是森林近800公里的拉萨，在城市西端的一角，同样有一座城市生物基因库。拉鲁湿地，拉萨之肺，国内面积最大的天然城市湿地，占拉萨城面积的10分之1，其中90%以上的区域被植物、沼泽、小型湖泊所覆盖，夏季的含氧量超过80%，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生态工程师杨世雄和搭档赵虎虎正在进行拉萨市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试点项目，这里是他们的重要一站。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傅占勇也在湿地的另一侧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在保护区大概有310种植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有新的鸟类迁徙至此。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白孤顶等，这里现在大概有50-60种鸟类。经过30多年来的保护，湿地早已与拉萨城融为一体，也融入了这里人们的生活中。2024年以来，西藏推进美丽经济、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公路、美丽湿地、美丽口岸建设，深入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民行动。12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这里不断践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效果逐年显现。2022年底，国家林业局和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羌塘草原正式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范围涉及纳曲市尼玛县、双湖县、安多县和阿里地区日土县、格吉县、改泽县，面积涉及29.8万平方公里。共记录高等级植物390种，野生动物15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1种。这里是纳曲市尼玛县马依管护站，每年夏天有近10万只母藏羚羊在此觅食。建站9年来，管护站一直关注着藏羚羊种群的状况。站长格桑伦珠正在给队员们介绍新配备的手机寻护系统的使用方法。寻护站通过 GPS 定位系统，可将寻护里程、发现事件、野生动物痕迹等数据信息统计传输至终端，便于后续的保护工作。在救护站里，几个月前被管护队员救助起来的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已经痊愈，被队员们放飞。还有3只被队员们救助的小藏羚羊也得到了悉心的呵护。作为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地球第三级，西藏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在不断延续着。位于西藏昌都市巴素县然乌湖镇的莱古冰川，是西藏3大冰川之一，也是已知面积最大、最宽的冰川。它也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塔龙藏布的源头。冰川脚下的莱古村，人们依托独特的自然风景发展起了旅游业和直播带货产业，拉动了这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此同时，这里的人们依旧怀着敬畏之心，呵护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和资源。

美丽西藏，在绿水青山中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深植于传统并因国家政策而强化的生态保护精神，或许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世界提供一种在高海拔地区可持续生活的范例。

0: 就要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4: 它有重要的意义。
5: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6: 在中国，后者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7: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8: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9: 一个人也不能。
10: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1: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2: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诗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

便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

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哎，行行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1: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0: 当然准备好了。
1: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0: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1: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0: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1: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0: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1: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
0: 的。怎么有意思了？
1: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

0: 那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嗯，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1: 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0: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1: 说。
0: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1: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0: 这个我可说不清。
1: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势的上山下乡去了。
0: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笑什么呀？
1: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说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0: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
1: 嗯，
0: 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1: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嗯，
2: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1: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
2: 嗯。

不要命了。

0: 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2: 怎么回事？
4: 行了，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1: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你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吃饭了。

0: 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爸，爸，您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
2: 哎。
0: 爸，多吃点菜啊。
2: 哎。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醒了，醒了，醒了！妈，你点儿，你这什么情况？宝宝，儿子，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好，醒了，好，醒了，好。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嗯，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来，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4: 江玉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
4: 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啊？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4: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5: 孟丽，来
6: 来，
4: 哎呀，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哎
2: 呀，
4: 真好，
5: 还好吧？
4: 还行，嗯。来，先吃点糕点。爸，你完了没有啊？
7: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4: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8: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9: 别催她。
4: 嘴怎么了？长泡了？
9: 你说呢？
4: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9: 还认不起你？
4: 见妈了没有？
9: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4: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9: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4: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8: 爸，你快点儿。
9: 醉了，咱们先进去。
4: 他动作慢着呢。
10: 今儿个81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0: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1: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

0: 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1: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2: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3: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1: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哎，
4: 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1: 来，道歉，道歉，
5: 道歉，
0: 道歉。啊，好，嗨，进来了。
1: 什么呀？消灭法西斯，
2: 自由属于人民。
0: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1: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2: 就是，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5: 不像，不像，不像。
2: 这衣服马山，
6: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7: 这都这姥
6: 爷快来吃蛋糕呀。
8: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9: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6: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8: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啊。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8: 好啊，许愿。好。

0: 许的什么愿？
1: 我许的什么愿呢？
0: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2: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可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3: 了。爸，请上座。
1: 哎，
3: 来，
1: 快坐。哎，来，都坐下，都坐下吧。哎，
0: 还要跟奶爷坐。哎呀，
2: 那个，安静，都安静啊。现在，江德福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4: 行，我来就我来呗。
5: 爸，生日快乐。
4: 啊，好好。
6: 爸，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4: 哦，是吗？
6: 对。
4: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呦哎呦，那我这眼镜呢？
6: 哎，给爸找眼镜来。
4: 哦，好。

0: 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1: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2: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3: 你试试看，双试。哎，
0: 怎么这么多呀？怎
4: 么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1: 你试试啊。啊，
4: 慢点慢点。
3: 来了，看看穿
4: 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怎么样怎么样？
5: 算了，
1: 多好看呀！
3: 爸，您不行吗？
0: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3: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1: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6: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1: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7: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1: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6: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0: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哦，
1: 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
0: 我这么能讲啊？
1: 您看看就知道了。
0: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2: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3: 拿着。
2: 别急，还有，
4: 我去拿。
2: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4: 哎呀，坏了！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2: 王海洋，你这个吃饭子弟！
4: 上你
2: 妈去了！
5: 你爸累坏了，
6: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5: 你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啊，您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6: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5: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6: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5: 妈，你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了，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6: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7: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0: 什么代言人呢？
7: 爸，行了，
2: 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
5: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哎，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因为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7: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6: 妈，贾亚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5: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
1: 不要了，不打算要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

0: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儿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1: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
0: 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哎呦，您辛苦了啊！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
1: 了？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1: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刚。
2: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3: 你吵什么呀？
0: 行吗？
3: 行。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4: 活着真好吧？
2: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4: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3: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2: 该
4: 小心点啊！
2: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快点往里走。
4: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2: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3: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4: 那就别让我姑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3: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4: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
1: 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
1: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1: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1: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儿啊？
0: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狗张计较闹洋事。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3: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0: 我喜欢。
1: 真香啊。
0: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2: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2: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3: 光嘴上说可不行了，你得写保证书。
2: 写啥保证书啊？
3: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0: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2: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0: 行，我写就我写。
3: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2: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4: 爸。啊。
2: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4: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0: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你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3: 哎呦，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4: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这是什么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 哦，这是起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后面去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7: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都让自己家背上来，
8: 一个人不然。
9: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两千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
12: 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连你妈这也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石榴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那是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经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也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只有在半山腰的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的景象。
1: 黄嬷嬷嘛，就是亚洲，和妈妈当然是非。

孙少平上这个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家里头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这已经实在是不容易了。少平知道现在家里头的光景已经接近崩溃，所以在眼前的环境中他是自卑的。虽然在班上他个子最高，但他总感觉自己比别人都低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自尊。

0: 账。哎，你咋吃最差的黑非洲黑面膜啊？连五分钱的饼菜你都不买一份？下雨雪大家都回宿舍吃，就你还在这儿吃，你就为了看这个女同学？
1: 从开学到现在，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班总是我们两个最后来，取走自己两个黑高粱馍馍。
0: 难道你俩约好了中午一起吃的？
2: 我俩没约好，
3: 咱这才开学几天，除过像你我这种同村同校的同学熟悉之外，其他都没说过话呢。我心里在猜。
0: 哎，你猜啥呢？
1: 他之所以最后一个出来打饭，原因大概和我一样，因为穷，因为吃不起好饭菜，因为年轻人敏感的自尊心。
4: 在孙少平眼下的生活里，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可给他的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那就是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郝红梅。起先他们之间只是用无声的目光进行交流。
5: 老师没收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呀？
2: 红颜，我在县图书馆借的。
5: 里面有个江姐。
2: 后来牺牲了，可悲壮了。
5: 对。
2: 你看过这书？
5: 我没看过，以前是我爸给我讲过里面的故事。
2: 你爸念过书？
5: 我爸没读过书。我爸的字全是我爷教的。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不是我爷是地主。那本书要是老师还你了，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2: 能了。

0: 心疼你，这天这么冷你也心疼心疼我啊。
1: 出门在外的苏少安此刻正在李家镇兽医站的简易牲口棚里，手忙脚乱地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这牛一病他似乎也病了。昏黄的街灯照出他高大的身躯，脸型身材和他弟弟少平都非常相似，从眼神里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已经有了一些生活阅历的人，只不过因为劳动的缘故显得比少平更要壮实一些。

0: 就合了。
1: 呀，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有事儿吧？
2: 我是我是。
3: 哎，老师傅，啊，听你这个口音像是河南人啊。
0: 你说对了。这高原上打铁了，大部分都是咱河南人。
3: 别多说哈，这个河南人 啊，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哈哈，是走到什么地方都能碰着河南人。
0: 俺河南人跟他不同，他们是到处走，不劳动，不干活。俺河南人不管去哪儿，劳动勤快，能干。哎，你不是你家这人吗？
3: 啊，我是双水村的。
0: 哪个队的呀？
3: 你队的。
0: 哎。那一队有一个叫孙少安的队长是吧？
3: 你知道孙少安？
0: 我老天爷，他村人经常来我这打铁，而且经常提起他。
3: 我就是孙少安啊！
0: 你真是孙少？
3: 真是吗？
0: 我老天爷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3: 你别别别别，你这是干啥？

0: 哎呀，不敢。走，好，哎呀，这格就也
1: 好。哎呀，这小伙中，壮实。这下着大雪，天真冷，你穿怎么薄啊？出了黄沙来
2: 呀？哎呀，是这样，我是带着我的牛到这个米家镇那个兽医站看病来了。
1: 哦，
2: 我身上这个棉袄也给牛披上了，太冷了，我怕牛冻着。哦，
1: 那找着地儿没有啊？
2: 本来我是想跟这个牛在那个牛棚那儿将就一宿，这米家镇这大川道里的风硬得很，给我冻起来了。
1: 那是，你得住旅馆不就妥了？
2: 呀，不敢住旅馆，太贵了。这牛看这个病花的就够多的了，不敢再花了，先给队里省一点钱。
1: 你看看，怪不得你18岁大家推你当队长了。好啊，兄弟，是这，哪儿都别去了，我这活干完以后啊，我给你腾个台子，你就睡这儿。
2: 呀，老师傅，这要是能行，那是太谢谢你了。
3: 惊蛰过后，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
4: 回来了。
5: 哎，叶姐，你咋了？
4: 我让润生叫你到我家吃饭，你咋不去呀？我有事情跟你说。
5: 那你说嘛。
4: 走，先去我家吃饭，吃完饭我再跟你说。
5: 我去了，能有这黑毛毛。
3: 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邀请弄得不知所措。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儿呢？而且还要叫他到润生他二爸家去。润生他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县上可以说是一个大人物，这使他感到惶惑不安。
6: 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人们在社会
4: 里面，哎，先生，
7: 哎，姐回来了。哎呀，还是我姐有办法。少平，你还是来了。
0: 你这大队支书家的宝贝儿子。
8: 这城里干部子弟的做派，你咋全学会了？
7: 哎，我看电影去了，我先走了。
0: 哎，
7: 姐，我走了。
4: 以后好好说他。走吧。
8: 瑞姐，你找我到底是啥事情？要不你就在这说了，这领导干部的家里，我就不进去了。
4: 走吧。走。
3: 润叶姐小时候和她大哥一块儿耍大的，又一块儿念书念到了小学。虽然后来润叶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可是润叶姐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少平在内心一直对润叶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4: 汽水，
0: 我见过，上次学校运动会我还竟然喝过呢。
4: 哎，咋不坐呀？
0: 不是，这个椅子软得很，我坐不习惯。
4: 这个叫沙发，它就是软的。你看，这底下是弹簧，我第一次坐的时候也不习惯。看你活急活燎的。哎，给听起子，啊，我给你拿饭去，早就准备好了，一会儿我跟你说啊。
0: 瑞姐，我就不吃饭了啊。
4: 咋能不吃呢？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吃以后不许叫我姐。
0: 不是，你找我来是啥？哎，
3: 那是1975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紧紧的，一切工作都要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
9: 我以为人家把马云拉出去是去枪毙了，可后来我才听别人说是把他拉到村子里去劳改了。我的这个心呢，妈他爸也没受过苦，这么几天就要把他给弄死了吗？强啊，
10: 强，打枪了，现如今什么人又烦了啊？队伍到什么地方了？

0: 是到双水村了，
1: 快跑啊，坐那儿哭啥嘞？这家的男人都上哪儿去了？
2: 这个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的有些麻木了，一直到不成器的女婿给拉到工地上劳教，孙玉厚老汉恨着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
3: 玉厚哥，你去不去你说个话。你看咱石歌街公社的徐职工副主任亲自来你家门上，让你去批斗会上发个言批判你女婿，这是光荣。显着你立场分明，大义灭亲，为了正确的革命立场你六亲不认。哎，你玉厚哥耳朵瘸掉了没听见？
4: 徐副主任，我不想说。
5: 老汉，不说不能信呐。
2: 孙少平的喉咽骨剧烈地耸动了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都使他感到有些晕眩。此刻他心里头很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否则这顿好饭吃着会有多别扭。
6: 润叶，屋里有人啊。谁呀？
7: 少平来了。
6: 少平，是你玉厚叔家那二小子吗？
7: 对，
6: 我听你二爸说过，说你爸和玉厚叔从小在一块干活，感情可好了，你二爸整天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跑呢。好像69年武斗的时候，你玉厚叔还救过你二爸的命
7: 啊。啊，哎，二妈，你不进去跟他说说话呀？
6: 啊，不去了，我还要值班呢。对了，跟你说两句话。我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对象李向前，哎，你到底咋想的？你咋老不跟别人见面呀？他妈可是约了好几次啊，让你去他们家吃饭。你去吗？你说话呀，你到底啥意思？你老不跟别人见面，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0: 润叶姐，你咋了？我刚才看见你跟你二妈在外面拉话，说给你介绍对象了。你这一进门，咋就变了个人似的？
1: 你在这干什么？
0: 我吃太饱了，得消化呀。我吃了五个馒头，还吃了一大盘菜，喝了三瓶汽水呢，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2: 就应该多吃一点。
3: 姐，
2: 哎，少平，这是小霞，和二爸的女子。
4: 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样的发烫，田小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一个男生一样在外面披着，这使他感到很惊讶。
2: 我给你倒茶。咱呀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你看，我都长到17岁了，都没有机会回趟村里。哎，要不这样吧，什么时间我跟润生还有你，咱们一起回趟双水村。其实啊，润生他跟我说过，说咱村还来了俩同学，但是都没跟我分到一个班。你看，我也没找机会跟你们认识一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
0: 润叶姐，啊，没啥事情，那先回去了。哎，
2: 啊，我还没跟你说话呢。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我去送你啊。
0: 哦，
2: 哎，喝杯水吧。
0: 我不渴。
2: 那我这杯水算是白给你倒了。

0: 走。嗯。
1: 我姐是在哭我姐夫。
2: 金富哥、金强哥来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杨花姐，
4: 你家备下点口粮、被褥，
3: 行个人送到金家湾小学，劳教的犯人在那儿滚。
5: 家里出了这大的事儿，这要是少安在啊，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
6: 把那爷抓去听猫叫啊！那爷是坏人，
7: 奶奶，
6: 咱们去
7: 哪儿？
6: 把人抓去，那你去找找。奶奶
8: 跟你说实话吧，你不去发言就是反动，公社就要带你一起去批斗。
9: 你是村副支书，你去会上替我说说。
8: 我不说，我不骂人不说话，我张嘴说话就要骂人。
9: 骂人就是骂自己，羞自己，羞自己的祖，羞自己的先，羞得先人满坟殿，还先人后悔的没有把怂刺到墙上喂苍蝇，生了个他。
8: 以后
10: 水滚开了，把开水灌到暖壶里。
0: 哎，鞠山叔来了。
11: 啊，然后来了。
8: 以后
9: 我不说。
8: 你不说不能行，不管你硬不硬，把你扣起来，保到晚上的批斗会上去讲话。
12: 金文、金强，你们俩兄弟给我站住！
9: 你们这是逼着哑巴说话呢？
12: 你要真哑巴了，不说就能行？
9: 不保温，里头有半壶冷水，放了一天了。
13: 以后你就不会哄个人，说是壶里是开水，装得上这事就闹过去。
14: 我还当你是我有张良计，你过墙梯呢。
9: 一辈子没哄过人，不会哄人。
10: 花儿，去，再去烧锅开水。
9: 这回我直接拿舀子往嗓子眼里灌。
8: 公社领导指示过了，你去批斗会发言的事算球了，以后再说。
9: 算球就算球。
15: 哎呀，我这肚子都快撑破，都快不会走路了。润姐，你可不敢笑我啊！这是因为你，我才吃的这么没出息。要是别人给我，都不一定吃呢。因为我在心里把你当成特别亲近的人，所以才吃的这么没顾忌。
2: 这就对了。哎。那星期六你回去不？
15: 回。
2: 你回去的时候，帮我跟你哥捎个话，让他来找我一趟。
15: 哎呀，这家里光景一烂包，我就怕哥他抽不开身啊。
2: 那不行，

0: 你闻，
1: 这空气里是青草和泥土的香味儿，多好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拿着。啊，
2: 这是啥呀？
0: 那个粮票，你换点细粮啊！走了。

0: 孙少安在饭铺里吃喝了一点，就到兽医站把他自己的牛腰上，起身回双水村了。这一路上他由着牛的性子走，并不催他。在接近城里人吃午饭的时候，少安才腰着牛走到双水村北边的村头上。
1: 几间大会战，几十号人等着我这一车柴火回去生火做饭，你给我瞎指挥个甚？拖拉机陷进沟里，柴火弄一地，咋的？
2: 咱俩
1: 林明同志，他这是破坏劳动工具，把他给我抓起来。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动手动脚，
4: 他破坏劳动工具，我要把他逮起来。
3: 你逮个球，你逮，这全村谁不知道他是个贩脑壳？你让他给你指挥倒车，把这车掉到沟里去，你怨谁？你这是自己破坏生产工具。
4: 哎，你是谁嘛？
5: 他是孙少安。孙少安你们都不认得，那你们肯定是两百里以外的，绝对不是我们石哥街公社的了。
4: 那你又是谁嘛？
5: 我是金俊武，
3: 这是我们双水村金家湾生产二队的队长。没事了，没事了。
6: 有客官到关厅报告，有存在到
7: 大前门。哎呀，好抽的很，
8: 高级。
9: 老三三位在装托子，装慢点，装少点，让他轻轻松松少跑几趟，能成？
10: 来来，打打。
7: 我敢干，有啥不敢啊？
9: 哎呀，人活七十，谁不唯恐吃屎，对不对？你把这烟装上，你歇的时候再抽，谁道这烟跟你行还是跟我行？
7: 你是拿啥？
9: 拿着拿着拿着。哎呀，我祖上呀当过八公，在这一带也属于名门望族啊。到我祖父的手里的时候，狗日的抽大烟，把家里的产业败光了啊。我爹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二流子，胡宗南国民党打到咱这儿的时候，我妈就在我后山我腰里面把我生下来。第二年我爸就死了，我妈是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到十九岁，66年她也没有，就我一个人孤孤零零的活在这个世上，狗日的把我也逼成了个二流子。
7: 二流子啊，祖传的，
8: 骗啥的吧，他不干活去。夜底下走，帮我找找。
11: 找什么？
8: 找人有没有个地缝让他钻进去。我这一辈子，我也不求过个啥好日子，我都想我的娃能够堂堂正正，能够梗着脖子说话像个人。你是个事，我都是为了你才把头低下。
11: 爸，
8: 你别让我爸，我嫌丢人。
9: 那你丢啥人的嘛？我好歹我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嘛。我除了没有偷人，我什么事没有干过。我扛过枪，耍过毒，走着过线，我做买卖。
8: 你咋不说你还欠人家一钩子的债呢？年年过节，你哪一点你敢回家？你都不是跑出去躲债啊？自打兰花嫁给了你，哪一年一块过过年？你真是没有生错地了。你那个村啊，
12: 罐子村，
8: 我知道，你就是个烂罐子。你干什么？不好好干活，你干什么？
9: 我没有干什么。
8: 你的眼睛看什么？
9: 我谁也没看吗？
8: 谁也没看。我看你是等着无产阶级被转正。一个眼睛一直盯着该哪村看？找死！
9: 不是，爸，我实在是太累了，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多活。我全身上下都个皮鞭子抽了样的疼呀！哎呀，爸，真的太累了，要不然这样还不如。

0: 又把房子，又把，帅哥，帅哥，你不管他，哎，你来干什么？把你回，我替你在这陪他干活。
1: 我回去做事，两个人在这丢人还不够吗？哎呀，你现在有俺的事，赶紧去公社找白绿川、徐志狗，跟他商量一下，早点把万银放回去。你姐在家喜欢的很，领着俩娃正哭嘞。
2: 哎呀，你就不要操心了。也是省斩队长来吧，
3: 你放心，我收拾他。王半爷，赵凯，宋楠，这个是眼药水，这个是止痛片，要是身上疼就吃一片啊。
2: 我平平长大了，来，奶奶，俺回来了，你没事了，安安。哎呀，奶奶你不哭吗？奶奶没哭，滴眼药水呢。哦，你是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幸亏是回来了，要不还不知道家里出这么大事情。
4: 少奶，你可回来了，姐夫他。
5: 姐，你不急啊？你看你这眼睛都哭肿了，不敢伤了身子啊！你赶紧把这粮食准备一下，再腾出一床铺盖。
4: 我都让姐准备好了，回头就给姐夫送去。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6: 咱们这个二林子姐夫愣是，照谁都不行，只能照巩社的。
4: 那这巩社领导有没有哪个熟？
6: 福堂叔叔直属哈，他和徐主任关系好，哦，要不我找他，让他和徐主任说说。我看能行，四条路子。哦，对了，哥，这些钱和粮票是润叶姐给我的，我花了一些钱给奶奶买了药，我想这也是润叶姐一番心意。剩下的我打算给送回去。对着。
4: 送回去，林润叶姐叫我去她二八家吃饭了呀。那你小子又干啥了一个？吃什么好吃的了？还和气水呢。重要的是，润叶姐让我告诉你，让你这几天有空啊，一定去县上找她呀。
3: 干事，
4: 没说，就是让你一定去找她。
3: 没说就是没什么事嘛。
4: 就这吧，
3: 咱俩现在就分工。
4: 我去找福堂叔，你赶紧把这个铺盖给那个二流子送过去，把咱爸给替回来啊！
7: 行，我这就去。
3: 对，
4: 我顺便啊，就找找二爸。你看他咋说，他也是大队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尖的三职呢，在村里也是个人物，怎么都能说得上话吗？
7: 哎，少平，家里的事有个。
8: 你就好好念书，我知道。王半爷，哎呀，少奇，你就好好的说啊！不是，那到底是让说还是不让说？说，再说说。
9: 哎呀，你也不知道死，我躺着也能顶我，不能不抗，我想去看看你的去。哎呀，我把前村后村的女子想了个遍。 最后就落在生育后的大女儿兰花花身上。这个兰花花，模样长得俊，体格壮，砍柴担水种子溜地毯，样样都行。我要是把她娶下，我啥活都不用干了吗？是不是嘛？
10: 是是是。
11: 再说我也干不了个啥嘛。
12: 我还以为今天晚上没有铺盖卷睡呢。
13: 铺盖卷里还有些干粮。
14: 罢了，焦作大早上。嗯嗯。哎，对了，你姐和孟哥那狗蛋没有？都在我家呢。那就好，那就好。跟你姐说，千万别担心，我好着呢。
15: 张大平，我是公社文书刘根明，你个同学。我已经跟徐副主任说起来了，让你爸于浩老韩先回来。
14: 今天就能回？
15: 回，不用在这过夜。就是于浩叔。 明哥还得再过来赔罪，你跟你哥说，你们家这个事我只能帮到这儿了。
14: 好，谢谢，谢谢。

0: 来呀来呀来嘛，有事说一说。跟你也说一把，屋里还有几十包老鼠药，不是不是，我都在那盖子上放了，让它藏好，千万不敢让娃吃了啊！哎，少平，
1: 少平，还有是少平。
2: 王满意，做人至少要活得有尊严。
3: 少干来了，
4: 子琪的事啊。福堂叔在家不？
3: 你福堂叔不在，
2: 他干什去了？
3: 说是去公社开会去了。
2: 去公社开啥会？那公社的人都在村里搞批判大会嘞。
3: 哎呀，那他可没说。
2: 是，那是这。那我去学校批判大会再找一下。
3: 你去吧。啊。
2: 好。
3: 少干，那你走啊。
4: 哎。
5: 人走了，
3: 走了。
5: 你按我说的说了，
6: 我按你说的说了，哄了人家少安娃。
7: 张平，张平，哎呀，大哥你也在啊！哎呀，大哥也在啊。
8: 玉婷在家。
7: 玉婷，哎呦，这个死鬼他忙得很嘞。今天晚上公社会战指挥部要在学校院子里头开批判会，他是副总指挥，现在在学校正忙活着呢。
8: 你跟玉婷说一声，耽误不了他革命，让他找我一下，有事商量。
7: 哎，少平，今天晚上的批判会你去不？
4: 你忙你的，我去认生去。
7: 这是大事，政治觉悟的大事。干什么？
4: 阿妈，我这功不是跟你去的，是跟你这红棉袄去的。这红棉袄红得好看，鲜艳，这是革命的颜色。
7: 晚上开会，我还穿这。
9: 副支书，这不明摆着吗？这个大会战，放在哪个村，哪个村子就沾光。要是在咱双水村搞好，首先是咱支书田福堂的光荣，他得感激徐副主任呐。
10: 怪不得咱十个级几十个村子，他徐志功和咱双水村的田福堂走得近。他在这好好表现一下，让田福堂念他的好，把他的成绩传到县上他弟弟田福军副主任的耳朵里，看能不能让他徐志功早日调回县上机关上班。
9: 是这。
10: 哎呀，你看田二能批就批吧，我对你的决定没什么意见。今天晚上咱双水虫要是没人去挨冻，你也不好向徐副主任交差啊。
9: 哎，咋个是我去交差呢？
10: 晚上天气凉，我回去披件衣裳，你也想徐副主任汇报汇报啊。哎呦，副爷来了。
9: 你来干啥了？
11: 我怎么不能来？哎，玉婷，我刚才碰见南哥了。他让你去找他一趟，现在就去。
9: 现在批判大会马上开始了。
11: 我猜呀，他是想让你跟徐副主任说说，免了满意的劳教，让他回家。
9: 这个王满意平日里头耍懒不劳动不说，还净干些歪门邪道投机倒把的事情，不好好劳教劳教他，他就不会悔改。
11: 可不是吗？
9: 这是革命路线上的大事，不是咱们家的小事。哎
11: 呀，你赶紧去吧啊！我看大哥是不想参加这个批判会了，你正好跟他说说。快去快回啊！我去布置会场。

你这是小不进屋，在这喊什么？我女婿给劳教了。你现在公社正看在心里，当了作战的，会战的副总指挥。现在家里除了阶级敌人，你怕人家说你划不清界限？

0: 不学习和改正，说不定进板房，亲戚们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今儿晚上公事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家里人其他不参加可以，你好歹要参加一下，不要让人家说你们家有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
1: 不去劳动不行，不去开会丢人还不行？
0: 哥，你可不敢这样，咱都是贫下种农，毛主席的号召咱不能不谨记。
1: 我不去，我的气受够了，哪怕你叫我老叫了。
0: 哥，你心里烦乱，没有心思跟我站到这儿讨论这号事，那我心里他也烦乱。正在我被公社重用的时候，你说亲属中间啊出现这么一件让我脸上难看的事儿，那我哥，
1: 等你的，不管我。
0: 哥，那我抓晚烟。哥，你看看你刚才说的那些反动话，足有资格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
1: 那就让民兵押我去，让我自己去，我不去。
0: 你说甚了，哥？那我哥终究是我哥，别说你说了那么些话，他就是再反动点，我能去出卖你？革命是革命，切人是切。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是。

0: 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 为了别人家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您这就是不仁。
2: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3: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4: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6: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出什么黄色脑干脑脉，跟你去沙特干。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服务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上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石榴一块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

0: 不是看连环会，不是看连环会。俺俩是看批判大会，不是看连环会。俺驴子操的节假媳妇王彩娥，说起笑的最欢。哎，孙玉婷，你好赖，也是个村干部，你咋还骂人嘞？
1: 你骂谁嘞？啊，你骂谁是个矮驴操的？我没文化，我说你是。
2: 挨着喂驴的操子，怂样子。感谢他，把阶级敌人带上来。是。坐下。
3: 坐下，有什么好看的？不要喧哗吵闹嘛！肃静，肃静！哈哈哈哈哈！啊！老五，这真是瞎胡闹呢！怎么把一个憨老头子搞到这儿来了？
4: 开玩笑！哎，我，不干了，不干了！还笑了，还笑了啊！今天天儿不上来，你们中间就得有一个人上来。你们都完全无产阶级了，啊，在你们身上都寻不下一点资本主义。来，少安哥，少安哥，来，快过来，来，少安哥。哎。
3: 你爸嘞？我爸开会去了。
4: 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反正不是这回。
3: 看事儿呢？没有看事儿吗？没有看事儿，你看什么？那你说我看事儿了吗？
4: 我咋知道你看什么？你都不知道我看事儿了，那你说个事儿呢？
3: 哎呀，什么时候了还在笑？
4: 你给我老实点儿！
3: 哎呀，分开站，分开站，分开站！
1: 哎，少安哥，我今天急着让你去城里寻他，少平给你说了吗？
4: 什么事啊？
1: 我宣布，批判大会正式开始。啊！
5: 请公社区的主任讲话。哎，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身后是什么啊？哎哎，看哪儿呢？你们身后是咱们的民兵小分队。 这个咱们的民兵小分队的工作就是搞阶级斗争。

0: 这些来自各村的后生们，在公社，你来做什么？在集市上，陌生社员的奶奶是为了爸来的，爸看奶奶不放心，也就来了，姐带着猫蛋狗蛋在家里看门。
1: 跟你二爸说，我说成，你找田福堂说，说成了，没说成。我想这个事去找一下润叶说，要是润叶和他爸福堂说这个事，可能他会说动徐志公，那徐志公在意这福堂说嘞，而且润叶让少平给我捎话，说有事要跟我讲。
2: 婶儿，哎，少平来了。
3: 婶儿，
2: 我来还润叶姐给我的钱。
3: 钱？
2: 润叶姐给我了钱和一些粮票，这钱呢，我花了2块给奶奶买药，算是润叶姐的心意。可这粮票，我不能要。
3: 哎呦，你润叶姐给你的，你就拿哈。
2: 哎呦，哎，你别拿。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婶儿，你家还有炼钢铁的书呢？这是我家斜样的书，你想看就看吧。婶儿，这书借我看看，这书不是讲炼钢铁的，是讲人。你看，你看啊。
3: 那还是你润叶姐回家的时候从学校里拿回来的书。
1: 是，那我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哎，把润生屋的油灯也借我吧。
3: 行，你拿去。
4: 谢谢婶儿。
5: 哎，我说你一会儿啊，去把那个自行车给我擦一擦。明天天一亮，我到公社去。
3: 你去公社干什么？
5: 我要让社员知道我是从公社开会回来的。
6: 啊，下面请公社文书刘革明同志讲话。
7: 你干什么呢呀？
8: 我要给你玩玩。
7: 玩什么？你到里边玩去。你自己快回去吧。这是。
6: 祖国河山一片大好，当前形势一片大好，咋会变天？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思想，把阶级敌人带下去，看起来。
9: 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他忘了吃饭，也没有听见家人呼叫他的声音。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那思绪散乱而漂浮，却又幽深而莫测。

0: 少平，我就知道你在这儿。早上玉后出来来见我，说你一晚上没着家。
1: 我直到看完才发现，这天都已经亮了。这本书讲了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苏联人，里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富家女，叫东尼亚。东尼亚那么爱保尔，可最后他们两个人还是分手。可我一点都不恨东尼亚，我甚至还为他们的分手而痛哭。

0: 我要是拥有一个自己的东尼亚，该多好！
1: 给学生补课，
2: 别拿工作当借口了。你是不是怕妈跟你说对象的事啊？
1: 不是。
2: 哎，电影票，医院里发的就发这么两张，可难搞了，好多人都搞不上。南征北战，彩色的，新拍的啊！哎，一定要来啊！二妈在电影院等你，别把二妈一个人扔到电影院。
1: 知道了。

0: 少安哥，你咋到这儿来了？我刚才去学校找你，你同宿舍那个同学杜丽丽跟我说，你陪着二妈来看电影，没想到是你们俩。
1: 哦，他叫李向前，是汽车司机。
0: 我跟润叶一样，都是陪田副主任的爱人徐医生来看电影。徐医生没来，我俩就不爱看了，出来了。我叫孙少哥，我跟润叶从小是一个村子长大的。说有四少哥，让俺在县里找的。哦。
2: 刚刚吃完早饭，
1: 哥不吃。我跟润叶一起叫你少安哥吧，经常听润叶提起你。要不这样，我请你们俩去吃个饭。
3: 不用了，我待会儿还备课呢。
2: 那我开车送你。
1: 我骑车来了，少安哥，咱俩走。
2: 我跟你一块走。
1: 李向前，你就不跟了吗？你先回家吧。
3: 那看来你们是真有事儿，那行，那我先走，那下次。
1: 少安哥。
4: 洗啊！
1: 那咋还不洗啊？一辈子省钱，车都不坐，这一路走来，脸上都是土，洗完了舒服点。
4: 洗可以啊，不敢用这个白毛巾啊。我要是用完就变成黑的了。
1: 那黑了再洗呗。哎，要不然咱们把头也洗一下吧。
4: 来，
1: 洗头。
4: 哎呀！
1: 哎呀！你等一下啊。
4: 啊。
1: 哎呀。
0: 这样就好。水凉不凉啊？哎呀，
4: 烫人！我自己搓。
0: 你看哥说是吧了？这白毛巾变成黑的了吧？
1: 那有啥呀？
0: 哎，这是吧？香的很！哎呀，不敢摸。
1: 雪花膏。
0: 哎呀，哥不能摸，这个太香了，出去没法健身了。啊？
1: 那你要不用。

0: 以后我也不用了。
1: 为什么？
0: 你不喜欢的东西，我也不喜欢。
1: 如意，原来我每次来见你，你都穿新衣裳，这次咋穿旧衣裳？
0: 你说呢？
1: 还有你这辫子，咋绞成短头发了？但是，你不管是有辫子还是没有辫子，我都觉着好看着。
0: 那，你喜欢？
1: 喜欢。
2: 是的，随着光阴流逝，每个人都在变化，这又一次使少安强烈地感到他们的童年早已经过去了。
1: 这屋里闷热得很，闷得人喘不上气来。咱出去走一会儿，出去走。
3: 像他这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这每顿就啃两个高粱馍，这能行？
4: 少平，少平，少平醒了，少平，少平，你咋样？少平，
5: 啊，
4: 来，起来。
6: 我刚才干活的时候，力气使猛了，起里毛又油，眼前一黑。
3: 行了，啥了？行了，大家散了吧，继续干活，让他在这歇歇，
5: 走吧，
3: 好吧。
4: 来来，你坐。哎呀，来，喝点水。你还胡扯个啥呢嘛？还胡扯气力使猛了？你就是饿的。
6: 这要是一天都坐在教室里，我还好过点。可眼下，除过每天东奔西跑学工学农之外，在学校里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跟你说实话，这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
4: 哎，少平，我这要白面片，你拿上。
6: 这年头谁的白面片我不宽裕？再说了，这几个白面馍馍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反而还会惯坏我的胃口。
4: 哎呀，少平，你都拿上吧。
6: 文生，我知道你爸是村支书，你家条件好。哎，咱俩打小一块长大，我没少受你这个富翁的接济，我也没少白吃白喝你，我啥时候跟你客气了？
4: 那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跟废话啥呢嘛？
6: 说实话，上这学难是难，可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我已经从一个山乡客劳来到了一个大的世界，这对于这么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已经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4: 你都饿成这样了，你还有高兴的滋味？
7: 我已经十七岁了，来，
6: 我也想穿身体面的衣服站在同学面前，我也想每天取饭的时候能够领一份野菜，最好再配上一个白面馍，或是黄面馍也行。不是因为馋，是为了活得尊严。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想想家里，比我还苦还难，我也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

0: 你俩说话了？
1: 我俩没说话。
0: 哎，虽然你俩没说话，但我发现你俩用眼睛说话越来越多了。小平，
2: 川哥，你走那么快干啥呀？
1: 这山里跑惯了，这走得慢，心里急得不行。
2: 我都跟不上你了。啊？咱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坐一下。
3: 你说这个找你来，有四个恶说，是吧？四，本有个事要跟你说了。
2: 那你先说。
3: 呀，你说完了我再说吧。惹这是惹那个二流子姐夫王满银的事。
2: 我二妈给我寻了个人家。
3: 人家？
2: 一个领导的儿子，就是李向前。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咋想的？
3: 你二妈给你介绍对象，那你要是不愿意，这事不就算了
2: 吗？那人家麻缠得紧啊。
3: 那咋麻缠？那你都说不愿意了，他能咋麻缠？这城里的人都这么不要脸？
2: 他是个死人呀。
3: 不是，我不是死人，那你说让我咋办？我揍他一顿？
2: 那我就是想知道，你听到这个事以后，你是咋想的？
3: 那是小时候你让人欺负了，我给你把他牙打掉了。
2: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个男同学专门往我身上扔篮球，你给人打的嘴里鼻子里都是血。那以前我要是看上山上哪个山丹丹花，你还去给我摘呢。那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咋都说不出来个话呀。你到底咋想？哎哎，干什么？
1: 哎呀，这个树真是愁的人，我下来降一降火。
2: 哎呀，太冷了，你快上来。
1: 也不是我降降火，
2: 你要是不上来，那我也跳下去了。
1: 你不要下来，你一个女子在冻坏了。不是啊，我降降火就好了。哎，呀，我的鞋呢？哎呀，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就当是耍鞋了啊。
2: 看你那个傻样，行了。我不逼问你了，我心里有答案。
1: 啊？
2: 哎，少安哥，你刚跟我说王满银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1: 啊，我那个二流的姐夫贩卖老鼠药，被公社给拉走了去劳教，我爸也跟着赔罪去了，全家人急得大哭小叫的，没有办法，我想着到公社想个办法把他们两个人弄出来。
2: 做难了才想到找你。
1: 全家人都愁死了。
2: 山哥，你做男的能想到我，我高兴。你放心，我去跟我二爸说，让他把王满银放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去石歌节找他们。快上来吧。啊、哎呀，裤子都湿了。哎、
1: 不是，我是一会儿就干了。哎，你不用去了，你二爸在县里是领导，那全县的人都敬服他。他要是说了一句话，我把这话带给那徐准和白准，这事就能成了。
2: 山安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二爸去乡下开会了，他一回来一准回家。这样，你跟我到二爸家去等他。刚好你这衣服湿了，也要晾一下，快走吧。
1: 啊。
4: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普及大寨县革命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出现了新的高潮，在大好形势面前，各级党委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咱们班昨天学习了领导干部带头学好的文章，今天由班主任主持。我顾养民现在作为班长，先向同学们提问，谁来发言讲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习感想。

0: 我来。孙少平。 同学们都听好了，接下来我指到谁，谁就发言。孙少平，孙少平，我来吧，我来，你来。
1: 人民群众来说，
2: 好眼儿的。
1: 无产阶级专政总好过于
3: 不公平的专政。
1: 说话就太重了，是外人见不着的待遇，我心里就上火，痒的痒不住。
4: 我们犯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
1: 最

0: 侯玉英同学是本好书呢，以后在课堂上就不要再看了，不要让同学阶级揭发你，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侯玉英同学揭发你上课看书是对的，是正确的，啊，咱们班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像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一样，来监督咱们班上。
1: 不符合革命要求的行为，
2: 是。侯玉英同学在劳动时虽然腿脚不好，可是总抢着干，爱乐于助人。
1: 冯岩是本好书啊。
0: 老师，你说过了。
1: 哦，行，去吧。少平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从老师的眼睛里没有看出一丝一毫的谴责。 反而感到那里面满含着一种亲切和热情。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使少平对书更加珍爱了。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
3: 你换好了没有啊？换好了。那我进来了。啊。哎呀，好的很啊！哎，来，这个是衣服给你。啊。走，这个拿下。哦。给。二爸。
4: 叔。
3: 二妈，过来过来。
4: 意思，雨果奖的大小，
3: 是啊，
4: 收买。
3: 哦。
4: 站早了。
3: 坐下。哦。
4: 来给我，哎呀，早啊你！
5: 没事儿。
4: 现在是咱双顺村的生产队长。好，雨后生了这个好后生啊！你抽烟不？
3: 哎，谢谢叔。
4: 哎，润叶。啊。他的事还有个弟弟啊。
5: 少平。
4: 少平，少安。平平安安。哎。
6: 这个雨后还是很会起名字的嘛，啊！二爸，现在他们家可不平安。
4: 咋了？
6: 说呀！是这说，啊，俺姐夫，罐子村的王半爷，犯了老鼠药，被公社衙的集结大会上劳教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俺爸也抓过去，抓土赔罪，全家人都急成啥了，现在。
4: 上上下都开始胡闹了，
6: 哎，这十个街公社咋也这样了？有多少人被劳教？具体我也不清楚，十几个人是有了，反正是每个村肯定都有人。双水村有没有？双水村没有。哎，但是田二叔也被批斗了一通，
4: 批判田二啊。
6: 哦
5: 阿爸，嗯，你看，要不你跟白明传叔叔还有徐志功叔叔说一下，把他姐夫放了。

0: 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去市各界公社。你回去把这个交给北明川，他就知道该咋办了。坐。
1: 哦。
2: 哎，少满啊，现在这个农村啊，农民都吃不饱啊。你对这个问题是咋看的？
3: 饿啊？
2: 嗯。
3: 你倒是说呀。
2: 啊，和他饿说，上边什么都可以管，就是在农民种地这个事上就不要再管了。那你说这农民一辈子专门就是种地的吧？ 你现在弄的地都不会种了，这也管那也管，什么都不让干，所有所有那个手脚死死的捆住了。那别的饿是不敢想，就在种地这个问题上，要是不指手画脚，就让农民自己种，什么问题都没有，肯定好办得很。
0: 你这个娃思想不简单的。
2: 哎，
0: 少安，
4: 饿了吧？我给你煮面去。
2: 哎，你饿不吃了，饿得赶紧回去，这急得很啊。
4: 我在，吃完再走吧。吃完再走啊，哥们，以后到城里来，就到家里来，所以要好好跟你聊聊天，我觉得你的思想不简单，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很深刻啊。你看，那二爸可看重你说的话了，你可真行。
5: 不是一个村的，又是你二爸，我敢胡说啊！哎，
6: 少安哥，要不你跟你去石哥节吧，你跟白叔叔、徐叔叔关系都好着嘞，我把信给他们。
5: 好啊，那你要出面，肯定比我的威力大多了。<笑>
4: 行。
5: 少安和润叶走在一起，就像他有时引着兰香在山里劳动一样，心里 充满了亲切的兄妹感情。人活着是不能缺少这种感情的，即使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艰辛，但只要有这种感情在，也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假如没有这种感情，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多么悲哀呀！你要是去公社，那我就不去了。
4: 你爸还在拱社开会呢，哥去不大好。哎，
0: 你晚上回爽水村不？
4: 我可想回去呢，哥明天早上还有课，所以必须要回县城。等姐夫的事情办好了，我让明川叔帮我搭个顺车，我就回县城去了。
0: 哦，
4: 你放心，姐夫的事情那肯定能办好。
0: 好。
4: <笑>
0: 那我先去了。
4: 好，
0: 慢点啊。
2: 你咋把信给我了？不是说你要去给白主任吗？

0: 少安哥，我愿一辈子和你好，咱们慢慢再说这事儿。
1: 孙少安他多么幸福啊，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尽管他和润叶从小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敢想过让润叶做他的媳妇，因为不可能，也绝不可能去想。可是突然服从天降，一张白纸条犹如一条耀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现，照着他一下子头晕目眩，那使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

0: 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似乎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
1: 副主任，我们下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明明是先去十八街公社顺路，干嘛非要绕道先去检查六叉公社？
2: 这个六叉公社啊，现在被一个行政事务带着干。这个人我现在还没见过。
1: 新生事？你是说六叉公社的公社书记周文龙吧？他去年大学毕业回来当农民，懵懂得很，还真是个新生事务。
2: 哎，我听说这个周文龙在全县带头抓了40-50个人进行劳动教育，哎，一次抓这么多人，这是不是有啥问题吧？
1: 哎，副卷，你不是又要去反对什么做法吗？你想把市块主任一手抓的劳教队散了，把人都放了？
2: 咋回事情嘛？
3: 真好，真好。
4: 我们是美苗，我是武装长官，你们是干啥的？
2: 我是县革会的副主任田副军，这是县革会的副主任张有志。你这是咋了？啊？啥事嘛？
4: 这两个是逃跑的劳教人员，我们把他追回来，送到我们六叉公社去。
2: 是这，俺的车正好去你六叉公社呀，把这两个人给我，我给你们捎过去。
5: 徐主任，不是公社开会吗？
6: 我昨天晚上就蹬着自行车到公社住下了，
5: 咋不开了？
6: 哎，哎呀，嘿，你看我这个人，嘿嘿，来来来，抽烟抽烟。
7: 来，谢谢。我不会抽。
6: 哦，我记错日子了。
8: 哎，润叶来了。
9: 哎。
8: 润叶啊，
9: 什么时候回来的？正好你爸也在这儿。嗯，
8: 坐顺车回来的？
10: 没有，我坐公共汽车回来的。
8: 哦，
9: 润叶，你怎么知道你爸在这儿呢？
10: 我不找我爸
8: 啊，
10: 我找徐叔叔、白叔叔。哟，
7: 什么事儿啊？
10: 文二爸让我递封信给你们。
11: 名传之拱儿童子，你们好。据范英已涉官子村社员王满银因翻了季宝烙书俑，现被押到双社村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教，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等其回队起，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也望你们能够慎重处理，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切不可随意行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们二位酌处。
10: 信说把兰花的丈夫王满银给放了。
5: 你二爸咋知道这事？
10: 我咋知道？估计是罐子村什么人反映的吧。
8: 哦，你看怎么办？那有什么好说的？
5: 叫王满银回到生产队里去不就成了？
8: 那其他的人呢？
5: 总不能把人全都给放了吧？我徐志工无所谓，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
7: 就按你说的办了，先把王满银放了。你是负责农田基建会战的，其他那些个事儿啊，等毕了再研究吧。
10: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那我先回去了。
12: 田副主任，张副主任，我是柳沙公社的副主任刘志祥。
2: 周文龙呢？
12: 哎，

0: 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儿吗？
1: 啊，刚才那几个民兵里头有周文龙啊？
0: 啊，对啊。
2: 好，够。
0: 杨家湾跟贾家沟有几个农民偷跑了，周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去抓人，这不都抓回来了吗？
2: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老蒋农民跑了呢？
0: 周文龙主任一上任呢，这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的劳教农民有四五十个，都是从各村抓来的，实在受不了这罪，逃跑是常事儿。
1: 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劳教
0: 你们两位都是上级领导，我也不好说。
2: 害怕你说吧。
0: 这怎么说嘛，人家是正主任，为副的说到人家正的，那扯啥？
1: 没事，你说。
0: 我不说是为了田副主任你好。
3: 你是县里边的领导，可上面有冯主任压着，
0: 我说了你是管还是不管呢？你要是管了，你和冯主任又得闹上，我们这些底下的干部啊都很爱戴你，我要是说了那是害了你。
1: 没事，我不怕。你说。
2: 你别怕，有我在这儿呢，只要线上还有一个支持他田福军的，那就是我张有志。
0: 照我说呀，这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
3: 冬天啊，有些农民没钱买棉衣，就把自家口粮拿到黑市上换几个钱，有些呢做点小生意，有些对现在的政策不满，发了几句牢骚。
2: 这确实是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嘛。
0: 可周文龙就觉得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全部抓到了公社的农田基建会上工地上去劳教。
4: 就这么个劳教法啊？
1: 去年有几个公社也是这么干的，抓了几个人，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还不给饭吃，还用民兵用枪看着，还不给记工分，这不胡整吗？
0: 周文龙今年比这更严重，动不动就把人给绑了，有个贾家沟的两只胳膊都给打坏了，实在受不了可不就跑了吗？
1: 刚才那两个农民是不是也被打了啊？
0: 是啊，

0: 事上线了，下载黄河名士，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后的第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的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师傅，麻烦你给捎俩人，捎到县城。
1: 捎来了，好。
2: 都走了。
0: 好。
2: 谢谢啊。

0: 啊，你可是个大忙人呐、
1: 啊！哎，我这个
0: 一天忙着思谋筹划指挥，帮着大队办各种交涉，争各种利益。
1: 哎呀，
0: 就是石各节公社，只要你田福堂出面办事儿，就能办得让人满意。这公社这些年换了多少茶干部，你都能和这些人保持热乎，这叫本事。
1: 哎呀，徐主任
0: 啊，
1: 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嘛！你看你这么表扬我，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那我今天就不去双水村了。
1: 哦，
0: 你回去给玉婷捎个话，让他把王满意给放了。
1: 哦，
0: 你看啊，这人是我让给抓的，再让我去把人放了，这脸上挂不住。
1: 哎呀，就是这事嘛。没问题，我一定把话捎到。哦，
0: 那好那好。
2: 现在这农民见了咱们公社的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
3: 夫君啊，你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吗？
4: 以前咱们走在哪儿，老百姓都把咱们当亲人一样。你现在这样整群众，那能不怕我们吗？
5: 田副主任说的在理了，周总还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战，就要五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成就三令五绳。
6: 他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4: 这样，一会儿啊，你带我跟张副主任上你们工地上去，把那些抓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给我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去堵资本主义去。你的意思呢？
3: 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个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
4: 那你的意思呢？
3: 干脆这样吧，咱们也不说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把这个问题放到政治夜校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去解决，就不要再搞劳教了，啊？让他们写个检查，再派人呢批判一下他们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
6: 张主任这个办法好，这样我跟周文龙也没法说什么了。
3: 夫君啊，冯士官可是很看重周文龙的。
2: 你打击了周文龙，
3: 那可就是打击了冯士官呢。
4: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但是我放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周文龙。因为他正好站在被放人的对立面上，如果真的放出什么问题，我田福军承担。
6: 哎呦，差点忘了，还没安排艾瑞吃饭呢，我去灶房说一声啊。
4: 哎，别别别，你不要特意为我和张副主任安排什么啊。一会儿啊，把那两个农民叫上，他们肯定也没吃饭，一块吃。

0: 吧，也不钱不掏，经常到这儿吃饭，跟自己家似的。
1: 嘿嘿，你这个黑棉袄的太上皇，到公社食堂就跟到你屋灶房一样啊！煎了这么大一碗肥肉，你还拿了三个黑面膜，你吃得下去？你不怕撑着？
2: 这个周文龙啊，限制别人搞资产阶级法权，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啊！让他当农民的爸，一分钱不出，在公社这锅里头挑肥拣瘦，大吃大喝。
0: 他爸呀，就以为这柳岔镇是他儿子的天下，想咋样都可以。
1: 太不像话了。
3: 支书，去公社逛回来了。
4: 啥叫逛回来了？我去公社开会去了。
3: 开会？
4: 哦，
3: 咋？支书你们都不认得了，还不说话？
5: 支书回来了。
6: 哦哦，回来了，回来了。
7: 他现在明显的意识到，这几年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他首先想到的是二队队长金俊武。

0: 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那边的领袖。金俊武比他年轻，又是党支部委员，还时不时曲里拐弯的和他过不去。
1: 从公社开会回来了。
2: 哦，回来了。
3: 支书，开会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哎，咋样？都说了些甚？
2: 这个会议精神就传达到支书这一层。哦。
1: 哦。我这个副支书这一层就不该知道。这个副支书，那就是骡子的物件摆设嘛。你给。
2: 哎，玉婷。
4: 支书，
2: 大队上有谁说我没有去公社开会吗？
4: 没有谁说你没有去开会啊。
2: 哦，
4: 哦，支书，副支书，你们看，你们看啊，咱们这个标语写下五六七年了，也错了五六七年了。
2: 咋了？
4: 这坚决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歼灭的歼写错了，写成强奸的奸了。
1: 这谁写的？
2: 这是我前几年写的，大队上有几个人识字了？
1: 你这胡球写是甚啊？
2: 把你就哪球都不成。
0: 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从来没有和他一心过，但这个人没有魄力，年轻的时候都没翻起几个大浪。现在一大把子年纪，更没有力量和他田福堂争高论低了。
2: 公社决定啊，要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婿放了。
4: 真的？
2: 哦，徐主任不在，他今天回不来，叫我把话捎回来。
4: 哎呀呀呀，好得很，支书，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下好话了。
2: 哎，说甚好话了？本来这个事情就应该这么处理，不管咋样，叫满银回罐子村吧。哦，俊山走了，这个事情你一会儿去说说就行了。
4: 哎，不成不成，还是你来宣布。
2: 咋了？
4: 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怕政治影响不好。
2: 哎呀，玉婷啊，玉婷同志啊，你这个政治觉悟我很满意。哦，你宣布政治影响不好，我宣布政治影响就好了。
4: 啊，师叔，你说甚呢？我实话跟你说，你宣布这个事情，那我哥全家都敢带你的情。少安在队里，他也欠下你的情，让队里那些个说你躲起来不管批斗会的事儿，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人，都知道你干甚去了。你是为咱村社员亲戚说情去了。要不你咋不把这精神传达给俊山副支书呢？不能你做下好事情，让俊山副支书来宣布，让他做这个好人。
2: 好。哎，支书
4: 啊，你打个喷嚏我就得感冒。
5: 一把天津农大，为巩固农村教水奠基，培养农业学大寨的各种人才做出了贡献。
6: 哎，行，好干
7: 好干活，
6: 好干活，好干活，行，好干。
8: 哎，局长，其他人都休息，这些人怎么不休息？
9: 哦，这些被劳教的农民呢，除了每天吃两顿饭，一整天不让休息了。
8: 你是副主任啊？
9: 是。
8: 你一共抓了多少人？
9: 56人，上午跑了2，下午跑了3，还剩51人。
8: 这样，把他们全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啊。
10: 以后啊，不要再搞这些名堂。农民犯点错误，在政治也需要批判一下就行了。
4: 这是周主任的决定吗？
9: 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
4: 周主任回来了，这事儿得和周主任说。
11: 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
8: 对，都放了。

0: 这些人不是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政治也需要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吧。
1: 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0: 这是我们县委领导的决定，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必须得执行。
1: 这是原溪县两条路线的斗争，你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志一唱一和，这是明摆着和冯主任对抗。冯主任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对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你就好得像穿一条裤子。我那个同班同学十个街公社的白明川，从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保皇派，你对他就像宝贝一样的器重。
0: 把之前抓那两个人也放了。
1: 人都被你放了我还放什么呢？我马上给冯主任打电话报告你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的所作所为，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0: 你等一下，你先跟我出来，你把外面情况看清楚，你记清楚了然后再向冯主任汇报。
2: 来来来，
0: 老百姓喊什么呢？
3: 问你呢，周文龙，群众都在喊些什么？
1: 他们喊县里来了两位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他们要向两位青天告我们的状。
0: 周文龙，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你看看你把老百姓逼成什么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逼成了旧社会的晴天大老爷。
4: 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熬夜，这实在都受不了了嘛。
5: 夜晚上睡四五个小时，饿得我们这都睡不着呀。
6: 就是就
7: 是的，吃不饱睡不好。
8: 我叫大老爷，你看看，你看看，
0: 同志，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的粮站换一部分好的粮食，从集体储备粮里头拨一部分补助他们。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农民有病该治的就得治。
8: 谢谢大老爷，谢谢。
0: 你起来，你起来。死营两个给你跪，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为你们服务好，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人民，是我们不好，啊！六七年的时候啊，县上搞武斗，各个公社集合了好几千人到县上去救我田福军，我当时很感动。出来以后，我给老百姓跪下，但是当时我发了两个誓，一是我田福军一定要让全县的老百姓啊，从黑面馍吃成黄面馍，从黄面馍吃成白面馍。还有一个，我田福军希望我再也不要给老百姓跪第二次。没有想到啊，这第二次还是发生了。从今以后啊，你们除了你们自己的先人，给谁也不要下跪，要干要拧的嘛。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要干拧，不给别人下跪嘛。我给老百姓下跪，一是我田福军自己工作没有做好，二是就为了教育教育像你周文龙这样的干部。

0: 苏主任，那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回来了
2: 啊！回来，
1: 哎，玉后，哎，不忙，走，我。

0: 哎，有事了。我在古社把你们家女婿王满银的事解决了，我一会儿就叫他们放人啊。啥是你解决的吗？啊，是我少安巡下人把事情办了。你说啥？你放心，少安嘱咐了，不让说是他在县里巡下人办的这事，就说是你办的，就这。
1: 那你少安在县上巡的谁啊？是不是我家润叶？他没有想到，没有本事的孙玉厚竟养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儿子。这后生虽然现在年轻，也不是党员，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他可比金俊武更残祸。
2: 师傅，这吉德王八从貂原山上叼回来。
1: 就是为了这事情的事，难怪你意见很明确。我同意。副局长，开会的总统你才进来，你是不是应该把情况告清楚以后再发言？
2: 我看了嘛，写的很清楚啊。不就是在全县开展“塞死塞革”“塞长样办戏”的三赛运动吗？现在是各个大队告，各个大队要抽10个男青年，10个女青年，10个老婆，10个老汉。
3: 各个大队告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告，公社要抽40个男青年，40个女青年，40个老婆，40个老汉，到县上再告，这成了仨了吗？政治运动不是不能告，但是这样告是不是太过分了？啊？
4: 过分？
3: 副军同志，那看你这个用词就很过分。段云同志，你是主管征工和选装工作。
1: 请你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你告诉我，这到底哪里过分了？
2: 好，我坚决支持冯主任的看法。啊，这个，胡军啊，还是你自己讲讲，讲清楚吧。这么好的运动，到底哪儿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搞三赛运动，影响农业学大寨不说，啊，各个公社抽这么多老头老太太。
5: 年龄这么大，这么强的运动，那能跑那死几个的？这正是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啊！田不进同志，你在六叉公社私自释放劳教人员，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这才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农业学大寨啊！同志们，这是路线问题啊，方向问题，是得了政治一治病。
1: 谁得了政治优越病？孙哥，
3: 啊，
1: 副军同志，我们本来是要把这个徽开完以后，再另开一个徽讨论你的个人问题。现在我看常委会应该首先批判田福俊同志的优性思想和滥散乱的作风。如果都像他这样，那我们原喜县农业学大寨险金县的称号就不要想保住。
2: 险金称号不是能用棍棒和抢杆子来报的。
1: 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是一场革命啊，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
6: 这个文东同志的动机啊，也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2: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把人往死的打。哎，你
6: 打死几个人了？死了几个人啊？
7: 胳膊腿打坏了还不行啊？他真要把人往死里打，谁都没有权利判别人的死刑。
6: 伙计，怎么要这么大嘛？
7: 我们都是一个蛮子的同志啊！你什么意思？啊，这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完全是头脑啊，中庸之道啊！
8: 就是，
5: 这造孽的太厉害了！元喜县农业学大寨险金称号还要不要保持？

0: 来了，你这边的，右手边，这就吃吧啊。
1: 今天县里开会，说是要让各个公社搞什么三赛运动，赛诗、赛歌，我是坚决反对。就因为我的反对，到现在也没有定下来到底咋搞这个事情。可是会议结束，李登云就按照冯世宽的指示，布置到公社去了。
2: 你反对的荒唐事还少啊？才只这一件儿。
1: 这些年啊，的确是干了很多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的事情，可是没办法，我是共产党员，还是县里的领导。
2: 所以说嘛，你在县里工作就得有人支持你，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哎，我介绍向前给润叶当对象，就是想帮你争取李登云。
1: 李登云为我当司机的儿子，
2: 嗯，
1: 他跟润叶，
2: 你想想看啊，这个冯世宽是一把手，他跟你有分歧，那是政治立场不一样。可是李登云支持冯世宽反对你，这个不叫政治立场吧？
1: 这不是政治立场不一样是什么？
2: 你怎么想不明白呢？你下班回来回元溪县之前，那冯世宽和李登云那是工作了好几年的老搭档，冯世宽一直想栽培李登云，你这一来就挡了人家的道，占了人家的位。要是咱们和李登云成了亲戚，那就不一样了。虽然润叶是你的侄女，可咱们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这个全县人都知道啊。
1: 我们家的事情啊，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吧，你不要乱掺和。
3: 爸，你们回去吧啊。
4: 不要送来呀！
5: 哎呀，你不管了，
4: 不要送，不要送，奶奶回去吧啊！
6: 哎，
4: 多注意身体啊！
7: 好好过日子。
8: 你放心，放心，放心。
4: 你出来了，
8: 爽啊！哎呀，大舅子，真的感谢你啊，也感谢你的朋友们，让你们费心了啊！爽男，
9: 爸，奶奶，你们回去吧。
8: 哦，
9: 我送。
5: 路上慢些哈。
8: 好，那你们回去啊，回去
6: 啊，
8: 爽。真的真的，你放心吧，我从今以后再不干投机倒把的事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一样了。咋不一样了？你老说从明天起不一样，跟我姐结婚那天你就说不一样，你除了胖了你哪不一样了？真的就不一样了啊。知道了，
9: 姐走吧。
10: 尚哥，姐先走了啊。
8: 我的哥，咱快走快走，
4: 不送啊，我走了，快走。咋了福哥？爽
8: 啊，你的头衔刘格民让你马上去趟公社。
9: 十八四啊？
8: 我也不知道，他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是十八四啊，反正急急火火的。
9: 我坐。

0: 种下一个兰花花哟，时时的爱死个人。
1: 兰花她不怕这个家穷，因为她从小就穷惯了，她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才会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头一次给了她爱情的欢乐呀。
0: 爱呀么爱死个人。
2: 我再说清楚点，白主任让我叮嘱你一件事情，不管谁问起来都不要说有田福军副主任那封信的事，就是让把王满印放了的那封信。田副主任现在有点麻烦，在上面出了点事，不太对付，闹不好要被处分。这封信啊，事情说大不大，可万一有人把它递上去，给田副主任加条罪状，放纵资产侵权，你懂了？

0: 说得更明白，我听得懂。那要是他们直接去问父亲说咋办？
1: 不知道。我叮嘱你的事儿千万别忘了，搞不好出大事。
0: 哎，今天是有哪个领导来？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这个车一看就是给大领导配的吧？
1: 是，省委副书记石忠，连县上都不让配，直接下来的。这会儿白主任、徐副主任正在伙房小灶接待呢。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这个省委副书记。
2: 你找他干嘛？
0: 说田副局的事。
2: 孙守安，看把你能的！你一个小队队长，人家可是省委副书记石忠，你俩差着好多级呢。大队、公社、县、政府加起来6级，你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再者说了，你是个农民，得先当干部，那可是鲤鱼跳龙门啊！
0: 我豁出去了！
2: 哎，
3: 哎，你站住！少安，你给我站住！这么大领导来这视察谈工作呢，你硬闯什么？你这要犯错误的！
0: 咱还唱上了。
2: 石忠喜欢听家乡的弦弦曲，徐副主任就找了一个，跟石忠说是碰巧这有个业余爱好者叫过来联欢。
0: 那我也能唱吧？
2: 哎呦，你别添乱
4: 呀，个犊子、哎、手劲儿用来到到老我们家的
0: 怎么回事？看看
4: 我软滑滑的，
2: 别唱了。
4: 你们在哪？山上。
3: 这是做什么了？
0: 一个在那狗，
5: 后生，你歌唱的不错啊！
0: 哎呀，你看这在座的狗社的领导，我平时都见过，这唯独没有见过你。那你肯定是大领导嘛，你就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石总同志。
5: 是，我是石忠。
0: 我听说你也是原系县出来的。
5: 是。
0: 呀，我们原系县出来这么大的领导，我不知道。
5: 少安，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你不知道？
0: 你看徐主任，我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原系县的光荣，也是我们农民的光荣吧？呀，你看这还没有我的杯子。我代表双水村大队，田家阁楼一队的全体农民，给你端一个。
5: 这是原溪县石各节公社双水村大队田家阁楼生产一队队长孙少安。哦，我给他们都没喝酒。行，给你端一个。
0: 哎呀，够了够了。

0: 我还要再个十走投资短一个呢，你可为甚？俺们都是原西县出来的，你看平时隔着万水千山，好不容易今天见识头一面了，俺们才突然闯进来，有点冒失，你不要怪这个，俺再给你短一个啊。
1: 年轻人啊，你敢这么放肆，胆大，有种！
0: 哎呀，大领导啊，你还不知道。 我除了胆大，还有个毛病，就是找村里的姑娘们喜欢。

0: 侯生啊，我是个老革命了，什么事儿啊都瞒不了我。你这是另走一条路，是要我对你有印象，隔着万水千山，让我这大领导啊知道你。啊，你这认识领导的法子，我懂。
1: 你看，要不是大领导嘛，有名伟大的很。我今天头一次用这一招，就被你看出来了。
0: 你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是这，大领导，我今天是想求个情。啊？这个，

0: 人太多了，不方便说话。
1: 我想单独跟你说，我在外面等着你啊。你先吃着啊。
2: 哎，哎，大领导呢？
3: 在房间等你呢。
2: 哦，
3: 哎，少海，
2: 他咋了？
3: 你可真行啊！这首长从来不喝酒，今儿额外多喝了几杯。
4: 少海，快去吧，池中副主任在等你，你就和他单独谈。要敲门啊，记住。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3: 哎，别忙，别忙。
2: 你又咋了吧，徐主任？
3: 我已经把你们家王满银的事儿向首长汇报了。我的水平低，怕说不清楚。可这是个路线问题。西洋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就是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我这也是遵照县里冯世宽主任指示精神办。
0: 我知道，徐主任，我刚才当着大领导的面不应该说不同意见。
1: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你说，这个农民卖点自己家的东西，这咋能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3: 这也是资本主义尾巴嘛，应该割掉。
1: 啊，反正我也不是说王满爷这个事，王满爷这个事过去了啊。
2: 哎，又咋了吧？
3: 你不是告我的状吗？
1: 呀，徐主任。我告你的状干事，你咋想的是这吧？

0: 每回日头落，都心慌啊，恐怕什么事儿来不及啊。哦，孙少啊，你请坐。
1: 手掌抽烟啊，
0: 这个我不行，肺不好。你姐夫王满银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还有你连坐陪罚的父亲，这人呐都已经放回来了。
1: 事情都过去了啊，你就不要再追究了。我不是给家里人讨公道的，我是代表原溪县的劳动人民为田福军求情。
0: 田福军。
2: 真行啊！让地委领导亲自发话，让石副主任揽下放你家王满银的事情，这样一来，就跟田福军、田福主任没有任何关系了。哎呀，弟妹！
3: 哥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4: 哎，
3: 进来进来，
4: 怎么又拿这么多东西？
3: 哎呀，你看看给你带的这个啊！你们爱吃的煎饼，
4: 煎饼。
3: 哥，来来来，快坐。
2: 福军呐，
3: 啊，
4: 去地委开会了。你看你来也不说一声。
2: 哎，他忙他的，那这次来就是来找你的。
3: 找我呀？
2: 哦，
3: 哥。
2: 哦，
3: 正好。 我也有个事儿想找你呢。
2: 哦，
3: 要是你今天不来啊，我还准备往公社打电话呢。
2: 哦，什么事情？
3: 你知道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李登云吗？
2: 知道的。
3: 现在他老婆跟我可好了。
2: 哦。
3: 他俩有个儿子，叫李向前。你猜怎么着？人家李向前看上咱润叶了。
2: 李登云的儿子。
3: 啊。
2: 哦，我这回来还就是因为给润叶介绍对象的事情。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小伙子呀，现在在县革委会开小车，
3: 宽宽的肩膀，一表人才。
2: 弟妹，你看我啊是个农民，人家李登云是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个差距。哦，我说的不是儿女应援的差距。

0: 是这个农民和干部的差距，最好是能找上一个一般干部家庭的娃娃，不敢太高了。
1: 哥，你以为那是你在菜场买肉呢啊？瘦了挑，肥了你还挑。
2: 爸，那
1: 你
2: 们二妈是咋说的呀？
0: 哎呀，这个娃娃名字好听，香钱香钱香钱，好听得很。
3: 爸，以后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瞎搅和？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嘞。
0: 哎呀，又没有让你今天就登记结婚嘛。
3: 小心烫，我出去了啊。
0: 哎，干啥？你还没给我个准话呢吗？
3: 爸，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管？我心里有人了。
0: 睡。他真是孙尚南啊？那个黄土疙瘩有什么好的？你要真是想中他了，我都没脸见人了。
3: 爸，那咱们家也是贫下中农出身，以前也穷过。那少安哥咋了？他勤劳、善良又正直，他一直想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不比城里人差。
0: 你就想中他这些东西，那能当饭吃吗？
3: 那你说，你说什么最重要？
0: 我跟你说，你这个娃娃进城以后就长反骨。这个事情还用不得你说个不字。
3: 哎呀，行了，你小声点，这是学校。
0: 你娃是孙猴子翻天啊？啊，你跟玉皇大帝你还叫开板了？跟出去，
3: 我去给你打饭去。
4: 润叶，
5: 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星期天去黄原相亲。
4: 黄原？嗯，我可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当个老师，浪费了我的大好青春。
3: 教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多少人挤破头想进学校，你倒好，不想当老师，想上天啊？
4: 我要找个能让我上天的男人。
3: 我告诉你啊，女人可不能依靠着男人过日子。
4: 我要嫁人，他就得听我的。我要相亲的这个男的，他爸是地委领导，在地区团里上班，听说还是个小白脸，
3: 面都没见到就这么高兴。
4: 这事能成，我有第六感。你怎么了？有心事？
3: 我二妈也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
4: 不喜欢就算了呗。
3: 我就是不想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可是我又怕我二妈不高兴。你知道我现在在他们门上住，我的工作又是二爸找的，这下我要跟他们说，他们肯定会更反对的。
4: 我知道你心里有人，就是那个孙少安，你们是青梅竹马，可我也知道他是个农民。
3: 那又怎么样？
4: 润叶，你可要想好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你的条件，工作是老师，爸爸是村支书，二爸还是县里的副主任，这条件你找什么样的不行啊？非得找个农民。
3: 农民怎么了？
4: 我就是喜欢，喜欢不能当饭吃。这种事上你要想清楚，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感情迷惑。
3: 感情就是要纯真，我就是喜欢他，心里装不下别的。
4: 我跟你说，你真要去跟那农民结婚的话，整个原溪县的人都会笑话你，坚持革命理想，反潮流的女英雄。
3: 别挖苦我了，
4: 我不挖苦你，我支持你，把你往火坑里推，那我就不是你朋友。说真的，润爷，理想跟现实生活完全就是两码事。别的不说，我先问你，你这位农民刷牙吗？你跟他结了婚，生了孩子，你是回村里教书呢，还是骑个自行车两头跑，把他调过来，他愿意吗？有很多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是不愿意进城的。还有啊，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前途。鲁迅的伤势你看过吗？你们可能就是那种结局。
3: 他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大不了我叫他刷牙。
4: 你

0: 说呀。回来了。
1: 哦。
0: 哟，这大宝小宝的去，这咋又大宝小宝的回来了？我送出去啊！
1: 自己看。
0: 我看。哦，换了东西了。哟，还有羊碱肥皂呢啊！哟，咋了？受气了？
1: 你女子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放着堂堂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不嫁呀，非要找个泥腿把子。他把我一个人扔到宿舍里，自己就跑了。你说他心里现在还有我这个爸没有？
0: 你是说孙少安呀？
1: 你咋知道孙少安？
0: 那他俩从小就要好嘛。
1: 你要知道啊，咱家润叶现在可是吃商品粮的，孙少安他就是个泥腿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由不得润叶，天下毛主席做主，这个家里我说了算。

0: 山收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它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在中国，后者是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4: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都让自己家背上来，
5: 一个人孤单。
6: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7: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8: 算一家人。

树上的树下。

每个清晨，海南热带雨林的树冠之上，会响起一阵阵悠扬的鸣啼。这些声音来自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的原住民海南长臂猿。这种灵长类动物为中国海南岛独有，至少在这里生活了10000年以上。海南长臂猿一生几乎都在10几米高的树冠上生活，那里食物更加丰富，可以凭借快速移动来躲避危机。所以很多雨林生物的策略就是到树上去生活，这是应对雨林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演化。截至2023年，海南长臂猿全球范围内仅存37只，属于极度濒危物种。这个少见的长臂猿大家庭里，成熟的公猿和2只棕黄色的母猿是家长，和3个孩子组成了一个6口之家。最小的小家伙还不到3岁，刚开始离开妈妈，在树上独立行动。

形类动物也把树上选作他们安家立业的黄金地段。安飞蜥演化出了更为真实的飞翔本领。为了寻找心上的伴侣，他准备离开自己的领地，开始一次雨林的寻爱之旅。他打开心扉，将肋骨展开，形成一副翅翼。一次滑翔甚至可达50米远。还有一种蚂蚁，也和它们生活在泥土里的亲戚不一样，只在高原。雨季频繁的降水，不断渗透底层的土壤。在潮湿的环境中，黄金蚁选择把家安在了数米高的大树枝头。它们脑洞大开，用树叶层层包裹，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从长臂

原到黄金仪，各种动物纷纷凭借自己的独特本领，在雨林层落开发出了最宜居的空间。小长臂猿和比它稍大一点的小伙伴，一有时间就在树枝上玩耍打闹。他们通过这个过程，一点点熟悉树上的空间，训练高空生活的本领。这里适宜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也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鸟类。与长臂猿等生物一起占据着雨林的上层，从上到下，高密度的多样物种共同分享着这片雨林多层次的立体空间。夜幕降临，温度降至25摄氏度左右，这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外出活动的最佳时机。一只豹猫在悄无声息地寻觅着，它身长近半米左右，却是雨林中的骁勇猎手。行动迟缓的中国豪猪，嗅觉和视觉都不太灵敏，笨拙的动作发出了不小声响。豹猫发现了它，豪猪也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它开始紧缩肌肉，竖起全身的脊刺，一看就是很不好惹的样子。如果近身搏斗，尖锐的棘刺保证扎满一脸。豹猫识趣地离开，大家相安无事。黑暗丛林里的相遇，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挑战。

茂密灌木之上的空间，视野相对开阔。这里的居民选择栖身于树干之上，一对黄金蚁正往树上的家搬运物资。

在树干缝隙里藏身的欢等蝎被这运粮大队吵醒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小虫子放在眼里。而对黄金蚁来说，它不是一位被打扰的邻居，而是意外收获的食物。黄金蚁毫不犹

千头不断已经牵制住了板凳街，越来越多的黄金蚁奔赴猎场，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工蚁专门负责钳住蝎子的毒刺。理性和秩序是这群小生物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还有它们摄入猎物身体的蚁酸。对黄金蚁来说，树上的任何无脊椎动物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范飞熙可以在林间尽情穿梭，这有利于他脱离各种险境，与心仪的对象相遇。不巧，今天遇上了一位同姓兄弟，而且貌似比自己强壮。这种小蜥蜴只有十厘米上下，却有着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棵大树上绝不允许有相同性别的同类出现，为了尊严。

不能示弱。他展开了喉部下方的三角膜，这就是一面宣战的小旗。可这一试就知道，打不过人家。幸好惠妃能够体面的离开。爱情简直就像开盲盒，在转角的另一棵树上，他终于遇到了真爱，这只雌性斑飞蜥貌美单身。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他。多数爬行纲的动物只有繁殖期时，雌雄个体才会短暂地待在一起，但斑飞蜥不同，交配之后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不允许第三只成年的斑飞蜥与他们分享这棵大树。和环境复杂的底层相比，鱼鳞高处的树冠上，对许多动物来说是更安全的生存空间。但要驾驭这广阔的空间，就得学会在不同的树上长距离荡跃。但我们的小长臂猿似乎还没有那么熟练。一次意外的失手，可能会从十多米高的树上摔落地面。还好有惊无险，妈妈打算给他再上一课。

一组连续藏月跨越两棵大树，就像飞过悬崖一般惊险。小家伙停了下来，似乎有些犹豫。他可能还记得曾经失手坠落带来的那种恐惧感。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长臂猿的遗骸上都留有骨折的痕迹。妈妈稍作停顿，又继续前行。小家伙有些着急了，不迈出这一步，他就无法真正在雨林中独立生存。

息，是雨林最曼妙多姿的时节。各种动物们都按捺不住繁衍后代的冲动。雨季的溪流水位高涨，海南方

竟可以用来驱赶身上吸血的虫子，还是求偶的舞蹈吗？

涉到海南长臂猿交配的

在万物萌发之际，雨林底层却蔓延着死亡的气息。五彩斑斓的真菌一夜之间长满了幽暗的角落，它们以分解腐朽的尸体为生，有的还会暗暗窃取鲜活的生命。这时树叶背面和枝叶之间有各种昆虫产下的虫卵，小长臂猿按捺不住好奇心，直接上手品尝这些高热量快餐。意犹未尽之时，他有了更惊喜的发现，一只肥大的蛛丝。长臂猿若以野果为主食，但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这回小长臂猿大胆地尝了个鲜，味道还不错，这可是高蛋白的营养品。

但在雨林中，昆虫并不都是健康的食品。有些昆虫即使看似还在跳跃攀爬，却已是失去意识的一具行尸走肉。一只螳螂正在认真地梳理自己的前足触须，认真到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在雨季潮湿的环境中，这样的行为是为

的疾病。真菌是动物和植物之外的一类真核细胞生物，有某些特殊种类的真菌会影响昆虫的神经系统。昆虫们频繁的洗脸动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受到感染。这只昆虫行为异常，仿佛一具僵尸。它的行为已经失常，完全受到真菌影响，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它停在了一处高度合适的枝叶上，不再动弹。真菌会从这些完成使命的躯体上破壳而出，释放孢子进行繁殖。这是雨季中最为斑斓的死亡景观。种类繁多的真菌在雨林底层持续分解着死去的动植物躯体，帮助营养元素快速回到土壤，又被雨林的树木吸收，滋养着生存在这里的万千生命。能量在这个精妙系统中循环流转，

在底层的灌丛中，还有许多小生命正等待着这个季节的馈赠。北树区长期在灌木和落叶中生活，一大早它就开始到处寻觅食物。北树区并不挑食，虫子野果都是它的美味，饿的时候连树叶也可以用来充饥。但这个季节有一种无比的诱惑挂在高高的树上，可望而不可及。刚刚成熟的毛荔枝是不可错过的当季特供，对小长臂猿一家来说，这是可以享受安逸生活。

一觉睡醒就可以在身边的树上开启自助餐模式。小家伙难得尝到这样汁液甜美的果子，十

的耐心得到了回报。热带雨林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长臂猿和北树渠的采食会把植物的种子携带到远处传播。活跃的真毛鼠也身负着相似的使命。而制约真毛鼠的是雨季里的各种蛇类。一条圆毛头蝮悄无声息地潜伏在灌丛中，利用舌尖来搜集感受环境中的气味因子。他知道猎物即将经过。

深毛鼠反应迅速，似乎逃离了险境。圆毛头腹有一个如同剑毛般的三角形脑袋，它是闻名中国的毒蛇，48毫克的毒液就能置人死地。毒液正逐渐破坏真毛鼠的凝血因子，导致它的脏器大量出血，

圆毛头腹不仅不慢地循着真毛鼠的气味爬向自己的晚餐。它体型细小，需要将下颌骨张至脱臼状态来吞下这顿大餐。进餐时间需要经历大约半个小时，这是它最容易暴露的脆弱时刻。捕食毫无挑战，进食才像一场赌博。直到完整将真毛鼠吞下，圆毛头腹

赶紧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以便慢慢消化。圆毛头蝠这样的猎食者，有效控制着雨林里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着长臂猿所居住的乔木免受过度侵害。它们在雨季十分活跃，因为常年温暖，海南热带雨林里的蛇类几乎不会冬眠，但随着降雨的减少，它们会主动降低消耗，外出活动的频次越来越少，因为食物贫乏的旱季即将到来。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海南热带雨林分为雨季和旱季。降水已经越来越少，虽然名为雨林，但它所属地区的旱季却可以长达将近5个月。一只母长臂猿腹部微微隆起，行动越发迟缓，它已经有了身孕，

今天，长臂猿家庭不得不去更远的地方寻找食物。小家伙收到出发的信号后，赶紧跟上父母，但他还意识不到即将面临的考验。对小长臂猿来说，这也是他第一次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的长距离行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坚持下来。旱季来临，许多动物蛰伏起来，猎食也越发艰难。霸王林剪虎，海南热带雨林的独有物种，正在物色今夜的捕食对象。不巧的是，它的食谱与其他的猎手发生了重合。有一种躲在幽暗角落里的蜘蛛，也准备出手觅食，但我们只有借助特殊的红外摄像技术，才能一窥它活动。

海南赛勒蛛，它是捕鸟蛛亚科的一种，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大蜘蛛。成年的海南赛勒蛛把腿展开，长度能超过20厘米，而且敢于捕捉比自己大2倍的猎物，被当地人叫做地老虎。

疏离着毒牙，这是它的致命武器。赛乐珠的毒液成分复杂，能够针对神经系统，迅速引发剧痛和痉挛。回到自己的洞口前，赛乐珠开始制造捕猎的陷阱。

开始从腹部末端吐出黏密的蛛丝。与常见的蛛网不同，它织出了一张细密的地毯，这是灵敏度极高的传感器。两个小时后，一切准备就绪。它藏回阴暗的洞穴中，感知着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等待猎物自投罗

一只竹节虫路过洞口。海南赛了出没有轻易性。

小齐心害了他。海南赛猪主动出击，监护赶紧调转方向逃出洞穴，他主动断掉的尾巴拖住了赛了猪，也算有点收获。海南赛了猪用蛛丝拉起了一道门帘，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在危急关头，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的几种监护都会断尾求生。但尾巴的新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些日子里可就剩最后的一条命。

境激发了奇妙的生存智慧和惊人的生命活力。各种生命都在凭借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技巧，获得自身物种的生存与延续。干旱还在持续，四十厘米的枫香树已经呈现出棕红色，但更多的叶片已经枯萎飘落，填满了干涸的溪流。长臂猿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发现了长满果实的树林。经历了超长的体力消耗，小家伙终于可以在这里补充能量。

间发现了异常情况，一只蛇雕在空中盘旋寻觅猎物。你的树叶之下，但最小的小家伙却在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外。

着吃果子，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对于成年长臂猿，蛇雕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但对于小猿就很难说了。

也不敢有大幅度的运动，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小圆终于注意到了父母的状态，学着躲了起来。这只蛇雕并没有异常举动，渐渐飞远。小家伙终于回到了家人身边。

旱季，对黄金蚁来说，是个适合施工建设的季节。创建一个新家，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组黄金蚁从旧家庭里分离出来，迁移到了一棵新的树上。

们准备利用树叶，在七八米高的树枝上建造一个新家。黄金蚁们分工合作，井井有条，将一片片树叶拉拽牵引，形成连续的墙面。它们之间通过分泌的信息素高效地沟通交流，协调合作，建造自己的超级工程。建立新家需要精诚合作，万众一心。而对长臂猿来说，却需要自强独立，

经成年，却总像没长大一样和弟弟们玩在一起。今天爸爸突然主动打断了哥哥与小家伙们的玩闹，

有些不知所措，躲到了另一棵树上。这段时间里，他能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父亲对他的排斥。他已经六岁了，在长臂猿家庭里，成年后的长臂猿会被驱赶出原有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这样他们才能与其他族群的异性相识，结成新的家庭。但长臂猿哥哥似乎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只能和家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再做更亲密的举动。低处的树枝上，黄金蚁的新家已经雏形出现，施工进入第二阶段。工蚁带着黄金蚁宝宝在叶片衔接处来回奔忙，幼蚁开始分泌出高浓度粘液，将两枚叶片牢牢地连在一起。这些黄金蚁宝宝在生命之初就为整个家族做出了巨大贡献。

极致的与民生静谧，蕴藏着卓越的创造力。每一种以此为家的物种，都是自然选择下的强者。常陪与哥哥和家人相处的距离越来越远，逐渐在习惯独立的感觉。小家伙可能一时还不明白其

将结束。雨林边缘的木棉花朵缀满枝头，绽放的木棉花简直就像冬天里一片璀璨的火焰。长臂猿小家伙置身木棉花丛之中，纵情享受着独特的美味。不知什么时候，长臂猿哥哥已经离开了这个大家庭，那是长臂猿真正成长独立的一步。不远的将来，小家伙也将要经历这场考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然而这个大家庭并没有减员，在刚过去的旱季里，妈妈又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长臂猿对新生的小宝宝十分好奇，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像曾经的哥哥一样，带着新生的小猿在树上玩闹、飞跃。这只新生的小长臂猿，不仅对于长臂猿家庭，对整个海南长臂猿家族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新希望。他将接受雨林的考验和祝福，茁壮成长。

雨淋里的万千生命都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在这极致的竞争与博弈中，激发出了奇绝的生存智慧和多样的生命形态，不断孕育着这个星球上最精彩斑斓的生命能量。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我们保藏着这一片珍贵的原真乐土。所有生命都是这紧密生态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包含我们人类自己。人们世代在雨林中生息繁衍，又在利用最新的技术观念来守护雨林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
2: 的。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

0: 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1: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2: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

0: 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才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

0: 干什么？干什么？
1: 就剩咱俩了，
2: 大刘，你忘了？你还欠哥半锅四间馒头啊！
0: 郭长荣。

我很想。我突然就给我回家。

0: 起来！市长，市民把市府大门堵住了。为什么？上海街头突然涌进一群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胡闹！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来维持秩序。是。
1: 二位是，
2: 我们找赵市长。
3: 二位是，
2: 赵市长，你好。啊，我是第51军刘昌义将军的副官，这位是我的太太。啊，我们刚才路过市政府，看到底下有市民围观，怕您遇到麻烦，冒昧上来看看您。
4: 啊，多谢，我没事的。
5: 赵市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混乱，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否则会出乱子。
1: 这位长官是不是？
3: 方秘书，
0: 你立刻亲自跑一趟警察局，请他们务必前来维持秩序。
1: 是。

0: 刘师长，这是陈毅将军给您的亲笔信。陈毅，今后就见字如面。两位小友冒生命之险前去见兄，旨在为减少上海战役之伤亡。 减轻百姓对乱世之恐惧，若上海能和平解放，则战事不再无辜而亡。若兄能以仁厚之心，令各机构各司其职，保上海之如常，则上海百姓定不负兄之苦心与大义。另有一诚恳之请，盛邀兄留于沪上，共建新上海，共向新中国。
1: 陈将军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我也是临时被压在市长这个位置上的，所以各个机关的情况我都不甚了解。啊，我尽力吧。
2: 不，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
1: 我们的部队就在城外，明天就会进城。陈将军说了，希望您能留下。
2: 好，我等你们。
1: 我们还有任务，先告辞了。
2: 哎，等等。

0: 上了很多关卡，这是我的亲笔手令，上面有师长印信，会给二位行个方便啊，请收下。
1: 赵师长保重。哎，黎明就要来了，我们一定会再相见。哎，
0: 我们一定要相见，一定。
2: 保重。
0: 哎，保重。
2: 为了一个新上海。
0: 为了新上海。
1: 告诉我。

0: 秘书室吗？我是赵祖康，立刻通知各机关单位，无论形势如何，必须固守岗位，紧急公务继续维持。另外，各机关单位的档案和一切财产必须确保安全。
1: 这都十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新的进攻任务，你说就这么待着，不得把人给憋死啊？
2: 指导员，你别着急，咱司令员和军长不比你急啊，说是要尽量减少伤亡，又能完完整整的拿下这大上海。
3: 就是，毛主席都说了，打上海就想刺激电力大老鼠。
2: 你着什么急啊？
3: 就是。
2: 必须。
3: 哎，
2: 你干什么去？
3: 我出去看看。 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这帮反动派。
4: 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程。你俩去不去？
1: 去。
4: 你小子，一会儿追警戒。
1: 是。
4: 走，
1: 小刘追警戒。
5: 是。

0: 别走，
1: 都去石铺。
0: 好，
1: 走。

0: 这是自己人，我抓了个探子，快来帮忙！兄弟，可以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哎哎哎！里面多少人？
1: 很多。都是多少？没有1000，也有800。
0: 我再说一遍，没有1000，也有800。你们三个进去都得死。要不这样，你们把我放了，我把你们也放了，大家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看怎么样？
1: 别杀我！别杀我！我听纪委口音，山东的吧？济南的？我青岛的。我们长官是胶东的，我可以帮你们说服他们。大家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听我一句，
0: 对对，解放军不高管些。
1: 一会儿你就听我的。
0: 好，
1: 听见没？
0: 听见了，听见了。
2: 这点装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开门！共匪动！共匪动！共匪动！共匪动！共匪动！共匪动！
3: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团长，怎么了？谁来了？
0: 别动！别动！别动！
3: 过来！别开枪！别开枪！他就是我那位剿动的长官，山东人，大家都是山东人，别开枪啊！
4: 现在，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 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交枪才是活路，明白吗？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比我清楚。你先让你的这帮兄弟们白白送死吧。

0: 外面好多人呀！你都把枪放下吗？放下！都放下！放下！
1: 小军爷。

0: 告诉兄弟们，他们投降了，就不要再往前杀了，避免发生误会。
1: 是。

0: 退了，
1: 籍贯，河北沧州，壬午年份，41年，签字。
2: 签名，这地方签字。走，下一个。喂，局长，
1: 签名。
2: 刘强，
3: 我说，十号田，
2: 三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
3: 三个人，
1: 都老实点啊！

0: 小叶，你回去协助夜莺做好最后的工作。不出意外，今晚上海就能和平解放。
1: 夜莺说，事情办妥，请查局的电话，向三声为号，我们同时展开行动。

0: 什么事儿？有人自称是您的亲属，要求见您。谁啊？姑父。南英啊，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啊，
1: 我来看你啊。
0: 不胡闹吗？你父亲信上说你已经回国了，怎么？
2: 回国以后就想来看你。
0: 啊，来坐吧。
2: 你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1: 临时办公用的。哎呀，回国之后呀，没想到外面兵荒马乱的，思来想去，还是想赶紧离开上海。这就找您给我弄两张船票呗。
0: 早怎么不说呀？就算你有船票，现在也不大好走啊。
2: 那就给我弄两张机票，反正我要离开上海。谢谢。
0: 你先下去吧。
3: 是。
0: 这位是，您是五十一军军长，我是您的这位侄女，刚刚任命的副官。他任命的？啊，还是这么淘气呀？你就不怕惹出麻烦来呀？这也是为了沿途的安全。说吧，代表谁来的？
1: 陈毅将军。
0: 汤恩伯任命我的时候，毛人凤就在场。任命我殿后的同时，又明确的告诉我，会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你们现在算是走进了胡雪龙潭了。这个
4: 我们知道，所以陈毅将军才让我们来找你。
0: 我懂你们的意思。我曾接受民革的指示，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效力。 奈何被削去了兵权呐！这两年和汤恩伯、程大庆各处周旋，才在他们仓皇逃跑的同时，得到了这个守城的兵权。只是这些部队都不是我袁术部下呀。现在新东风险太大了。
1: 姑父，可是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个局面。 您只要振臂一呼，胜算大于风险。
0: 对于军人而言，冲锋陷阵只需要振臂一呼，因为我们深知，战死沙

0: 那是最高的荣誉。现在，记忆也好，投诚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想。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军令。不仔细筹划的话，会有不必要的牺牲。刘将军，陈毅将军让我告诉您，当今是上海最关键的时刻。
1: 望您为国、为上海多虑，只要对上海人民有利，无论是投诚还是起义，我们都欢迎。
2: 姑父，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顾虑？
3: 起义的事情稍后再说吧，我只是担心茂森说不定已经在来我军部的路上。

0: 毛三却五十一军，
1: 他怎么会突然去五十一军？丹阳的同志刚到哪里？
0: 怎么办？唐安国在刘昌义的身边，可你安插了眼线，所以你赶紧回去，抢在毛三之前潜入军部，尽管情愿。刘昌义就算为自己的处境考虑，也不会让毛三把人带走。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有人接应他们出来。
2: 我已被任命为警察局副局长，
0: 咱们分头行动。

0: 兄弟们，你们还不下来啊？我不这么能怎么能？炸药手弹都用不上去，除了一晚上之后还有什么办法？
1: 要办法，你把他交给我，我保证一小时就给你解决战斗。
0: 不能，那句话说了，不能用大炸药炮，更不能用大炮，这是走前委的命令。
1: 你也知道现在走到翻译的那边去了。
0: 蒋太尉，军令有所不受啊，是吧？不会，
1: 把没用的炮火、啥没用支持的摩尔拉送我。
0: 我要把兄弟们都走扔在这儿啊！让他们走。
2: 你这一炮下去，对面老百姓死一片。
0: 军长，我已经都查清楚了，对岸的老百姓趁着天黑全都撤离了，现在大楼里除了敌人，没有一个老百姓。
2: 没有老百姓也不能动用大炮。
0: 我你在丹阳整训了20天，入城守则和总前委的命令你都忘了吗？
2: 我没忘。难道你没看见，这大楼前面躺着我们多少战士的尸体？在这个节骨眼上。
0: 我不用大炮，我刚升过他呀，这座大楼。
3: 戴祥龙，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蛋。总前委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保护住这个大楼，
4: 你要是把他给炸了，你就是上海的罪人。

0: 军长，我一个营，200多个兄弟死在这大楼前，他们有的才十几岁。军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
1: 爱惜这些战士的生命。 他们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这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0: 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毁坏它，
1: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0: 同志们，
1: 军长说的对，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要为上海人民留下这座大楼，让他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不但不摧毁它，而且还要让它更加的坚固。现在天黑了，正是攻占它的好时机。咱们啊，都想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的攻下这座大楼，消灭里面的敌人。
2: 营长，这让我们怎么打呀？都死那么多人了，炮也不让我们用，我们还是白白送死。
3: 对呀，对呀，
4: 是啊，
3: 是啊，
4: 我们牺牲那么多兄弟，这要怎么打呀？
2: 哭什么哭？这就是战场，现在攻破大楼才是首要任务。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5: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用轻重机枪跟大厦里边的敌人交火，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路士兵带着轻武器从上游500米处秋渡苏州河，从侧面杀入大厦内部。只要和大厦内部的敌人展开近战。

0: 我们就有一线机会，
1: 怎么样？
2: 伏虎同志意见可取，趁着夜色渡河，不会被敌人发现。但是，带降龙、带伏虎，只能一人参战。
1: 我去，
2: 去什么去？你是炮手，近距离作战用不上你。退后，
1: 哥，我。
2: 我把二营调过来，让他们在前沿打枪战，你带着一营渡河上岸。我给你们全部配备美式的卡宾枪和充足的子弹，你们悄悄攻进大楼，和敌人展开近战。
3: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去，
3: 突击队，集合。

0: 来，吃饭。
1: 白乐文那边，
2: 先吃饭。
1: 姑父，来给你盛点汤。
2: 这样就吃点饭了，这是紧张的。
1: 这已经很好了，你要不要？
3: 我自己来。

0: 什么事儿？
1: 毛局长到。
2: 说来就来了。
3: 毛局长，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4: 刘副司令，雅兴不浅，这外边是炮火连天，你却在这儿把酒言欢。
2: 毛局长，一起吧。

0: 都是贵客。
1: 毛局长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不，我是冲着你来的。
1: 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我是汤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他有一晚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现在倒好，舍近求远，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呢？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如何带兵取胜呢？
0: 刘副司令，你不要话里有话，你要把心思放在党国的大业上，专心战事，这样你的麻烦自然会少一些。
1: 上海局势动荡，谁能像你毛大局长一样无亲朋无故旧身无挂碍便系杀伐之势？
0: 怎么说，这两位是刘副司令的家人？刘副司令是党国的公骨，也是战场上的猛将，可是此时此刻您这儿女情长的家宴，难免令我想到北平之师啊。
1: 毛局长无非是怕我像副长官一样打开城门迎接共军吗？让您对总裁、对汤总司令、对毛人凤局长无法交差呀。这样吧，要不今晚上你就留在我的指挥部，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2: 要么你就去码头坐最后一班船，
1: 约上汤总司令，你们一同撤出上海。为了避免麻烦，我现在就给汤总司令打个电话。汤总司令，您通知各位军长到我这来报道，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毛森毛局长第一个登门了。如果你要对我不信任的话，可以将我就地免职，不必派人盯在现场啊。
3: 毛局长登门是为了探望，你不要多想了。至于那三个军长，我亲自下令让他们立刻去军部。
1: 是。九渊撤了吧，几位军长要来参加作战会议，毛局长如果

0: 对军事会议还不放心的话，可以留下来旁听。至于他们，我忘了跟你介绍了，这位侄女婿。
1: 你好。
0: 为了避免军机泄露，我将他们留在这里。郭局长，麻烦您一同移步前往作战室吧。不必了。
1: 我就不耽误刘司令招待家人了。

0: 你怎么让他走了？我能留得住他，连我的副官都要看他的颜色行事。你现在还觉得我振臂一呼还有用吗？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他这一去啊，或许去找那几位军长，扰乱计划，也有可能在半路上追查你。都是这位令人毛骨悚悚的毛局长作风的。之前投诚、起义。 都还可以谋划一番，但是现在看来，必须尽快行事，以免夜长梦多。我要见你们那边说了算的人。
2: 好，我回去安排。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

0: 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共苦，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对高额彩礼说不，
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

0: 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孩子，你可别吓唬妈呀！你们要干什么？
1: 大姐，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救救我的！
0: 救救我们！
3: 这可是两条人命！
0: 姨娘，这咋办呢？我又没生过孩子，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1: 孩子，
0: 冯英英，
4: 到。

0: 你先生，我的生命危险！
1: 救救我！救我！
2: 把孕妇送到安全的地方生产。

0: 把热水带出去，交给卫生员。
1: 是。

上旗，上旗。

0: 李军长，怎么了？你和刘昌义约定什么时间商谈投诚的事啊？
1: 见到您之后马上安排。
0: 程老总的手令丹阳送出，最快也要4个小时以后了。
1: 啊。 是啊，聂军长，你等我一下。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真像啊。这个违反纪律。
0: 可是陈老总的手令已经在路上了呀，现在是时间不等人，
2: 这关乎到我们十几万将士的生命。

0: 上海就要解放了，陆修远同志，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秦南英同志。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一回。等到了上海，我请你吃罗春阁的生煎。
0: 一言为定。

0: 在这儿呢啊！
1: 来来来，给我去。
2: 确实没事。李正，上海市警察局各警察分局，十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持秩序。听候命令，一旦解放军进城，各警察分局扯白旗投降。
1: 投降？
2: 没听到我的命令吗？
3: 是。
4: 同志们，这个是留守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的。这些冲进大楼再没有出来的战士，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前线的战士们呢，我们是不是

0: 我们一定要付出这么大的牺牲。是的，上海人口密集，工商业林立，如果使用重武器，消灭敌人的同时，会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进到上海。 是要保护上海，保护上海市民，危害人民的事情，一分一毫都做不得。上海的工业设施遭到破坏，短时期无法恢复，会严重影响全国解放的物资供给。我们的对手，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守着高楼。 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们的前进。戴营长，他们牺牲了，我们很痛心，很难过，但是更加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前线正在制定新的作战方案，要尽一切可能减少伤亡，解放上海。 我们的队伍一定能，一定会，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在上海胜利会师。
1: 军情人员不错啊！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共军就要进城了！
2: 这是什么情况？
1: 败了！
2: 大家快回家吧！关上门窗，关上门窗，防止抢劫！大家快回家吧！大家快回家吧！防止抢劫！快回家吧！
1: 这么快就进城？
2: 抢劫！
1: 我还以为怎么还没得钱十几天。
3: 这共产党也太差劲了，
1: 这才几天就败了，还号称什么斯大林格勒？哎，这共产党进了城，指不定怎么耀武扬威呢。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2: 对呀，这几天大伙也别出去了，赶紧走吧，走。
3: 掌柜的，给你钱。
1: 掌柜的，给你钱，放心吧。
4: 站住！
3: 哪能了？你捡呢？
5: 你咋出门了呀？
3: 去工厂说是保卫工厂。
5: 哎呦，一个姑娘家跑什么厂啊？你赶紧去把她找回来。
3: 哎呀，怎么了嘛？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嘛？
5: 共军要进城了，外面到处都是打劫的，你赶紧去把灭火鱼找回来。哎，你赶紧去，给我找点木板，怎么把窗户钉起来？赶紧去呀！
6: 你也拿到我。
5: 是啊。
7: 恭喜陈师长，这次上海之战军阵全胜，非常了不起。
0: 还剩。

0: 剩下最后一道入城关，我要亲自去监督。战士们把入城守则背得滚瓜烂熟，我看问题不大。就看入城后实际情况有多复杂了。
1: 这实践和理论是两回事，我要眼见为实。嗯，
2: 邓政委，陈师长，我们财经组前来辞行了，人民币啊要乘汽车到上海。
0: 我们得先行一步啊！人民币肩负着重建上海经济的重任，给他配上美国道奇，可是最高待遇了。哎，这个都不算啥，他还跟我要了40辆车呢。哦，这一路南下呀，所经之地都是刚刚解放，难免会有流氓土匪、散兵游勇、打劫滋扰。为了确保人民币的安全，我特意向陈师长申请，多调用了40辆车，分别装上草药和物资。
2: 然后啊，我和顾准还有陈牧同志打算兵分三路，掩人耳目。嗯，
0: 哎，这个障眼法好，三位财神爷各押一路。
2: 总之一句话，必须要做到陈云同志讲的，解放军打到哪儿，人民币就跟到哪儿。
0: 哎，对头。好，我们上海见。
3: 不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不是不上街，外出要请假，车马不得街上乱跑，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背搭肩，不准用铁桶买卖药物，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4: 上海见，再见。

0: 老徐，
1: 哎，这儿呢。
2: 军长，
0: 弄得怎么样了？
2: 弄得差不多了。
0: 辛苦啊，
3: 同志们，我们这些饭菜呀，要尽快送入城里，让第一批进城的同志们能吃上一口热的。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辛苦啊，
2: 军长。
0: 大家抓紧啊！
2: 收拾一下。

0: 唐宇，
1: 快点！

0: 谁拿着？谁让你跑了？拿钱！
1: 老总，没钱，
0: 没钱，没钱！我让你给我往死里打！拿钱！

0: 小夏，
1: 他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先把他们带走吧。
2: 好，带走。
1: 走，哎，走走走，
2: 快走，
1: 行了，
3: 走。走，哎呀。
4: 同志们，咱们是最先入城的一批，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啊。入城守则有规定，不许在市区啊动用明火，炊事班的同志在30公里外的荒郊野地里生火做饭，等送到这里饭已经是冷的了。对不起大家，这冷饭呀可能还得再吃上几天，大家再坚持坚持。
5: 好，
6: 回来了，米浩宇呢？
7: 阿爸，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
6: 哎呦，快脱下来，脱下来！
8: 浩宇他没事，他聪明，我估计是躲起来了。
6: 哎，怎么了？受伤了？啊？哎呦，快快快，快过来坐下！哎呦，来，我看看伤到哪里了？
8: 啊？
6: 后背。哎呦，怎么这一身的伤啊？啊？哎呦！
7: 那
6: 不是跟你说了吗？外面有盗匪，你不当心点喏。
7: 哎呀妈，我去拿牙膏。
6: 哦，好好好，哎，来来来，把衣服脱了。哦，我脱了。哎呦，哎呦，好来。哎呀，
8: 是我倒霉啊！
6: 哎呦，
8: 估计是碰上了国民党监狱里逃出来的那些逃犯、流氓啊，趁火打劫的多了去了。哎，弄死我来，死我来。
6: 哎。
8: 你说共军打赢了是吧？
7: 嗯
6: 啊。
8: 可是满上海城里好多共军就坐在屋檐下，他们在那里吃着冷饭。
6: 嗯，
8: 你怎么啊就有多亏去啊？哎
6: 哎呦，你轻点啦。
7: 我说得了呀。
8: 哦，你说稀奇不稀奇？
6: 我听说那些共产党的兵全是乡下人，我估计啊他们都习惯了。
8: 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要是进咱老百姓的家里啊，或者到饭店里吃口热乎的，谁敢拦着呀？
6: 那是大部队还没有进城哦，大部队要进城哦就不一样了，估计又是烧杀抢掠的。哎，反正啊打来打去最吃苦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9: 我觉得、
6: 哎、你轻点，
8: 你是不是我亲生的？
9: 我觉得共产党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10: 姐姐不还想加入共产党吗？
6: 哎呦，你小点声哦，外面到处都是国民党特务，你晓不晓得？
8: 不至于，我看没那么可怕。

0: 站住！向前队列。
1: 这个雨下的不是时候。哎
2: 呀，你是在担心露宿上海街头的战士们会被雨淋到吧？
1: 我们的战士没有避雨的地方。雨一下，夜风一吹，身上比不穿还难受。
2: 是。
1: 部队里头好多伤员啊。
2: 要不然咱们把政策放宽一点，这个不入户保留。其他的公共场所可以进去避雨。
1: 立下的规矩不能随便乱改了，说不入民宅就不许入民宅，否则我们会功亏一篑。老百姓为什么要拥戴解放军呢？那是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

0: 没事。
1: 你呢？
2: 我挺好的。小子，
3: 程老总，
4: 聂全长，辛苦了。
3: 老总，我要向你请罪。
4: 你何罪之有？
3: 这个，您的手令来晚了，我自作主张伪造了一个。
4: 什么？
5: 这个萝卜章是我的主意，与聂军长无关。
3: 怎么无关？手令还是我写的呢，要问责该我承担。
5: 是我的错，要罚我。
4: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啊，
3: 请老总军法处置。
4: 这样的错误，手艺还不错。小洛，萝卜归我了，功劳是你们的。记住，下不为例。这一次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3: 是。
1: 是。
6: 报告老总，任务顺利完成。
4: 好，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进城。
1: 报告老总，
7: 我要去银行等孙副市长。解放军到哪里，人民币就到哪里。
5: 人民币到哪里，我的工作岗位就到哪里。
4: 行，那你先走一步。聂局长，派人护送姬参谋。
3: 是。开车送姬参谋。是。

我们是第一支进到上海的队伍，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们付出了好多的努力和牺牲。在这儿看到你们，我很欣慰。丹阳整训卓有成效，你们还记得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我们要让全上海、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上海之战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人民的队伍铁的纪律和意志的胜利。

0: 都是好人。
1: 老巷口，月色依旧，蓦然间回首，在身后，我听着晚风悠悠。
2: 这都是谁家的孩子呀？
1: 当时的
2: 他们爹娘看见了吗？是会心疼的呀。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都起来了没有？都起来了！
1: 建军，建军，建军，
0: 建军！
2: 大清老早的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让人等得急死了！
0: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哪也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好好待着，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生活。
2: 什么？
0: 我告诉你，这支军队非常不一样。我觉得整个国家都会不一样。我们荣家要在上海书写新的篇章。我明天就要开工，明天就开工。
2: 一大早的疯什么呀？
0: 走，你快看，你看这些小战士们。静静，新的时代要到来了，新的时代真的要到来了。静静，
3: 天青，他来了，真的来了。
4: 他们是他们是夫妻。

0: 李姐，哎，赶快去煮些姜汤，多放点糖。好。
1: 怎么睡在地上，在着凉的呀！快快快快快！
2: 解放军，这是鸡蛋，你们吃点吧。
1: 不饿了，你吃点吧。小兄弟，小兄弟，吃点吧。来来来，
3: 哎，我
1: 没有纪律，谢谢您。你们，你看你们上的这么重，
2: 吃点吧。
1: 哎，今天上海解放，我这个面不要钱啊，我请你们吃啊。 我求你们吃一口好不好？今天是我们战1944年5月24日，星期五，华西华广播电台对中国上海的解放是上海人民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更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胜利。毛主席把这场战役比作……
4: 看了这些照片。
5: 我们的人民，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
6: 大使先生，我想，上海很快就会变为一座崭新的城市。
7: 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要给艾奇勋写信，告诉他上海现在发生的一切。
5: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经历15天的上海战役，我军灭敌共计150万人。 我军坚持外围作战，把大上海完整的交回人民手中，创造了战争史的奇迹。在战斗中，我军伤亡3万余人。上海的解放宣告了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
8: 主席，主席，好消息，张兰、张北老被营救了，上海解放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主席真是举重若轻啊！
1: 要形容上海这场从军事到政治的全面胜利，不连发四声感叹，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喜悦之情啊！
0: 不入民宅的严令，在上海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获得一致好评。
1: 好啊！上海市政府马上就要挂牌了，你把这四个很好发给陈毅做贺电。
0: 好啊，他一定非常高兴。
2: 主席，这是新送来的。

0: 新华社社论文稿的草样，请您过目。
1: 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标题字太多了，不醒目。本来啊，你觉得这样如何啊？
2: 祝上海解放，好啊。现在上海是表面上的敌人已经撤退，但隐蔽下来的敌人还很多很多。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里的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亨们，肯定还想按照旧上海的规则来玩弄资本，压榨百姓。
1: 跟隐藏敌人的较量，将是我们共产党能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考验。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欢迎解放军入城，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人民当家作主，
4: 人民当家作主，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5: 哎，大哥，这附近有厕所吗？
6: 不到啊。
7: 欢迎解放军进城。
5: 大哥，这附近都有厕所啊？
8: 茅厕呀？
5: 哎，对，
6: 这么大地儿呢，哪不能解决呀？
5: 去吧，就这脚上就行。
6: 去吧，去吧，哎，我们都是正办的，去。
5: 这
9: 干什么呢？局长，大小便一律要去厕所，就地解决，军法处置。
5: 不敢了，不敢了。
9: 往前50米，有我们临时搭建的公厕。
5: 是，
9: 去。
5: 就地解决要军法处置，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呀？
4: 人民

0: 陈师长，你看，这是参加上海战役牺牲战士们的名单，过段时间安定下来，我们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革命流血不流泪，生死寻常无怨尤，一雪长江流不尽，一言九鼎重春秋。戴祥龙，戴营长，他弟弟叫戴福虎，神报上。 因为不能用重炮，弟弟就护着哥哥，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百老汇大厦。降龙伏虎大兄弟，多么响亮的口号！幸好啊，聂军长下命令，只允许他们兄弟当中的一个人参加战斗。
1: 陈师长，我打算写一个剧本，好好的歌颂一下。 我们这些革命的烈士，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永生，千秋万世的传颂，
0: 可以。

0: 陈市长，这是旧上海的市长印，请您收下。陈市长，旧政府的市长印，我就不接了。从此以后，它将成为历史，陈列在博物馆里头。好，陈市长，旧政府的所有档案以及警察局的所有资料，以及全上海的户籍资料，均保存完好，请您放心。
1: 感谢。

0: 感谢赵子刚先生率领旧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官方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为深刻嘉许。
1: 惭愧，赵某也就是在5月24号才被硬生生推上市场之位的。我呢，不过就是个交印之人。
0: 赵先生，
1: 哎。

0: 您的知遇之恩，我一定铭记在心。我赵祖康愿为新上海的建设尽我的绵薄之力。
1: 诸位朋友，诸位，没有去台湾，我们表示欢迎。上海解放，没有停电，没有停水，没有停通讯，这本身就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只要各位真正是有能力， 并且愿意为新政府工作，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就敞开胸怀，表示欢迎。我们不讲虚话，不放空炮，各位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心工作。来。

0: 报告，叶莹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会师，终于盼到解放了。潘副师长，我有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毛人凤在离开之前给我安排了潜伏任务，而且让我上党表达忠诚，争取得到信任，在公安局占据重要位置。可惜的是，他让我做一颗沉睡的棋子，我没有办法接触到保密局留下来的特务网络。让你沉睡，说明他们非常看重。 你在公安局的身份，要在重要的时刻启用你。既然这样，我们也来一个将计就计，让你这个棋子起到最大作用。但我认为，保密局没有完全的信任我，可能还想看看我的表现。
1: 那是一定的，现在啊。
0: 第一案我明，他们一定会找人盯住你，所以在搞清楚敌我之前，你不要过多的参与反特行动。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1: 解放之后，毛森的心腹潘丽人就消失了，但我分析，他应该还在上海，不然毛森给他留的人和钱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潘丽人。 在上海深潜，对我党是重大隐患。我们反特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挖出他。
0: 是。
2: 卖报，卖报！人民日报。
3: 哎，这。

0: 老板，
1: 哎，您这儿有没有金钱牌香烟？
2: 美国货呀，这可紧俏。这样，您进屋，我给您好好找找。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先坐。
3: 教训教训。

0: 4000万斤，每5000吨，540多万人口，就这么点东西。
1: 540多万还只是市区的人口，
2: 加上郊区引进来的难民啊，总数远远不止这些呢。
0: 这么点物资肯定是不够啊。
2: 是啊，目前物资调运确实刻不容缓呐。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求救一下南京的刘伯承市长？粮食调配我们可以再从别的渠道想方设法，但是淮南和贾汪的煤矿现在就可以调煤，只不过这两地的煤啊，在南运的时候要经过浦口和南京中转，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刘市长帮忙调配一下？
0: 嗯，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3: 伯承，我晓得南京的
0: 粮仓也不富裕，但上海的粮仓马上就要见底了。
4: 非常抱歉，粮食真是帮不上忙。
0: 那煤呢？煤能不能调运一些？
5: 淮南道有2列车煤
4: 往南京运，
5: 供给南京的生产和生活。
4: 这点煤啊，对于南京来讲也是杯水车薪啊。
0: 你先支援我一车，等我的船修好了，我加倍奉还。
4: 陈老总很会做买卖啊。好吧，煤分你一半，可这粮食你怎么解决啊？
0: 邓政委这两天就到，我请邓政委华东局的名义向中央调粮，
3: 这个样子整个
0: 华东地区都会得到相应的帮助，适当的缓解燃眉之急。
4: 谢谢陈老总，上海顶着压力，你还想着其他地区？
0: 革命同志，这是应该的。
4: 小平同志的压力也很大呀，华东局的担子不比上海轻哦。
0: 我就不打搅了，刚进到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事情太多。
5: 哎，等等，南京方面没有
4: 船啊？火车到了南京，上海方面要派船来中转。
0: 好，我知道了。
6: 嗯，报告，
0: 进来。都安排好了？
6: 都安排好了。曾主任安排了财经纵队的干部一起坐船去南京，他们已经出发了，船务费用等他们回到上海后会准时结算给赵老板。
0: 好。
6: 还有上海新政府的挂牌仪式定在了5月28日下午2点。
0: 嗯，好。
7: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报，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呼号向您播报。接下来是一则新闻，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于1949年5月28日下午2点在市政府大楼举行正式挂牌仪式，届时陈毅市长将现场发表讲话。
8: 明天下午2点是陈毅首次公开露面。这共产党不是喜欢红色吗？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开门红。咱们这次行动分3个组，第一组在陈毅的必经路线制造混乱，拦车刺杀。
9: 是。
8: 第二一组找到有利位置，高楼狙击。第三组我亲自安排。诸位，能够手刃陈毅者重赏。
10: 重赏。

0: 人若问哪位不幸被抓，谨记自行了断。明白了。现在咱们具体部署一下位置吧。你看，挂牌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军管会全体人员参加，记者。 可在第二天进行报道，夏主任，这叫什么流程？这是军管会内部会议了，群众代表了，各界代表了，记者呢？我们共产党进了上海，不要像大姑娘上交一样遮遮掩掩的嘛。陈师长啊，这次啊，还真要像大姑娘上花轿，盖头一样，神秘一点。
1: 据关同志掌握的确切消息，现在上海市区潜藏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如果我们这次的挂牌仪式搞得轰轰烈烈的话，对您的安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0: 这是什么逻辑？怕贼来偷你，就不敢出门了？我陈毅枪林弹雨都经过了，还怕几个特务？你要是怕了。 就中了反动派的诡计了，让上海群众看到一个藏头藏尾的共产党市长，难免会引起人心涣散，生起各种的猜测和动荡。要我说呢，挂牌仪式搞得越隆重越好，要让反动派看到我们共产党进到上海的决心和魄力。有特务刺杀，来嘛！ 正好全部消灭。好，那我就重新拟定一份议程，加强安保工作。各界的代表一定要行动，把仪式搞到户外去，让群众也能看得到。揭牌仪式过后，不是有个记者招待会吗？
2: 对。
0: 如果有外国记者来，我们欢迎。
2: 好，那就按您的意思办，我去了。赵市长，哎，
3: 别这么讲。那个，季参谋，您不是说想了解一下解放前的财经工作吗？
2: 啊，
3: 这位是方家和，在旧政府时候啊，是我的秘书，我让他来配合您工作。您看，
2: 太好了。啊，方家和同志您好。
4: 您好，
3: 感谢您。
4: 哎，这位是我的太太。
5: 我见过您，解放前您是共产党？
4: 我怎么样？我们共产党也没那么可怕吧？没有，没有。
3: 夏主任，
4: 哎呦，老赵啊，我正找你呢。省长说呀，明天下午2点呀，新政府啊要举行挂牌仪式。这个1点钟呢，新旧政府啊先有一个交接仪式，到时候啊你把旧政府的人员啊都召集过来啊。
3: 好，好，好，没问题。哎，夏主任。
2: 我问一下，我们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是否也可以参观一下挂牌仪式？
5: 当然可以了，陈市长说了，挂牌仪式啊，对上海各界啊是公开的，啊，哎呀，到时候啊，上海老百姓都能看见，那才好呢。
4: 哎，
5: 那既然想热热闹闹的，应该请一下电台来，把我们的这个仪式转播出去，让在家里的上海市民也都能听见呀。
2: 这好主意啊！哎，我想办法联络一下。
4: 夏主任，我跟电台说，我带您去。
3: 好，走。哎，稍等一下啊。那个，我还没介绍完呢。这个小芳啊，在解放前一直在联络财经局方面的工作。
2: 啊，
3: 所以她一定会配合好您的。好看，然后啊，好，走。
2: 好嘞，谢谢。哎，方同志，来，哎，我搬个凳子。
3: 我来。
2: 真不好意思啊，
3: 没事，你来需要你工作。哎，坐。你是上海人？嗯，上海人。
2: 成家了吗？
3: 没有。
2: 那父母呢？
3: 爸爸走得早，妈妈改嫁后就跟继父一块去了苏州。我从小就读寄宿学校。
2: 那你怎么没去台湾呢？
3: 这船票很难搞吧？再说了。 我这种小职员，到哪不都一样。
2: 啊，对了，你知不知道哪里能有准确的数据？

0: 知道现在上海的市民手里到底有多少金圆券。
1: 这个不可能。从四月份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就没有记录了，之前的也不是很准，有些明显是编的。
0: 哎呀，那怎么办？如果不能知道准确的金圆券在市场流通的数量，那怎么能够估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
1: 是。
0: 物价呢？物价你了解吗？
1: 物价了解，我这儿有，我这每天都会记录。
0: 你这每一天都记下来了？
1: 对，之前的也有，之前的都在这儿。
0: 你这太好了，你简直帮了我个大忙啊！
1: 我主要每天下班都会经过粮站，随口就问一嘴。
0: 你的这些统计资料，能够帮我更加准确地推算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一个合理区间。真的留给我吗？
1: 都留给您。
2: 看班长，
3: 瞅瞅这么大，
2: 擦出亮。
4: 这啥？
5: 你们几个想办法跑到圣三一堂附近待命，明天中午会有人发信号，把路口制造混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要管，明白了？
6: 明白了。

0: 今晚带着这把小提琴入住都城酒店。
1: 挂牌仪式给您安排任务了吗？
2: 安排了，那都是外围任务。
1: 我没有任务，就是让我待命。不过好像后续还有什么安排。
2: 那赶快回去，别打草惊蛇。我去通知叶莹同志。
1: 好，分头行动。

0: 市长，六叔给您准备的挂牌仪式演讲稿，您要不要再看一看？
1: 这个不着急，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事情。明天的挂牌仪式，声势还要再搞大一点。我在法国的时候听到一首曲子，叫做《英雄交响曲》，很适合明天放，回头你去找一下。
0: 好。
1: 你知道去哪儿找吗？英雄交响曲是一首外国的曲子，你怕是找不到。最好找一个留过学能帮到你的人一起去啊。傻小子，你请季参谋跟你一起去买唱片哦。
0: 我这就去。
2: 对不起，金南京同志，我迟到了。
3: 陆同志，刚到上海，我们残疾组也很忙的。
2: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去趟码头，知道你们很忙，可是找唱片，陈市长说了，只有你懂洋玩意儿。
3: 走吧。
2: 还真不知道这有个旧货市场。
3: 你不是上海人吗？这都没来过。
2: 很久没回来了。哎，那时候卖唱片的。
3: 老板，有英雄交响曲吗？
2: 阿拉夫小点，我自个喜欢。
3: 好像没有哎。老板，还有哪是卖唱片的吗？
2: 拐过街角还有一家。
3: 谢谢。去那边看看。
2: 要是实在没有的话，咱们去哪儿找？
3: 哎，其实吧，我还真有个地方，肯定会有。
2: 走吧，
3: 走吧，我带你去。
4: 谢天谢地，上海终于解放了！阿姐，你终于回来了。
2: 回来之后还没来看过你们呢。
3: 啊，
2: 哥，
3: 表姐来了。
2: 表哥，
3: 来来来来来，啊，
2: 男朋友啊？
3: 不是，跟介绍一下，我的同事，陆修远同志。
2: 哦、这是我表哥林炳良。你好。
4: 啊，侬好，侬好。
3: 这是我表妹林英子。
2: 你好。
4: 来，坐坐坐坐坐坐下，坐下。
3: 来，快坐。
4: 一表人才啊！<笑>陆领导是吧？以后欢迎你经常来我们家做客。
5: 那就等季参谋回家的时候，我争取来送他。
4: 哎，小陆啊，这次就不麻烦你了。男一什么时候想回来，打个电话，我派车去接就好了呀。
2: 我们共产党人不讲究坐小汽车。
4: 小洛，那也不能到哪里都走着呀。
2: 我们有纪律。
4: 喝茶。谢谢。蓝英啊，嗯，您现在在共产党里是大官了吧？
3: 什么呀，我们都是同志关系的。
4: 小洛，我听说这共产党的日子不要太苦，又睡大街又吃冷饭。喏，现在回到上海了，有什么事情尽管跟表哥讲。
3: 你说的。
4: 啊。
2: 我找你还真的是有事儿，我记得以前你们家里有好多唱片呢，有没有英雄交响曲？<笑>我们家唱片不要太多，我记不清楚了。喏，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找好了。
4: 来，表姐。<笑>小陆啊，
2: 李先生，你可以称呼我陆同志。
4: <笑>小陆同志。
2: 这都快6月份了，农村这样不热的吗？我看你身材跟我们家那个用人差不多，我让他拿他俩件衣服来，你换换好了。谢谢，我们有纪律，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嗯，
3: 拿到了。
2: 拿到了。
3: 啊！
2: 太不容易了，林先生，明天市政府挂牌仪式结束之后，我就还给你。
4: 哎，还一张唱片嘛，不值什么钱，送给你了。
2: 那不行。
3: 不过现在人民币还没有流通，不能使用。要不季参谋，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4: 哎呀，不要想了，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客气，一张唱片拿去好了。
3: 行了，你别推来推去了，就当是我表哥送我的礼物就好了。
4: 对的呀。
3: 反正这样的话也不违反纪律，拿着吧，拿着吧。
4: 收下吧，收下吧。嗯，
2: 小陆。
3: 大哥。
2: 啊。
0: 其实你刚刚跟这位领导聊天，你还是很关心解放军的嘛。正好我们福利会要给解放军捐款，那就多次啊。
1: 那我得好好算一算，看我能拿出多少。
0: 算什么呀，你的账你心里可都清楚着呢。要是实在手头紧的话，想想啊，不如把这个烛台捐了吧，反正秦如姐送给你，你也没用过。
1: 能想都不要想，给我放下。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样我先捐两条大黄鱼，好不啦？
0: 这还差不多，阿哥最好了。
1: 妹妹啊，从小让我惯坏掉了。妈，你去帮厨跟小王说，让他准备两个小菜，啊，多炒几个菜，今天留在家里吃晚饭。我是有好酒，咱们小喝一点。
2: 哎，带你来拿唱片，没想到还带你蹭顿饭，
1: 那么欢迎嘛，呵呵，常来啊，小洛，啊，同志。
3: 同志们，得到确切消息，迪特将在明天的挂牌仪式上有所行动，因此我们要全面部署，保证市长安全，争取活捉迪特。
4: 是。
5: 我找你们领导，我找你们部门去了，我要举报。
6: 你让我进去啊！
7: 什么事？
8: 你让我进去，
5: 你让我进去，
9: 小林，小林，放着。
10: 马先生，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世英，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去说。
11: 不用，我就说两句，说完我就走。
10: 好。
11: 这是我儿子，解放前。

0: 我们的特务说他惊弓，省爷没省就给枪毙了，尸体还丢到了黄浦江。马先生，你儿子是烈士，他是为了新上海牺牲的。
1: 我还知道，旧警察差不多都在公安局里。
2: 对老百姓的态度，一定得客气。叫钱国立，
1: 他就是个坏人。我儿子被扔到黄浦江，他有一份，
2: 我们先去吧。
1: 我亲眼看见的。
2: 马先生，您别激动，我们公安局确实收留了旧警察系统，但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研究清楚。
1: 如果真的有历史问题，我们不但不会收留。
2: 而且会依法处置。他就是一个坏人，我亲眼看见的。他，你要把他查，你。
1: 好了，
2: 徐先生，您提的问题，我们会认真的研究。这样，你们负责把老先生安全的送回家。
1: 啊，是是。
3: 哎，
1: 蚊子，
2: 回去吧，
1: 局长，
3: 回去吧。
1: 哎，
2: 我也要走啊。
3: 走吧，
2: 放心吧。

0: 阿丽亚，你现在在群众眼里还是为虎作伥的旧警察。这样也好，有人举报我，局里不让我参与抓捕敌特的任务，正好顺理成章。
1: 放心吧，时间会帮你证明。
2: 陶玉，他肯出来了。徐宝宝说了，把他的收音机贡献出来，让咱们大家一起听挂牌仪式。好，都过来，我来调一下。
3: 我到现场去。老徐啊，现场人山人海啊，还是听广播好了。
4: 我要听。
2: 体谅你自己亏了，还心做福。哎呀，这个老徐啊！
5: 好，下一位。
6: 好，看一下。
5: 都行。
6: 下一位。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玉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案子没有发言可疑人物。
2: 好，去下一个店。
3: 陈市长。
4: 嗯，夏主任。
3: 陈市长，小陆说这挂牌仪式的发言稿你还没看过呢。
4: 啊，这个要什么发言稿吗？各行各业的代表都来了吗？
1: 都来了。

0: 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聊一下。走。坐了，坐了，
1: 坐坐，
0: 大家坐，请坐。哎呀，各位朋友，我们终于见面了。各位呢，都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我陈毅进到上海，本打算呢一一拜访各位。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先认识一下。我是个什么人呢？就不用嘴说了，你们以后看我怎么做就知道了。
2: 陈市长礼贤下士，一一发请柬啊，把我们请来参加新政府的挂牌仪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最大的诚意和尊重。
3: 没错，
4: 陈市长，这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先生。
0: 哦，梅老板，我是听过你的唱片啊，真人嘛，头一回见啊。
2: 希望以后陈市长多提宝贵意见。对了，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请您给点意见。我的剧团呢，打算为庆祝解放一演三天，但是剧目还没有定下来。
0: 庆祝一演，好事情了啊！剧目呢？哎，我倒真是想到一个好剧目，可谓是一石三鸟。
5: 一石三鸟，我已经猜到了。一是梅老板你的拿手好戏。二与眼下的形势啊十分吻合，三还应了毛主席的一首诗：“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
2: 学霸王。”好，那就唱这一出《霸王别姬》。
0: 好，
6: 好，好。
7: 陈市长，这位是荣德生先生的公子，荣以仁先生。
8: 陈市长你好，
0: 哎。我们还算是半个同行呢。
8: 哦，
0: 我少年的时候学过染织了。还有呢，我们两个名字里头都有一个义字，所以你这个小友我是认定了。
8: 陈市长，一人何德何能敢跟市长以朋友相称，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跟市长学习。
7: 陈市长，这位是李清吴大夫，公济医院的外科医生，留美的医学博士啊。
0: 哦，
7: 抗日战争期间，李清如大夫毅然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效力，这次解放上海啊，抢救了我们很多伤员战士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白衣天使啊。
7: 是的，
0: 我代表战士们谢谢你们。
9: 市长，这都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现在已经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希望未来有一天也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这个好啊，欢迎欢迎啊，欢迎。
10: 我呢，仅代表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向您呈上的这份呢，是市政工程技术人员编撰了四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目录，和草图啊，这里面呢，也是大家参考了很多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理念，也是为上海的未来啊，规划了一个蓝图。您看怎么样？
0: 这个好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美好的蓝图变成现实。

0: 可以。
1: 各位代表，那么我们下面就移步现场，观看挂牌仪式，请吧。
0: 来，走了。

0: 别动，
1: 带路。
2: 我要跟上海540多万市民讲一句心里话，在上海解放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帮助，广大市民互场互相保护民主人士，给解放军带路，推动了解放的进程。解放了，大家盼望有一个崭新的上海。我想嘞，新上海应该是有尊严的，每一个人无论职业、身份、财富，都享有当家做主的权利，能享受到国家主人的尊严。新上海应该是强大的，无论帝国主义反动派有多少的阴谋，在团结的人民面前终将粉碎。新上海是不服的，全体人民投入到劳动生产。
3: 潘队长，
2: 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消除了贫穷和饥饿。新上海
3: 一组二组啊，是弥合共产党的，那都是炮灰。你才是我真正的部署，
4: 请潘队长静候佳音。
2: 随时随地的欢迎，这个大门随时敞开着。上海百年来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最大的堡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主要阵地。上海的解放不是改朝换代，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胜利。上海今天已经成为了人民的城市，屹立在世界之上。帝国主义说共产党治理不好上海，这样大城市的蓝烟终将破产。我宣布

0: 陈师长，我可以提个问题吗？当然可以。
1: 你是一位名震江南前老总，有个个人问题，你人生中最怪的时刻是什么？我最开心的时刻是我们人民解放军进入到上海的时候，这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把你叫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2: 你果然是潘立忍的亲戚。
3: 演得不错呀。

0: 我是真理西报的记者，从来没有管理达成时经验的共产党凭什么坚信自己能够治理好上海？
1: 在国民党治理下，是不是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呢？共产党的信息很简单，就是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
0: 那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让上海从战争中走出来，步入正轨？
1: 只要一年。好，

0: 这次挂完仪式上，敌特兵分三路的刺杀行动，彻底被我们粉碎了。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抓到的人审出什么没有？有的说自己是保密局的，有的说自己是交警总队的，有的东拉西扯，就是这个潘立人，到现在还是没有线索。
1: 别急，国民党内部情报系统本来就很复杂，军统和中统重组为保密局和党通局，还有蒋经国的青年军，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互相排挤，再加上这几年跟我们大决战，兵败如山倒，他们的情报系统运转并不顺畅。
2: 但这是好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要有信心。
0: 线索一定会找到的。
3: 我有信心，陈老总要在一年之内让上海的市民过上好日子，那我们公安局就要在半年之内肃清敌特。
0: 国立，我就喜欢你这个信心。
1: 就跟打仗一样，先拿下一个堡垒，才能拿下下一个山头。提前一天也是提前，提前两天可以进攻，提前三天可以告慰公安战线的英灵。嗯，是啊，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所以我们一定要除恶务尽，将潘立忍这样一个顽固特务抓获归案。
0: 是。
4: 陈师长，你在挂牌仪式上的讲话，我听了，掷地有声，非常振奋。
5: 孙夫人过奖了，挂牌呢，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能不能把上海建设好，才是真正的功课。我看
4: 你啊，没问题。<笑>解放军进城睡大街已经成了一桩美谈，古今中外。
6: 第一次有了打了胜仗还不扰民的军队，这个是党中央毛主席定下整训政策起了作用啊。
4: 孙夫人，大家都盼着你北上参加政协筹备会，你不动，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协商。你说的事情，我也很无奈。
5: 可我这身体沉疴反复，北上之行一再搁浅。您还是要养好身体为主啊！有什么需要呢？您随时给我电话。
4: 陈师长，你太客气了。解放前，黄进武来过我这儿，他说过，蒋介石运走了270多万两黄金。 1520万枚银元，你这个做市长的，以后还有很大的难关要过呀。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到上海来就是赶考的。我看呐，这个开局很漂亮。这几天我看解放军吃的都是城外送来的冷饭，连一口热饭都吃不到。我呢，也不想说漂亮话。我想。 给每个人发一斤猪肉，你们看是加在伙食里呢，还是折成钱？你们定。总之，我要慰问进城的所有解放军。
6: 真是太好了，我们就替全体战士谢谢了，是吧，常老总？<笑>这个里头也有我们的份儿。<笑>
1: 当然有你们俩的份儿。田副局长说呀，陈老总说，我们要让上海市民一年内过上好日子，我们公安系统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7: 好，他这个军令状立完，我就要等着你们的捷报了。现在啊，公安局和各区分局的接管工作已经陆续展开。
1: 工委书记张琦组织了各界人士，去迎接被国民党关押的。

0: 受难同志们，市民们看到这些同志们都很震撼，也很难过。有很多人都流泪了，对国民党的法治行为义愤填膺。这就对了，我们不能让这些同志白白受苦。汉年，你想过没有？这些活下来的同志。 受到人民的关怀和敬爱，可那些死去的烈士呢？李白、邢红军被杀害以后，至今找不到尸首，我们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我们要给予他们深切的怀念。
1: 您放心，我们已经发动旧警察提供线索了，不难找到他们的下落。
0: 但是，陈师长，有一件事情我很揪心。这个黄敬武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找到。这个事情呢，中央也是很关心的。按理说，上海解放了，他没有理由不跟你联络。
1: 我认为，他有可能已经出事。
2: 发动所有的力量，寻找黄静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2: 范副市长，您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找个房子还这么困难？
1: 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是住过很多地方，那都是当时啊，地下工作的需要。
2: 现在我们作为上海市的管理者，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不再像当年那样谨小慎微了。但是，也不能铺张浪费。注意保卫，闹钟取静。您都说了很多遍了，我们也找了很多处房子，不是离工部局大楼很远，就是环境很复杂，很危险。
1: 好像是1943年的春天，在华山路，
2: 张大姐带着孩子就要来上海了。
3: 我们得抓紧安排房子。是武康路还是湖南路来着？我要两个。这个。好了。哎，金三毛。
4: 啊。
3: 我看你这几天脸色不太好啊，最近很辛苦吧？
4: 陈云同志让我们到上海之后。 根据现实情况来预测一下人民币的一个兑换比例。进城之后呢，我们财务组的同志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形势比我们预估的还要糟糕。根据解放前3天到解放后的这几天，禁援券的一个贬值情况来看。 国民党发行的禁援券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光是要研究这个兑换比例的问题了。哎，还有别的问题吗？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打算明天去国民党的一个中央造币厂去看一看，希望能够找到确切的他们的一个禁援券的发行数量，到时候跟您汇报。好。
1: 快吃饭吧，曾副市长。哟，
3: 潘金同志来了。
1: 潘副市长，快坐吧。干嘛完呢？
5: 是啊，饿了。
6: 给我拿两个馒头。
3: 哎，潘副市长，听说你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给陈市长找到住处了。
1: 小鹿跟你说的吧？
3: 啊，
1: 找到了。那太好了，真是巧了。 这房子啊，我之前大致有印象，可是记不清具体门牌号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夏主任啊，提到了郑振铎的文章，我这一下想起来了。
4: 郑振铎，就是那个大翻译家。
1: 季参谋也知道吧？
4: 啊，孤岛时期，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住在周富海公馆的旁边，相当于一直潜伏在虎穴之旁，直到抗战胜利。
1: 季参谋，你可真是

《欧文强记》啊，我读过郑先生翻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0: 都能遇到这么多危险，要么说人家陈毅是陈老总呢？打过那么多仗，经历过那么多枪林弹雨，救国民党的这些个小喽啰，能弄出什么大的风浪来？要我说呀，这日后上海肯定不一样。上海四区是没打起来。
1: 毛人凤、毛森那些小喽啰，哪里抓得过来哦？你说
0: 你，你操这心干什么呀？你呀，就好好做自己的生意，别惹事儿，也别怕事儿。
1: 哎呦，我哪敢惹事啊？我们做生意的没人保护呀，万一遇到什么刺杀呀、火拼啊，不敢想啊。总之啊，覆巢之下。 岂有完乱了？怎么？难道你还怀念国民党和老蒋？这话可不好乱讲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做生意的，在商言商，管他谁当政，赚钞票最重要。那你说？
0: 那国民党这些年，他让你赚到什么大钱了吗？还不是连年搞摊牌。
1: 没错，我这么多年辛苦打拼，就拼出这么一套房子，还有秦老板、船务公司那么一点点股份。
0: 自古啊，时势造英雄。你说你还不趁着这大变局，让自己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1: 我真的觉得。
0: 共产党能让上海变得更好，炳良啊，你知道为什么人秦家和荣家生意做都比你大吗？哼，他们两家
1: 那都是家族企业，怎么跟我比啊？我两手空空，白手起家。
0: 错，除了守信互利这些经商的老生常谈之外啊，把握机会。
1: 才是把生意做大的制胜之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就你这些年，错过了多少次事业上台阶的机会？没有吧？但你这么说倒也提醒我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如履薄冰，兢兢业业，难道真的错过了很多转瞬即逝的机会？那共产党来上海？ 岂不就是我李鱼跃龙门的机会了？反正啊，这全新时代的来临一定是大展宏图、各显身手的时候。<笑>金主啊，侬这几句话说的我心潮澎湃啊！<笑>不过你想想看啊，放在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一个医生能被市长接见，还给你握手。
2: 孙夫人的气色比前一阵好得多。
3: 尹超从北平来，你和小平书记百忙之中多有探望，我再不打起精神和病魔做斗争，辜负了你们一片心意啊。
4: 关心你的可不止我们几个人。
5: 夫人，这个呀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

0: 庆龄先生，重庆卫教忽近4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未判。
1: 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庆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信解放信所，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此行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

0: 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感激印钞专程银雅之便，今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尽惜早日密驾，实为至幸。
1: 这段日子我缠绵病榻，毛主席和恩来多有问候，你又亲自从北平来，眼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在即，至于是否去北平，也要看我身体是否痊愈，我会尽快做出决定。
2: 我们综合交通便利、安全保卫等各种因素，最终给你选定了
3: 湖南路262号这双洋房。
4: 好了，这个事情你们定就好了。
5: 市长，你得休息好才能更好的工作啊。关键是张大姐和几个孩子要来，您看看，就这栋洋房，它一共分三层，这是大门口，这是一层，有餐厅和客厅，二层呢是客卧，孩子们能住在那儿，三层是主卧，最主要是三层还有个大阳台，有阳光，你可以在那晒晒太阳，看看书。
4: 好了好了，我住哪儿都可以。嗯，等一下子。这个房子有三层，
5: 对，三层。
6: 来碗汤。
4: 太浪费了，我不住。
7: 陈市长，这房子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我们丹阳整训，
6: 谢谢。
4: 是为什么？我这个市长也就是个市长，我要那么多房间干什么？我看你们跟国民党差不多，腐败堕落。
8: 陈老总，我给你提个意见。
4: 啊。小平同志，说嘛，你说嘛。
8: 打仗的时候你就爱骂人，现在管理大城市，工作繁多，同志们都很辛苦。嗯，你发脾气，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的。
4: 我发脾气不对。好，来来来，拿来。
6: 好，
4: 喏，三层的房子，怎么住嘛？
8: 哦，你听我说完吧，我跟你一起住，做邻居，你欢不欢迎呢？
4: 好啊，
7: 邓政委，华东局已经为您准备房子了。
8: 哎，不用不用，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长住到一栋楼里，既方便工作又节省资源，两家人也能互相帮衬，孩子们也可以玩到一起。
4: 邓政委的提议好，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嗯，来，小陆，拿走吃饭。
7: 这房子还有个渊源，
9: 邓政委、陈市长不要有避讳，
4: 说听一下。嗯，
7: 是啊，曾经也住着一位上海市长。
8: 哎，吴国桢也住这里。
10: 汪伪政府
7: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0: 警政部长、
7: 上海市长
4: 周佛海。
8: 还真巧啊，这个汪伪政府的上海市长也是参加我们党一大的代表啊。
4: 嗯，
5: 市长，你要是避讳的话，我们再重新找。
4: 嗯，这个房子注定了。抚今追昔啊，我们可不能放松警惕啊。28年前参加一大的代表，有的成了同路人，有些甚至变成了叛徒，
7: 真是大浪淘沙。我们党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4: 嗯，
8: 很多同志牺牲倒下，没看到今天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有我们法国的那些伙伴们，史炎、延年、乔年。
5: 那我马上安排搬家吧，市长。
4: 不慌，吃饭。邓政委一起啊。
5: 好，
6: 谢谢。
11: 青娥啊，最近外面不太平，就不要去医院了吧。
12: 这新政府刚成立，千头万绪，不管是保护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这受了伤都需要医治，最近的病患大量增加，那在我的岗位上，这就是为新上海刚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天啊，我就不陪你吃饭了，我医院还有事儿，你自己好好吃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嗯。
2: 庆祖，
1: 怎么了？
0: 既然你相信上海的明天会更好，你也应该相信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我们俩一起努力，让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1: 好。
0: 李庆如小姐，嫁给我好了。

0: 知道我的专业是医学，看好每一个病人，做好每一台手术，是我从医以来的操守和信念。现在看到共产党给上海带来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确实迫不及待地想加入到这热火朝天的新生活里去。
1: 这跟咱们的婚姻不矛盾啊。
0: 这样你先起来，来，起来。挂牌仪式上你也听到了，陈市长他欢迎我加入共产党，那我们，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为新上海乃至新中国去奉献光和热呢？
1: 凤姐啊，我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一起奉献啊。
0: 秉良，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作为新上海的新商人，我就作为新上海的新女性，咱们呀也不要什么聘礼和彩礼，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嗯，
1: 你的意思是只有入党才考虑结婚啊？
0: 对，我们一起努力好吗？好了，我还赶时间，我先走了啊。
1: 我还就吃这一套。
2: 主任，这边。主任，就是这里。

0: 哼，都是大面额，500万元的。妈，5月24号，国民政府还在敦促设计1000万面额的职场。这些。
1: 其实这么看起来，他们这发行量也并没有很多。不对，你看，他这几个月的汽油、纸张，还有墨的消耗，消耗是前几个月的好几倍。
2: 祁同志，我看还是别对了。解放前一个月金圆券的发行量记录都有问题，那时候每天物价都是在成倍的增长，怎么可能区区只有这几万亿发行量？
3: 老蒋。
2: 办的可真干净啊，连整块的银元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就剩了一些银卷子，啊！郭
4: 来生，穷家值万贯，收起来吧。哎，不管多少，都是我们的家底儿。
2: 是。
4: 这
2: 发行数量对不上，是我们进城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曾副市长，我们得赶紧回去跟陈市长汇报。
4: 好，
2: 走。
4: 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登记啊。
2: 是。
5: 市长，今天张大姐、卓琳姐一起到上海，邓政委特意嘱咐让您早下班，结果您又来北市场，
6: 反正是顺路，看一下粮食的情况，看看老百姓买得到买不到。

0: 跟他们说了吧。
1: 陈市长，
2: 又见面了，刚好有事情啊，想去拜访你。
3: 什么事情？
2: 上次听了你的话，我才收的金圆券，哪里晓得三天时间不到，跌了3倍不止哦。再这样下去，那真成废纸一堆了。我们商人啊，也是老百姓，共产党不会放着我们这些守法商人的死活不管吧？
3: 我给你做的保，肯定不会让你吃亏。回头我找一下我们管经济的同志，一定给你解决。
2: 今后加音了啊，
1: 陈市长慢走啊。
4: 爸爸，
3: 孩子们，回家喽！
4: 我想你，爸爸。
5: 娃娃们都来喽！
3: 哎呀，乖不乖啊？
5: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房子、这个花园，还有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财产。我们只有好好的为人民服务，才有资格住得上这个房子，否则啊，就被人民赶出去喽。
6: 菜都热了2遍了，赶紧进去吃饭吧。
3: 好好好，
5: 走走走，
3: 走，吃饭了，吃饭了，
5: 吃饭了。

0: 妈妈，我来帮你拆箱子。
1: 好。衣服都这么旧了，毕竟是上海市长了，应该做几身新衣服。
2: 我穿军装就好了。
0: 爸爸，爸爸，妈妈说你来上海赶考了。
2: 对呀、啊，爸爸才到上海，要慢慢考呢。
0: 考多久？
2: 哎呀，一年吧。
0: 那你有什么不会的题目，我教你。
2: 哎，这个可不行，爸爸要自己考嘞。
1: 别耽误爸爸工作了。
0: 那你们有不会的题怎么办？
2: 那就要看爸爸是不是努力刻苦了，对不对？哎，
1: 哈苏，你昨天不是学了一句上海话吗？说给爸爸听。
2: 说一下。
0: 哈七结棍。
2: 什么？
0: 哈七结棍。
1: 什么意思呀？
0: 大家对街上的解放军说哈七结棍。我爸爸也是解放军，所以说也是结棍。
2: 好，我听懂了。四川话讲就是你熊得很哦。
3: 陆先生找您。
4: 陆秘书啊，屋里坐，屋里坐。
5: 我就不进去了，林先生
4: 啊，
5: 冒昧打扰了，感谢您的唱片为市政府的挂牌增光添彩。哎呦，我今天是来完璧归赵的。
4: 哎呀，一个唱片嘛不值什么钱，弄不要见外啊。我跟南英啊也是很多年没有见了，那上海解放了，大家都开心，于公于私，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请笑纳。
5: 我没有纪律。
4: 哦，晓得了晓得了，我忘记掉了。那就算送唱片嘛，也不用你亲自跑一趟。来，屋里喝杯热茶。
5: 我还得回去给陈市长搬家呢。
4: 哎呦，陆秘书啊，你们这太辛苦了，家都没有安排停当，到处这么忙，这国民党啊要有十分之一你们这个干劲，他也不至于。我说这话是不是违反政策？
5: 您是在夸奖我们呢？希望在所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尽快建设出一个安居乐业的新上海。
4: 一定会，一定会。
5: 林先生，这里也离不开你们工商界人士的诸多努力，以后有工商业的任何问题我还得请教你。
4: 哦哟，不要讲请教，分内的事。哎，陆秘书，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
5: 请讲。
4: 我得努力到什么程度，贵党才能接纳我？
5: 我党对愿意靠拢的人士都热烈欢迎，具体的流程

0: 由组织部进行考核，这个事情由刘晓书记负责。
1: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这正好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哎呦，
0: 就算是你借给我们唱片的谢礼。
2: 哎呦，小心弄，小心弄啊！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再见。好，
3: 咱们两家真是缘分不浅啊！战场上，陈老总和邓政委并肩作战，来到上海又是邻居。
4: 谢谢。
5: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你看把他们闹腾的。
4: 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能够成长在一个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国家吗？
6: 小平同志讲的对哦。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

0: 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进到上海，每天的工作很累，但是一想到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群娃娃们，还有啥累的呢？
1: 来到上海啊，还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和具体的问题需要一样一样的去解决。
2: 我们吃饭就不聊工作了，我相信啊，你们明天就能解决一个困难。
0: 哎，一个哪够，我恨不得每一天都解决100个困难，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完成对上海人民的承诺，一年时间让日子彻底改观。
3: 我们掰着指头都能替你们想到接管这些问题的困难，就好像物价居高不下，国民党特务横行，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2: 陈老总啊，要是一年内能达到你的承诺，那就太了不起了。
1: 对头。
0: 喂，我是啊。
4: 我要那个。
0: 好，你带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我马上到。
4: 给你，我还要。
0: 帮我们运煤的码头工人有事找来了，我去看一下。
2: 先吃完饭再走吧。
3: 吃完了再走。
0: 不吃了，
1: 让他去吧。
0: 回来再吃。娃娃们，好好吃饭啊，不许闹。
4: 好。
5: 陈市长，你是一言九鼎的市长，你说。老板们用金银券给我们发工钱，行吗？合法吗？
6: 对啊。

0: 原券不是国民党的钱吗？现在共产党进城了，就应该把金圆券废了呀！
1: 人民币的推行嘞，还有一个过程，你们还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吗？
2: 可就是这点时间，我们就白干了。
0: 什么情况呢？具体讲一下。
1: 本来，贸易组的干部都跟人老板商量好了，也答应了，用人民币给我们发工资。可他倒好，一边给我们金银券，一边找你们赊账。
0: 你说，这个样子，我们给他人民币，他们给你发的是金圆券。
1: 对，
0: 太精明了。好，我知道了。
3: 陈市长答应你的事，让我们财经干部跟你说。
1: 来，请坐。好，谢谢。
4: 季主任，司徒先生来了。好，
5: 司徒老板。你好。
4: 先喝点水。谢谢。关于您提出的金圆券贬值问题，政府想到一个折中的方案，跟您商量一下。
5: 请讲。
4: 在解放军进城前的一天，大米的价格是130万金圆券一斤，当天银元兑换金圆券的比例1:360,000，对不对？没错。也就是说，大米一斤的价格是3.6角银角子。我们想，你能不能用这个价格再卖一些粮食给码头的工人？我们可以给你银元作为抵押。当然，不光是今天这批粮食。 您之前卖出去的粮食，只要有账本，我们都可以按照1:360,000这个比例给你银元。等到时候金圆券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例出来了，您想留银元还是人民币，都由您自己决定。
5: 看来贵党对人民币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敢跟袁大头抗衡。
4: 去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以来，就已经发布了。 人民币将取代所有解放区流通的其他货币，作为解放区官方的指定唯一货币。其实您可以看看报纸，老解放区人民币流通的很顺利，币值也很稳定。很快，上海也会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对人民币的信息来源。您可以考虑一下。好的。
5: 不过，这次买粮食，还是要用银元。

0: 出来，出来！啊，回来了。啊，娃娃们都睡了。小杨吵着要跟你睡，结果第一个扛不住就睡着了。啊，我给你热饭去。
1: 哎，我吃过了。你周五车劳顿，又收拾东西，累了一天了，你早点休息吧。
2: 李专家，
3: 陈市长，我正好要找您。巧了，我也要找你，我要请教个大问题。
2: 我也是，这金圆券。我们进城了，也挂牌了，
3: 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人民币怎么能到老百姓手里？
2: 我这样跟您汇报这个情况，现在国民党留在造币厂的金圆券有21万亿这么多，而且。 这很有可能只是解放前2天他们的印刷量。他们的银行和造币厂并没有把真实的发行数量全记录下来，所以我们无法估计市场上流通的金圆券数量。
3: 金圆券现在是比草纸还便宜。
2: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用手上的人民币来兑换这些废纸？
0: 换怎么讲？不换又怎么讲？各自有什么利弊呢？
2: 换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我们带了4亿人民币。

0: 可能远远不够市场上流通的这些金圆券的兑换数量，未来会发行10亿还是20亿都是不可估计的。市场上发行的货币量大了，势必会通货膨胀，影响物价。如果不换，相当于共产党不承认国民党的货币，那这些持有货币的老百姓就只能自认倒霉。
1: 来，坐这儿。要是不通过兑换呢，这人民币怎么到老百姓手里？
0: 以救济的形式发放到老百姓手里，
1: 国家白给钱了。那我问你一下，假如一个普通的家庭从1935年法币时期开始，十几年辛辛苦苦存下的全是纸币，那就等于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
0: 可是这些纸币已经不值钱了，在市场上根本什么都买不到。
1: 那这个会不会又是另外的一种平均主义呢？
0: 平均主义也只是暂时的，我们可以让资本家拿他们手里的银元来兑换我们的人民币，再用这些人民币发工资，依然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
1: 那这个样子呢，大家会怎么说共产党呢？之前的银元你给兑换，不值钱的金圆券你不承认了。
0: 可是陈市长，我们迟早要废除金银外汇上市交易，确立人民币的中心地位的。
1: 老百姓呢，你政府白给钱，可资本家却要拿银元来换，你要是资本家，你会不会来换呢？
0: 老百姓手里有了人民币，就会用人民币交易，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流通了，资本家也能赚到钱，他们自然会接受的。陈市长，我们现在要以大局出发，人民币会长腿的。如果我们在上海发多了，日后走到武汉、山东甚至东北，会影响的是全国的物价。
1: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国人的感受的。你打个比方，你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勤勤恳恳，每个月从牙缝里边挤出一点钱存起来，新政府到了，你的财富全部蒸发了，你会怎么想？再比如说，你是一个期盼新政府的资本家，政府却把你当银库一样欲取欲求，你还会拥护政府吗？
2: 哟，陈市长，小季同志，
0: 曾副市长，
2: 你们谈的是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事情吧？
1: 是的。
2: 啊，坐。其实啊，这个问题早在丹阳的时候，经济组的同志们就已经僵持不下了。不过我要提醒一点啊，我去清点了一下国民党给咱们留下的家底儿，加起来的资金共计是黄金24600两，白银36万元。所以啊，无论换与不换，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啊，银元才是最大的问题。
1: 是的，毛主席讲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两个不要争论，各自去调研一下，再做最后的结论，怎么样？
0: 我听陈市长的。
1: 喜欢这个小汽车哦？
3: 喜欢，
4: 喜欢。
1: 爸爸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买。
3: 好的，爸爸。

0: 有钱啊，没用喽！哎呀，爸爸，要它有什么用哦？哎呦，你别撒呀！都扔了算了。
1: 爸爸，我来吃点吧。
2: 不吃，不饿，浪费粮食。
3: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你好，有人在吗？你好，
4: 你好。
1: 我们是市政府工作人员，想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这位是金南英同志。你们等一下啊，
0: 共产党的两位干部来了，赶紧收拾一下。妈妈家里还有茶吗？
1: 不好意思啊，请进。你好。
4: 哦，你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到我们老百姓家的大官啊，我们很荣幸。
1: 快坐，请坐。
5: 我们就是走走看看，
6: 大家可以随便聊聊天，都坐吧。
1: 坐。
4: 刚吃过饭吧？
0: 是。
5: 菜粥，米也得省着点吃。
4: 我看咱们家是四口人。那么一个月能吃多少米呢？
5: 我们家女人多，一天一升吧。
6: 一升一斤半，一个月就45斤。
4: 45斤米，得用多少金圆券去换？
0: 这不好说呀，金圆券跌得太厉害了，特别是解放军进城以后，就好多商铺都不收金圆券了。
6: 按物价指数来算，现在的物价是解放前最后一天的3倍，那一斤米的话，400万金圆券。45斤米，1亿8千万。
5: 哎呦，这位干部，你太厉害了！
0: 金圆券跌得跟纸一样的。
4: 不会吧？比纸还不值钱啊？
0: 是啊，是啊。以前还好，就是一个月才跌一次啊。就是最近啊，每天都一跌。那句话怎么说的？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搞得我们工资都是往下跳的。
5: 你看看。这是奶奶的电车月票，看了这个就知道金圆券怎么回事了。
6: 1948年10月，3元3角3分；1949年4月，17600元；1949年5月，112万5千元。
4: 这起码都赶不上这行情了。
0: 是啊，是啊。
6: 你们全家人，上个月
5: 总共赚了多少钱？
7: 我拿回来2800万，
0: 这还是他们纱厂老板人好，只要开工多少给一点工资。
8: 我们铅笔厂已经停工很久了，
5: 五缝补浆洗，一天差不多30万吧。
4: 那按照你们这么说的去计算的话，你们一家四口，一个月就是3700万，那只能买10斤米啊。
6: 大姐，家里有银元吗？
5: 哎，我们多少年都没见过了。自从他腰伤了，家里能当的就都当了。
7: 赌的外屋隔壁的徐伯伯，我们家房东有的。哎，
0: 徐伯伯的银元也不舍得拿出来的。我们房东老徐人好，别人收房租啊都收银元，他收我们金圆券，所以他日子过得跟我们一样，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的。
4: 我们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裁缝铺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意。
0: 是啊，你
7: 饭都吃不饱，谁还有闲钱做衣服呀？
0: 是。
4: 那如果我们新政府发放新的货币，人民币，你们愿不愿意使用？
7: 白给啊！哎呦，
5: 愿意呀、啊，那当然愿意，只要是比这金圆券值钱。
6: 新政府为了不让人民受损失，愿意用人民币兑换你们手中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
4: 反正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样的货币，都是你们辛辛苦苦赚回来。
0: 是是，
4: 我们共产党绝对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0: 那怎么兑换？不会真的白给吧？
7: 白给嘛最好。小孩子不要乱讲话。
9: 要是发救济的话，那样事情会很多的。就比如说咱们家一家四口，还有劳动力，加一起的话可能发不了多少。但是像徐伯伯那样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政府就一直养着他吗？
7: 新政府这么好，白白养人？
0: 不会的，不会的，徐伯伯有网子，不用养活的。

0: 爸，你不懂，你知道什么叫共产党吗？就是共产主义，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发钱，住一起，吃一起，睡一起
1: 啊，还要睡在一起啊。
0: 啊，
2: 小妹妹，共产主义的事情呢慢慢说。
0: 嗯，
2: 我们回去仔细研究计算一下，你们再坚持两天，只要拿到新钱就一定能买东西。
0: 真的吧？
2: 当然。
3: 哎呦，这共产党就是啊，你看解放军进城都睡在大街上，现在更好了，还给我们发新钱。好，好，好，
4: 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陈市长在进入上海的第一天就说过，最晚一年一定要让老百姓、上海的市民吃饱穿暖。市长。
5: 哦，
2: 陈市长。
5: 啊，季参谋。
2: 陈市长，我觉得您是对的，承认禁援券并不是给国民党反动派收拾烂摊子，而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劳动。上海的普通人家不能在新社会反而没了安全感，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这个魄力。
5: 好，小陆，看来你们两个联手工作效果显著啊。要是换的话就是比例问题了，怎么才能让老百姓不吃亏，愿意换人民币花人民币？
2: 这是我的专业，我去计算。
5: 就一个原则，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2: 嗯，
4: 那您这是要去哪儿？
5: 运输问题一直是老大难，要让老百姓拿到钱的第一时间就能买到东西。我去一趟码头想想办法。
2: 陈市长，我表哥林炳良就做船运的，陆同志见过。
5: 太好了，你引荐一下。
2: 嗯，
4: 我陪您一起去吧。
5: 走，

0: 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长，陈市
1: 虽然是表兄妹，但是跟亲兄妹差不多。南英现在在新政府当参谋，我跟新政府也是一条心啊。虽然跟思想觉悟上还有上升的空间，所以希望能跟新政府多多靠拢。
0: 说得对，你跟新政府沾亲带故，离得不远，我还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1: 好啊好啊。哎，陈师长，还有一件事情，咱们两个是知音啊。
0: 怎么说啊？
1: 这个唱片是您钦点的吧？那么我要把它送给您。您不是常说交朋友吗？礼尚往来。
0: 嗯，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电话里头讲了，船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 啊，陈师长，我只是个小股东，做不了主的呀。南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马上给秦老板发了电报，盼他回复。
0: 战事未完，资金链紧，望量力。这秦老板是不肯帮忙了。
1: 关键是现在手上票子不够，光是解决柴油让船动起来就已经很成问题了，再加上内河的船很多都晚着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0: 要是我能帮你把这些船都修好了，你能不能接单？
1: 那当然可以了。
0: 好，
2: 金河小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0: 小鹿。

0: 你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请汪工来一下，看看修船的事情。
1: 是。
0: 你请季参谋来一下。好，
2: 师长。
0: 季参谋，请你把这个呢交给你的表哥。你告诉他，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要玷污了知音和朋友这样美好的情感。
2: 他这人就爱耍小聪明。
0: 我会和他说的，师长，这是我写的关于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报告，请您过目。15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这个不行。为什么？ 3750元的金圆券，只能兑换不到250元的人民币。现在的米价呢，是20到25一斤，还是不够买10斤，还是要饿肚皮。那人家怎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呢？
1: 知道了，我会把你反映这些情况和市长汇报。好的，再见。

0: 什么事情？求头浪哥的，这金圆券的比例要考虑的方面实在太多了，哪有那么容易？曾副市长说过，金圆券联动着银元，可能涉及到资本家，你有没有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1: 季参谋，陈市长说过，你是以一敌百。

0: 请进。啊，曾副市长。
1: 陈市长，你先仔细看看我这次的报告。金圆圈的比例不重要，银元的比例才是关键。我知道您理想的金圆圈比例兑换是多少，但是我不能这么写，这违反了经济规律和现实条件。
2: 陈市长，小吉同志跟我说了，你是希望市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一味的提高金圆圈的兑换比例，无形中相当于给工人涨了工资，资本家们肯定会有意见的。
0: 这个倒是问题哦，曾副市长，我们一直说要让工商界的朋友来谈一下，现在是时候了。
2: 你的意思是亲自说服资本家们，请他们让利于民？
0: 可以试一下。
2: 好吧，
0: 谢参谋，你在开会之前给我拿出一套满意的方案，抓紧时间了，我们多拖一天，百姓就要多挨一天的饿。这个还是不行。
3: 哎，荣老板。
4: 哎，丁老板。
5: 现在这是为了大家心里都期待哪些
6: 的问题？哎，林老板。
7: 哟，宋老板。
8: 回后聊，回后聊啊。
4: 林老板，
3: 林老板，
9: 哎，林老板，
7: 哎呦，
9: 林
7: 老板，
8: 啊，好久不见啊！哎，都看得出，新政府很看重我。哎，这次座谈会到底是什

0: 老莫的，我晓得哇。
1: 李老板，你都已经做政府的生意了，怎么反过来问我呢？
0: 哦呦，我那是小生意呀。喏，之前汤恩伯下请柬叫我们工商界去，那就是鸿门宴。
2: 对呀、啊，
0: 要不然秦始皇能跑到香港去啊？
2: 可不是嘛。龙老板，你看，替我们说话的主持人都没有啊。
1: 是啊，
2: 我打算今天我一句话都不说。
1: 对，我觉得大可不必。既然迟早是要打交道的，早一点把话开诚布公的聊一聊也好吧。
3: 你看这会场这么简陋，该不会真的想割我们的命，先给个下马威吧？
2: 对呀、啊，可难说了。这
4: 照我们现在的比例，金圆圈兑换银元拉高了好几倍，不知道这些资本家会不会同意。而且这个比例是不是应该跟陈云同志汇报一下？因为现在金圆圈的兑换数量不可估计，恐怕要加印人民币。
5: 可以，海电报向他请示。
4: 是。
6: 这个季同志的电报，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告陈毅市长状的意思啊？啊？
7: 陈毅市长用心良苦啊，搞这么一个不利于资本家兑换的比例，在季南英同志那儿已经是需要告状了。
6: 理解理解，我认为这种搞法实际上是想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啊。那么想当初国民党打着管制物价、打倒贪污的口号推出了金圆券啊，替代即将崩溃的法币，可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金圆券是一个天大天大不得了的一个骗局啊。
7: 怎么说、哎、
6: 我讲给你听听啊，他怎么骗啊。他首先呢说这个金圆券每一元含金是0.22217克，可是他没有铸造硬币啊，怎么含金？后来又说用2亿的金圆券就可以换回法币600万亿，你相信吗？相信吗？还有他这个金圆券的总发行量是20亿，马上限外发行，结果呢无休无止啊。哎，所以啊，就在这个骗局的整个过程当中，官僚资本岿然不倒，大发国难之财啊。
7: 是啊，货币跟民生息息相关呢、啊、共产党到任何时候都必须先保证人民的利益，平抑物价，发展生产，道阻且长啊。
6: 哎呀，不过我有点担心呐、啊。我想这些资本家们会不会认可这种吃亏的比例呢？
7: 这个就要看咱们陈毅市长他的本事了。
8: 哎，曾副市长，曾副市长，
9: 李老板你好，
0: 弄好弄好，
9: 你好，
0: 辛苦了，
9: 曾老板，
10: 曾副市长，曾副市长你好，
0: 曾副市长，南英在家里常常提起您啊。我心里有一点小小的疑虑，想提前问问您。
9: 啊，没关系，有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啊。
0: 我们大家的亲朋好友啊，很多都是解放前就离开上海了。那我们想知道啊，新政府对民族企业到底是个什么政策？
2: 对呀、啊，就是什么政策啊？
11: 我们都很关心。
9: 我们的工商政策呀，概括起来就16个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2: 哎呀，曾副市长，这共产党的16字方针政策，这简单明了。可是现在很多工厂，它都停工了，我们怎么发展生产呀？
9: 是啊，这个大家尽管放心，政府呢会帮助大家恢复生产啊。这第一步啊，是要拿出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让老百姓手里的钱呢能够真正的买到东西。下一步啊，政府还会给企业发放贷款，你们可以用来发工资，也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啊，这样就有了基础嘛。
12: 那劳资两利怎么说呢？
2: 是啊，是啊，
9: 劳资两利嘛，也很好理解，就是不仅让工人满意，也得让你们满意呢。就拿这个货币兑换来说吧，就是一定让老百姓满意的

0: 林老板，我们都打过多次交道了，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这里继续的再说一说嘛。
1: 那我就先表个态啊，支持政策，公司兼顾，劳资两利。
2: 有什么问题啊？想说什么，尽管说。
3: 小局长，这两天呢，我们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2: 坐着说，哎，啊，
3: 是一个人民币兑换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想知道人民币兑换的比例；其次，我们想了解之后的工商业是不是只能用人民币，是不是对于经营和外汇不可以再交易了？那当然，我们都觉得经营和外汇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国家并不盛产经营。清末赔款之后，经营的数量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掣肘。再加上用外汇的话，直接会让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但这些都是因为长期的不良的经济体制导致的，积重难返。啊，
2: 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懂得不是太多。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发展，肯定是要有自己的货币。我们在老解放区推行了人民币，现在呢，是要把它统一到上海来。讲实话，我们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对人民币是否兑换金圆券也有过分歧。最终我们决定，要用能购买东西的人民币兑换已经成了废纸的金圆券，不光要兑换，还要多付一些比例的兑换，吃亏的兑换。为什么呢？我们是想让老百姓手里头的钱能吃上一两顿饱饭，才能帮助他们度过金圆券带来的噩梦。所以呢，在这儿我也就恳请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从下一个月起用人民币发工资，让大家用人民币，让人民币真正能成为新上海的流通货币。
1: 陈市长，我还想问一下，那这个人民币的兑换比例到底是多少呀？
4: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初步定的比例是10万元金圆券兑1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兑换1块银元。
5: 啊，这银元也太亏了吧！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这
6: 对呀，
5: 这太不公平了，这。
2: 大家静一下啊，让我把话讲完。这个样子兑换呢，银元可能要吃亏好几倍，老百姓手里头没有银元，那么吃亏的就是在座的各位了。大家再想一下，有人吃亏，那就有人得到实惠，哪一个得到实惠了？不是共产党，不是政府，是上海的老百姓。现在是上海最困难的时候，也是老百姓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恳请大家让利于民，帮助上海，帮助上海的老百姓度过这个难关。等上海经济稳定了，发展起来了，你们这一次吃的亏，我们会用无息贷款、实物补贴的方式，想办法返还给大家。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先替上海的老百姓谢谢大家。

0: 徐参谋，明天一早这一份规定就要跟全市人民见面了。
1: 总算可以喘口气了，接下来就又够我们忙的了。
2: 这才只是开始，作为专家我必须要向两位市长发出警示，人民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要时刻应对黄白绿精灵的冲击。
3: 银元对人民币呢1:100，金元券10:1，共产党果然没有骗我，真的是金元券比较俗呀。不过我还只要袁大头。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是着急吗？你就告诉大家哦，这个金圆券到底能不能换人民币？好了，
1: 我睡觉。本会规定人民币一元折为金圆券10万元，
2: 十万元，一块人民币10万元为金圆券。
0: 没事，
3: 没事。怎么了？怎么了？
0: 哎，不好意思啊。
3: 阿班努苏萨，
0: 是金圆券。
3: 撕它干嘛？
0: 金圆券现在能换钱了呀！
3: 真是啊！
0: 是是是是，快快快！你笨手笨脚的那种，这是钱呀，告诉你们便宜。
4: 各位都安静听我说，布告上啊写得很清楚，30号才能兑换人民币呢。
0: 老弟啊，起来。哎，
5: 永美别叫了，当心我的腰。
0: 解放了，我的腰杆子硬着呢。快点，我嘎西都你啊。
4: 布告上写得很清楚，咱们按照布告上写的来办，好不好？都先回吧，都先回吧，啊！30号再来兑换，好吗？
0: 30号是不是那个啥币不够啊？
4: 大家放心，人民币是充足的，而且我们保证一定会按照布告严格给大家兑换的，大家都放心吧，都先回去吧，啊！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2: 对了。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独占。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5: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挡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

0: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耕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
1: 德祥哥，那您可得知道。

知道我呀？

0: 德祥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祥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端，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
0: 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乡里的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
5: 有道理。
4: 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6: 怎么了，思纯？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疯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0: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
2: 哼，不行，休想三言两语改变我的想法。
0: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的前公司一样随便解雇员工的。我失言了。以卓思纯的工作能力，肯定是他把前公司的老板解雇了，对吧，王凯？
3: 是啊，显而易见。
2: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你为什么把这个节日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7: 思纯呐，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2: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7: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2: 算了，思纯，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7: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0: 你是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嗯，
1: 您说的对，老师。
2: 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3: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1: 区别很大吗？
2: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种类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
0: 话说，你这小朋友懂得也不少啊！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组织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
4: 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惜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 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啊，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
1: 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对不起，我竟然把导航目的地说错了。
0: 值得我学习啊，学姐。别骂了，你俩别骂了。没事了，时间来得及。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再往前。
4: 这个景色好漂亮啊！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产业升级？是的。
1: 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地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4: 是啊，
1: 倒是和我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5: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6: 所以思辰，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家乡的企业一个机会。就是说，啊，
5: 不是，你抓不着，谁让你把我的心里活动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1: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吃瘪的样子呀！

0: 不过，真的谢谢你，你的想法我已经看穿了。
1: 看穿了？
0: 是啊。

0: 毒的精灵。
1: 哎呦，
2: 青蛙先生，你怎么啦？
1: 哎，我的金币不见了，昨晚我抱在怀里睡觉，早上醒来就不见了。终于攒够这些金币，可以向蛤蟆小姐求婚了。我的钱就这样不见了，没有金币怎么求婚？哎，到处找也找不到。
2: 那我们去请大家一起帮忙找找吧，人多力量大嘛，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金币了，你说对吧？
1: 对，现在就去请大家帮忙。
3: 我也遇到和金币一样奇怪的事，早上我正在拉提琴，突然一束光

0: 我的提琴又突然出现了，你说怪不怪？
1: 我今天练习唱歌时，嗓子突然变音了。
2: 我早上也突然头晕痒。

0: 都是好吃的，石头也看成包子了。
1: 嗨，朋友们，你们在说什么呢？
2: 正在说这两天大家遇到的奇怪事情。
1: 奇怪事情？我在蛤蟆小姐家。早上好啊，蛤蟆小姐，你怎么长胡子了？是最新的时尚造型吗？后来胡子突然又没了，
0: 这到底是怎么了？每个人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2: 舒阿大，那你自己呢？有奇怪的事吗？
1: 这两天我练习魔法时总是状况百出，算不算奇怪呢？
0: 那晚上大家一起去问问乌龟爷爷吧。乌龟爷爷见多识广，是最有智慧的人了，他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1: 晚上我还要练习魔法，我就不去了，你们几个去吧。
3: 老了，上次月圆是什么时候想不起来了。
0: 乌龟爷爷，最近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
4: 是啊，乌龟爷爷，我的金币突然不见了。
5: 我突然头晕眼花，看什么都是好吃的。不会是得了绝症吧？我好害怕呀。
6: 我突然长了胡子，又莫名其妙消失了。
5: 大家看，我还在家门口捡到了会发光的树叶。
4: 发光树叶是金子的吧？给我摸一摸。
5: 不给你，那么财迷，摸了肯定会抢走我的。
4: 只摸一下，我就是想看看是不是我的金币变的。
3: 我想是不是有谁故意来捣乱的。我曾经在精灵塔见过发光的树叶。
2: 精灵塔离梦幻镇好远呢。
0: 我们明天早上出发去精灵塔吧，叫上鼠阿大。
2: 好的，明天一早出发。
3: 要小心，精灵的法力很大。
4: 等等，你们不打算带我一起去吗？我也很厉害的。
6: 算了吧，你还是歇歇吧。
4: 年轻就是好啊，想当年我也是这么有活力的。现在嘛，
6: 你和我同龄，你是在讽刺我也老了不漂亮了？想清楚再说话。
4: 怎么可能，蛤蟆小姐永远那么美丽优雅迷人。
1: 真奇怪，我的魔法怎么都失败了。
7: 咕噜咕噜变。明明没错的。
1: 不行，我再试一次吧。算了，先出去走走吧。
0: 舒阿大，别垂头丧气了，我正要找你呢。
1: 你找我干什么？我只是一个失败的魔法师，现在什么魔法都没有了。
0: 别灰心，我们一起去精灵塔吧。
1: 去精灵塔干什么？又不能帮我找回魔法。
0: 听说精灵塔的精灵法力很强，说不定能帮你找回魔法哦。
1: 对呀，我们现在就去精灵塔吧。
2: 哇，这就是精灵塔吗？可是精灵在哪里呢？
0: 我也不知道。舒阿大，你有办法找出精灵吗？
1: 我试试。精灵在吗？我们有事找你，快出来呀。
2: 舒阿大，你可真笨，精灵是喊就能喊出来的吗？
1: 嘿嘿，你看到了吧，精灵出来了，我可不是一般人啊。
0: 精灵，精灵，梦幻镇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我们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们吗？
8: 我当然知道，都是我干的。
1: 你怎么可以乱用魔法做这些可恶的事情呢？
0: 舒阿大，别激动，我们听听精灵怎么说吧。
8: 我是孤独的精灵。

0: 你们了。那我们三个来陪你玩，你把梦幻阵的魔法都解除，一切都恢复原样，不要再来捣乱了。你看这样可以吗？
1: 怎么玩？要能让我开心，逗笑我才行啊。
2: 好，这很简单，我带了魔豆，你就等着瞧，看我的吧。怎么回事？我的魔法消失了。等等，这是个意外，应该是魔豆时间久了失效了吧。
0: 鼠阿大，你可以演杂技呀。
2: 不行，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0: 可是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3: 鼠阿大，看来我们只能试试这个办法了。
0: 鼠阿大，你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3: 先生们，女士们，
1: 行了，不用抱了，就我一个人。
3: 今天我们三鼠马戏团将表演我们的看家本领，请观赏。

0: 弗兰达，你没事吧？
1: 出了点小意外。
0: 哇，太好了，太好了！精灵笑了，精灵笑了，成功了！
1: 孤独的精灵，这下你可以解除梦幻阵的魔法了吧？
2: 不行，解除咒语是一首歌。
1: 那是一首什么歌呀？
2: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你们自己想吧。
0: 有那么多歌曲，这要怎么猜呀？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3: 一首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的。
0: 真的好难呢。
1: 这首歌应该和精灵想要有人陪他玩有关系，我来试试。
2: 那就请吧。
1: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2: 恭喜你找到了解除魔法的咒语，

0: 会传染的坏心情。
1: 大家都没有愿望了，我能怎么办？
2: 爪，还有几天就要公布考核结果了，快去帮朋友实现愿望吧。
1: 我也非常想实现大家的愿望啊，可是没有一个人来找我，他们都没有愿望了，我也没办法啊。
2: 作为一个成功的魔法师，应该主动去帮助人家，坐在这里等就会等来愿望吗？你的任务还差很多啊。哎，这可是最后一次成为正式学员的机会了。
1: 难道没人要实现愿望也是我的错吗？那么多愿望可以实现，真是气死我了。不行，我不能放弃。
3: 哦耶，
0: 青蛙先生，
3: 鼠娃大，你有什么事情吗？
0: 请问你有什么想实现的愿望吗？
3: 愿望啊，天上掉钱可以吗？
0: 不开玩笑了，想赚钱要靠自己劳动付出才行。
3: 那就希望这次约会蛤蟆小姐能答应我的求婚。带上这朵花就算是答应我的求婚了。
0: 做不到。
3: 这也做不到，那又不行，你是在逗我玩吗？
0: 不是，我不能用魔法控制别人的思想。求婚的事，除了你的努力，还要看蛤蟆小姐愿不愿意啊。
3: 你说了半天，等于白说。
4: 青蛙先生，青蛙先生，您为什么总是不遵守我们的约定？现在都几点了，还在这里聊天？
3: 没有啊，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4: 你看看，太阳都快下山了，不想和我约会就立刻回家去。哼，竟然敢迟到，一点诚意都没有。
0: 对不起，青蛙先生。
3: 树娃大，我没时间和你闲聊了，我要赶快去哄哄他。哎呀，饼干忘记带了。
4: 又是迟到，又是丢三落四的。
3: 你不是也没有想起来吗？就会凶我。
5: 咪咪鼠，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呀？
6: 豆豆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遇见鼠阿大后心情就不好了。
5: 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6: 因为鼠阿大可能无法通过魔法学院的考核，心情不好，我就安慰了他几句。
5: 难道坏心情也会传染？
6: 不知道，就在刚才还和范范吵了起来。
5: 怎么会这样？
6: 坏心情控制了我的大脑，让我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
5: 青蛙先生心情也不好，一起找鼠阿大问问吧。
6: 好吧，豆豆鼠，我先冷静一会儿，再仔细想想是怎么回事。再见，豆豆鼠。
5: 那过会儿见，咪咪鼠。
7: 青蛙先生，蛤蟆小姐，你们怎么了？
3: 哎，本来我和蛤蟆小姐在约会的。
4: 我们走在路上好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被树枝砸到了。
3: 哎，现在走在树林里都不安全了。他还说我反应迟钝，不然就不会受伤了。你们说我是不是太郁闷了？
7: 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

0: 肯定是有人作怪。
1: 这么说，谁会这么无聊？我们这里又没坏人，谁会这么对我们？
2: 我想，应该和鼠阿蛋有关，肯定是他。
3: 大家都到了，我把鼠阿蛋叫来了，你们有什么就问吧。
4: 你们找我要问什么啊？
2: 鼠阿蛋，是不是你用什么魔法把你的坏心情传染给了大家了？
0: 大家都乱发脾气，说些不理智的话了，
5: 甚至我还因此掉进坑里，摔坏了脑袋，说话稀里糊涂的。
4: 不是，相信我，我没有做。
0: 除了你还有谁都是和你说话后才发生的？
2: 对，坏心情使我暴躁，控制不住自己。
1: 那就是啊，鼠阿大，
5: 请你解释一下吧。
4: 我没做，我有什么好解释的？你们不相信就算了。哼，大家都不相信我，要不我做个快乐泡泡药水吧。做好后邀请大家一起玩。他们的心情一定会变好的，咕噜咕噜变。嘿嘿，看上去还不错。最后一步，完美。一会儿大家都会开心的。没事，再做一次。做了一晚上，药水终于做好了。我先来试一试。

0: 了，成功了。哎，范范，范范。
1: 哦，鼠阿大，早啊，找我有事吗？哦，
0: 哎，这是我做的快乐泡泡。
1: 怎么做的？宝宝把我装进去了，太神奇了！
2: 嗯、你们看，是鼠阿大和范范。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4: 是鼠阿大的新发明吧？看起来挺有趣的，我也想玩啊。
1: 是啊，这是鼠阿大发明的快乐泡泡，可好玩了，大家一起来玩吧！
2: 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
4: 撑破吧，啊！
3: 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4: 哇哇哇！天哪，太好玩，太刺激了！青蛙先生，看我的哦，我来了！
3: 哈哈哈，好玩！哈哈哈哈哈哈！太刺激了吧！
0: 瞧青蛙先生吓的。
4: 今天玩的实在是太开心了，
0: 现在心情好了吗？
4: 当然，刚才玩得太疯狂，太开心了。
0: 虽然坏心情不是我传给你们的，但我这个魔法师有责任解决大家的问题。
1: 鼠阿大，之前我们错怪你了，真是对不起啊。
0: 没事，大家开心就好，我再送你们一个惊喜。嗯，

0: 巴，看好喽，嘿，咕噜咕噜变！
1: 哇，那真是太美了吧！
2: 是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花。
3: 谢谢你，鼠阿蛋，太开心了。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圣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5: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气电器每年下场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6: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7: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9: 信仰是什么模样？

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在喀什，音乐就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无处不在。走在大街上，空气里都飘荡着音符。不管是在古城墙下，还是在热闹的市集，又或者是悠闲的茶馆里，音乐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1: 相当的六皮做的，还有各种花纹，你看一下。这是阿凡提的。敲的时候敲边是高音，中间是低音，这样敲一下。
2: 买回去，家里的小孩子买的。
0: 约瑟普在喀什古城旁经营着一家手工艺纪念品店。近些年，随着喀什旅游热力值持续拉满，来他家店铺光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在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中，最为畅销的还属这些各式各样的民族乐器。
1: 这个花纹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镶雕刻完以后镶嵌的花纹。
3: 对，好像。
2: 这个一定价值不菲。
1: 对。这个乐器寄到上海。有一顾客他没了，我给他寄到上海去。这个乐器是寄到那个广东的，这是游客比较多，我们的会头客也很多，我们还有网络上也卖，比如说微信里面、综艺里面，我们的老客户都有。
0: 大量的线上和线下订单让玉素普忙得不亦乐乎，面对大量的市场需求，玉素普决定抓紧备货。他要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从喀什市驱车只需半个小时，便可来到远近闻名的乐器村托万克吴库萨克村。这里的人们用木料雕琢岁月，用琴弦编织时光。150多年间，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着制作民族乐器的技艺。

这位老人正是玉素浦经常拜访的老朋友，当地德高望

0: Ik ben zwaar mee op me.
1: Waar kun je niet terug pas op?
0: Kan je dat? Ik weet niet, je ziet het er met een schokkantje aan en dan is het nog de kat is om.
2: 在每一次制作过程中，这样的叮嘱都无处不在。这是一位工匠对乐器的深厚情感，在他看来，只有不断追求完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手艺在新一代匠人手中得到延续。
1: 这是土塔，这是花纹的，这是装饰，这个黑色，这是牦牛角，这个白色的是牛骨头，这是牛的那个腿骨，这是一个这个拼出来的那个，这是牛骨头的好看的，形状好漂亮，这是100年的，这是200年的，我爸爸的爷爷做的，有。
2: 像这样一把纯手工制作的乐器，在市场上至少可以卖到8000多元。现在像这样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为了提高效率，父子俩开始。

0: 分工，老人家做出雏形来，再由儿子装饰。一把琴的周期也从以前的一个月左右缩短到现在的十来天。
1: 那侬要是要是的先别教学，怕是让大家看起来给他们办，那天天出的不多。怕是没了五幺六了，我还跟那娃子咚咚咚，那那时间就来不着。
0: 葡萄藤下，时光静静流淌，古老的记忆在指尖被精心的演绎，独特的非遗记忆和音乐表达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代际间传递和发扬。坚持用最好的材料，坚持传统的工艺，坚持一个标准，这是热赫曼·阿卜杜拉一生的倔强。然而几经挣扎后，他也悄悄地做出过改变，打破乐器制作技艺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传统，最先在村子里开办了传承班，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触到这门手艺，并把它传承下去。迄今为止，热赫曼老人已经培养了50多名徒弟，这些徒弟们不仅通过制作乐器实现了梦想，也让乐器制作成为更多人改变生活的力量，村子也因此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学更多的精彩内容。现在呢，我就考一考大家啊，由两个 A 型组成的这个乐器的名字叫做什么？
1: 督塔。
0: 为什么叫做督塔？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是吧？那么其中的督就是二的意思，塔尔应该知道是琴弦的意思。那么督塔的意思呢，就是什么？二弦琴。
2: 随着乐器村被评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热泽伊·艾尔肯幸运地成为了这里的一名讲解员。从小在乐器村长大的他，对这里的每一种乐器都了如指掌。大学毕业后，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回到这里，现在每天他都会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向他们介绍乐器村的历史和乐器的制作工艺。
0: 2012年开始举办的首届民族乐器博览会上获得了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这个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我希望呢，通过我的日常的这个讲解，想让把我们的这个舒服县的旅游带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们新疆喀什舒服县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值得大家去来看一看。
2: 在这片音乐宝地上，从悠扬的督塔尔到激昂的热瓦普，从细腻的萨塔尔到深沉的达夫，每一件乐器都是时光的见证者，讲述着关于坚守和传承的匠心故事。如今沉浸在美好旋律中的村庄，自信而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一条关于非遗的创新之路，正在让这里声韵悠长，生机勃勃。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6: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

0: 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就是穿上这身警服，我就得对得起老百姓的这份信任。咱们在这个设备使用完之后啊，把这个探测啊，大家看这，
1: 把这个，我叫窦云放。从2018年我才第一次参加了无人机的这个培训工作之后，我就喜欢上了它。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钻研，在提升，就开始也是执行各种各样的飞行任务。到后面是开始接触这个无人机繁殖工作，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无人机应用于繁殖工作结合起来。
2: 看飞行器，好，现在慢慢推。
0: 2018年之前没有接触过无人机，当时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学起来也是特别困难，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光一个电路方面的知识，我大概学习了有3个月；计算机方面的，还有这个参数的调试，我又大概学了2个月。就前前后后，光这两项基础知识，就学习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掌握。我觉得无人机是一种有生命的一个伙伴，它是我视觉的延伸，把我的视觉，把我的感觉通过无人机的摄像头去传递出来。以前老民警都是通过脚底板去跑遍辖区，现在我们有了科技装备，我们可以更好的、更快速的方式去解决很多问题。之前有一个重大案件，案发了之后，我们的刑侦力量第一时间到现场，到现场发现这个嫌疑人已经跑了。跑了之后，刑侦的力量在地面进行研判追击，那我们的无人机在天空进行追击，组成这个空地一体协同追击网络。当我一直追击到黄河边靠南方向的时候，我就发现嫌疑人骑乘的那辆电动车了，藏在这个草丛里面。我就仔细的在这个电动车的周围的草丛里面又找了一下，隐约的看见了有一个人就趴在这个草丛里面。当时我就指挥这个地面力量到现场去抓捕，把这个人抓住之后，果然就是重大案件的嫌疑人。这个案件是我们宁夏首例利用无人机进行空地一体协同抓捕，直接抓获重大案件嫌疑人的一个案件。从那个案件爆发之后，我们的任务量直接上升，一年大概100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有156起这种无人机执飞的任务。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这个无人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那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就自己开发了一些配件啊，做了一些经验的总结，我也非常乐意分享给大家。因为只有整体的战斗力提升了，那我们的公安工作才会更好，老百姓也逐渐去相信这个无人机能，它能产生一些好的正面的一些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促进作用。通过我们的工作帮老百姓解决了难题，也挽回到了损失，我就觉得平时的辛苦都是非常值得的。有时候老百姓看见头顶飞着无人机，无人机上还闪着警灯，他有老百姓会给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打招呼，也挺欣慰的。看一下这个报警的地方在哪，什么机型，老百姓也乐于见到我们在空中飞，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全新的东西去保障他们的安全。未来我想把繁殖技术练得更加扎实，既能用好自己的这个手中的这个矛，也能更好的作为我们的动物去守护老百姓，让大家都能感受到科技成为我们守护的偏爱的一个机器。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

0: 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3: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正值盛夏时节，气温持续升高，降水分布不均，出行备考都需要提前看好天气，安排行程。6月30号是中考最后一天，白天全区多云见晴，贺兰山沿山、龙德、金源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山区路面易湿滑，驾车出行放慢车速，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考生和家长出行随身带雨伞，兼顾遮阳挡雨。中北部白天气温较高，大都在34度左右。7月1日白天全区多云，午后银川、石嘴山、利通区、青铜峡、沙坡头、中宁出现35度以上高温，闷热感明显。7月2日白天天气格局不变，龙德、金源再度出现雷雨天气，中北部高温持续再现。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做好全方位个人防护，正午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外出穿戴防晒衣帽，随身携带足量温水，少量多次补水。最后预祝各位考生从容应考，取得理想成绩。银川多云，19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8到35度。吴中多云，19到34度。固原多云，15到29度。中卫多云，16到35度。宁东多云，1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

0: 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您这个资源。
5: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9: 像一家人。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精耕细作，谋划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高度政治自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当新时代先锋，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张宇普主持。
0: 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宁夏各地组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红色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安排缺职部门负责同志到学解读宁夏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通报自治区党委13届4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督查评估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深化改革创新，精耕细作，谋划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高度政治自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深化闽宁协作，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0: 精心抓好三下生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顺应人口发展新常态和人口变化新规律，因势利导，完善各级各类规划方案计划，科学精准布置，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实现资源要素效益最大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牢固树立大人口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增加全社会劳动力供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要着眼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科学优化城乡布局，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责任，建立完善规划政策体系和服务管理机制，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凝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高度政治自觉扛牢安全发展责任，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穿透式、拉网式风险隐患大排查，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好督查成果，体系化评估自治区涉安全生产有关文件实施情况，对标对表安全标准规程规范，补短板、堵漏洞、建机制，厘清行业监管权责，紧盯问题突出、隐患集中的行业企业，纵深推进整治整改，从严从细，坚决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要坚持系统施治，统筹当前和长远，压实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健全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全域协同治理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挑发展重担，鼓劲加力实干，争当新时代先锋，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宣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定海神针，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李逸飞指出，宁夏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宁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宁夏擘画了宏伟蓝图。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牢牢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推动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崭新局面。李逸飞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始终如一，在自觉践行两个维护上当先锋。要服务中心大局，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改革开放第一线、生态保护最前沿，在精耕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要坚守为民初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当先锋。要坚持团结奋斗，争当思想政治引领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者、宗教治理推动者，在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上当先锋。要敢于善于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善治理，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当先锋。要勇于自我革命，抓好班子，建强队伍，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
1: 两用一先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面飘扬在宁夏大地上的鲜红旗帜。表彰他们，目的就是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党员，需要什么样的榜样，以此激励全党全社会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榜样引领方向，致敬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对标看齐。当我们每个人都向光而行，努力成为那道光，美丽新宁夏建设就有了最坚实的力量。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他们践行初心宗旨的为民本色，学习他们敢于迎难而上的实干担当，学习他们严守纪律规矩的清廉操守，在各自岗位上勇挑发展重担，争当时代先锋，在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风采，不断汇聚力量，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随着闽宁协作的深入推进，两地渔业协作从最初技术帮扶、种苗输送的浅层合作，逐步迭代升级为种质研发、养殖创新、产业链贯通、产销一体化的全维度深度融合，走出海鱼陆养、盐碱兴渔、山海共富的新路径。
0: 贺兰县是闽宁渔业协作的核心示范承载地，在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智能化养殖车间，工作人员正巡查鱼类生长状态，实时连线福建高校专家团队，全程护航养殖。
3: 白干，然后就是脂肪很堆积，很严重，肚子里面脂肪很严重。
4: 对于盐碱地，或者是跟就是我们不能用现有的饲料，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在盐碱地，或者是我们这个这边的宁夏这边呢，我们还要做不同的那个研究，主要的原因。
0: 依托山海资源互补优势，2023年起，宁夏。

0: 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联合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福建多所高校组建科研团队，开启本土化养殖技术改良创新。针对宁夏盐碱水土特性，团队精准调控盐碱水中钾、钙、镁等核心离子配比，人工复刻适配海鲈、大黄鱼等海水鱼种生长的原生态水环境，破解海鱼水土不服难题。
1: 我们是主要是从过去的一个番茄虾，到现在的海鲈、大黄鱼，以后还有更广的一个这种合作的一些子平台，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子这种品种，咱们要陆陆续续要引进的。
0: 如今宁夏水产养殖品类日渐丰富，从传统普通淡水鱼拓展至海鲈、大黄鱼、南美白对虾等47个优质特色品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宁夏80%的水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集散中心。宁夏优质的资源条件和良好的产业营商环境，也吸引福建水产企业落地宁夏。由福建企业投资的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产养殖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采用节水智能循环养殖，突破了传统水产养殖高耗水等瓶颈，预计7月中旬建成投产。
2: 经过我们对水样的一个检测，然后这边的水相对来说就更非常适合养虾。我们现在在建这个车间，目前是用来养南美白对虾，一季3个月，我们预计产量是20万斤。
3: 在多个品种和技术的落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整个的产业思路也逐渐清晰。我们主要还是发展一些能够带动老百姓增收的一些品种，形成品牌化的发展。
0: 据了解，15/5期间，闽宁两省区将继续在盐碱水养殖提质、智慧渔业发展、水产品牌打造、农渔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放大福建技术、宁夏资源的共赢优势。
4: 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红色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近日举办以赛促学强本领、以学笃行建初心知识竞赛活动。辖区党员、共建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社区工作人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民族团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基础党务常识等核心内容展开比拼，以赛促学筑牢思想根基，以榜样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5: 将继续带头升学习武，以学促干，带动支部党员勤学笃行，服务群众，把学习成果真正落到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实处。
6: 社区党委将持续以学促干，把理论学习成果融入网格治理，为民服务各项工作，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践行基层党员初心使命。
0: 固原市原州区北原街道近日举办党建风采展示活动，现场为6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新党员为老党员系绶带，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徽，两代党员在庄严仪式中完成红色接力。在活动风采展示环节，各社区党务工作者围绕网格管理、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亮出基层治理的实战经。
7: 今后我将以老党员为标杆，立足岗位，深耕基层，扎实做好党建服务、基层治理等工作，扎根一线的为民办实事，用实干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0: 当天，原州区古堰街道西城路社区联合党委开展文艺汇演送党恩暨表彰活动，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展现社区党员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拉近党群干群距离。
8: 既那个凝结了群众的那个凝聚力，又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我们起义献上一份力。
0: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长城街道近日举办“薪火初心硬党规，十六同心筑长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辖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新发展党员及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共议峥嵘岁月，同悟初心使命。活动中，老党员杨彩兰带领全体党员

0: 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舞蹈鲜艳的党旗、朗诵诗颂风华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让人们在文化共鸣中传承红色基因。
1: 6月27号，2026宁夏中卫沙漠星空半程马拉松在中卫沙坡头旅游新镇鸣枪开赛，5000余名跑者在大漠黄金开启了一场从落日奔向星河的奔跑。
0: 本次马拉松赛道串联沙漠、黄河、田园与星空营地，一步一景尽显中卫沙漠水城独特风貌。最终，宁夏本土选手田虎以1小时13分05秒夺得男子组冠军，秦维娜以1小时33分30秒获女子组冠军。
2: 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然后因为这次是沙漠星空马拉松，非常的有特色，然后非常吸引我。然后个人也非常的希望在这个旅途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3: 以往的半程马拉松什么的就都在早上，这个马拉松我第一次跑嘛，就在下午，感觉毕竟是自己家乡的比赛嘛，激动开心。
0: 马拉松比赛结束后，中卫市还举办了星空音乐节，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多元体验。作为首批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中卫市正全力打造国家级大漠黄河户外运动目的地。6月28号，2026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 A 全国总决赛宁夏固原圆洲赛区在固原市体育馆开幕，比赛将持续至7月1号。来自全国的8支顶尖县级篮球队以篮球为纽带，在竞技比拼中交流情谊，书写携手共赴生动篇章。比赛揭幕战由宁夏圆洲区代表队对战山西柳林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圆洲区代表队以69比64战胜柳林代表队。
4: 6月27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坐镇主场迎战石嘴山君越锦绣队。上半场客队率先破门领先，下半场长鹰队奋起反击攻入一球，最终双方1比1战平。7月12号，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将在第六轮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吴中黄河明珠队。在6月28号举行的2026宁超第五轮中卫赛区比赛中，中卫队主场1比2不敌银川队。开场8分钟，银川队周龙率先破门。第20分钟，中卫队夏星宇扳平比分。上半场1比1结束。一边再战，第53分钟，银川队获得点球，马家伟主罚命中，再度领先。此后，中卫队同样获得点球，但未能罚进。场上比分最终定格为1比2。6月27号，宁超第五轮，平罗昆城队主场对战零五玲珑队。全场比赛，平罗昆城队全队配合默契，斩获2球，最终以2比0的成绩拿下本场胜利。在当天举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宁东新能源队以1比0战胜吴中黄河明珠队。
5: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各类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进入易发多发阶段。日常生活中哪些常见场景暗藏隐蔽隐患？人们又该如何科学防范、规范施救呢？
6: 不少人误以为有限空间隐患只存在工矿企业，但是按照应急管理部定义，通风不畅、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易缺氧窒息的封闭、半封闭区域都属于有限空间。地下室、下水道、污水井、地窖、化粪池、电缆井、沼气池等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有限空间场所。
7: 从这2年的事故案例来看，不少群众呢存在侥幸心理，误以为井池无异味、短时作业、憋气防护就是安全的。通常有未经许可私自下井、下池作业，多数事故伤亡扩大，都是盲目施救导致，极易造成一人遇险、多人遇难的惨痛后果。
6: 宁夏应急部门强调，施工、运维等专业作业需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的安全准则，规范操作，严控风险。同时提醒市民务必严守安全底线，掌握科学规范的处置方式。
7: 普通群众严禁擅自进入各类密闭空间，如果遇到人员被控，要第一时间隔离现场，拨打报警急救电话，采取外部拖拽等安全救援方式，坚决杜绝无防护盲目下井施救。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才会家乡系列活动暨北京友谊医院专家团队义诊活动近日在吴中市人民医院举行。据了解，自2024年起，吴中市已连续三年举办才会家乡系列活动，依托中组部博士服务团、京宁医疗协作等优质资源，常态化邀请专家开展讲座、义诊、技术帮扶，持续补齐医疗技术短板。
2: 银川市妇联2026年家教家风宣传贺兰专场活动日前举行，活动集中为贺兰县2026年1至5月新颁证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代表发放奖励金，并为60户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发放定制礼包。今年上半年，贺兰县共认定零彩礼26对，低彩礼66对，累计为符合条件的74户家庭兑换奖励资金26.6万元，并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落实金融扶持政策。上半年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99万元。银川科技学院盈科明德大讲堂系列育人品牌活动6月27号启幕。大讲堂首场讲座上，宁夏文联主席郭文斌以用完整教育回答时代之问为主题开展专题分享。盈科明德大讲堂是银川科技学院落实立德树人工程、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文化铸魂办学理念的核心育人载体。
1: 盐池县近日启动夜间执法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对餐饮门店、夜市摊位、 KTV、 施工工地等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排查燃气气瓶超期存放、丝接管线等安全隐患，严查渣土车超载、偷盗建筑垃圾等违法行为。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至7月31号。
3: 塞上六月，果蔬飘香，当下已经进入了采摘旺季。从引黄灌区的温棚到六盘山下的田野，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塞上江南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丰收的宁夏。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清河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

0: 关注。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后面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

0: 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

0: 不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

0: 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湖南。

0: 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汗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

0: 入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

0: 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蜜，我是勤劳又勇敢的小蜜蜂，为了甜蜜蜜飞到南又飞到北，这不我又来到了宁夏盐池，只为尝一口蜂蜜中的稀罕品枸杞蜜、甘草蜜，哈哈，口水都流出来了。
1: 相对来说，盐池这边这个蜜源就是挺丰富的，枸杞啊，还有这个野生的甘草、苦头草、老瓜头，这些这个蜜源都是纯天然不污染。

宁夏可是中国的枸杞之乡，《本草纲目》中唯一被列为中草药的枸杞品种就是宁夏枸杞，因此枸杞蜜可是难得一尝的美味儿啊。这么一大片枸杞园，我要赶快告诉我的小伙伴们，

优美的舞姿迷惑喽，我这可是正在传递信息呢。刚刚这个舞蹈就是告诉大家，美味的枸杞花就在这附近，小伙伴们，我们。

多枸杞花啊，这一下可以饱餐一顿了。母蛙嘟嘟我的嘴，我吸我吸我吸吸吸，喇叭形的枸杞花如小星星般点缀在枝头，别看它们小，紫色的花蕾格外清香。现在我吸到的每一滴花蜜都是整颗枸杞植株的精华所在，枸杞蜜因为量少而特别珍贵啊，简直不要太甘甜。枸杞是不睡星球人的救命仙丹，枸杞蜜则是兼具了蜂蜜与枸杞两大特点的滋补佳品。这么一大

0: 枸杞蜜源基地简直是我们的乐园啦。哎呀呀，我的胃快撑爆了，现在我要回去酿蜜啦。现在我要将我采集的蜜液传递给负责酿造蜂蜜的内勤蜂。别看我们瘦瘦小小，我们这个蜂巢一年可以酿造50公斤的花蜜，要不说你们人类都要学习我们的勤劳呢。现在将我们的劳动成果盖好，15天左右就可以尝到甘甜的枸杞蜜啦。什么什么？你想尝尝我的蜜甜不甜？等等，体检结束，你就可以肆意品尝了。看这浓稠的蜂蜜，我的主人已经合不拢嘴了，终究是没忍住我的诱惑，小尝了一口。吃一口枸杞蜜，哦，暖到心窝里。现在坐等蜂蜜收购商来垂爱我啦。
1: 今天蜂蜜咋样上？哎，那
2: 这口感挺不错。完美度有多高？
0: 经过初步的品尝，我的劳动成果以出色的品质赢得了客户的青睐。接下来据说就要把我带到实验室做一个全身的体检。真金不怕火炼，蜜粉们请好吧。31项检测全部通过，真正的好蜂蜜用数字说话。经过严格的杀菌、脱水、过滤，一瓶上好的蜂蜜就诞生啦。从日出到黄昏，从惊蛰到秋分，感谢我的主人风餐露宿，带我一路追花。到宁夏，我们总是可以找到珍馐美味儿。离开了枸杞花海，接下来我们将飞赴甘草花的怀抱。宁夏盐池可是中国的甘草之乡哦，那里的甘草花即将盛开，我和小伙伴们一定会努力认真工作，为枸杞蜜、甘草蜜助力，让盐池蜂蜜 C 位出道。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

0: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领导，那还得麻烦你到伟龙家去一趟，一方面呢帮助伟龙解决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也照顾伟龙的妈妈。别让伟龙妈妈和浩泽妈妈吵起来了，好不好？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哎，黎汉回来了。
0: 哎呀，这个事儿我知道以后，我真想找到他，我痛骂他一顿。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你帮我带个话啊，他还回来不回来？如果不回来的话，我就换人再来了。
1: 话我是可以给你带，但是我不劝他，我不想让黎汉

0: 成为第二个长安。
1: 来，
0: 黎汉这次回来可把你们那边的实际情况一五一十的都招供了。
2: 啊，他说什么啊？
1: 反正跟你汇报的不一样。
0: 哎，他们那儿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那么差吗？
2: 啊，其实啊还好吧，年轻人就是有点夸大其词啊。
1: 你和黎汉的话我更相信孩子说的。老黎，你岁数不小了，别把自己累着。
0: 实在干不了呢，就让黎汉和春华他们去干，别那么拼命，那么要强干什么？
2: 知道，我知道。
3: 哎，护士你好，我问一下程大山在哪个病房？
0: 吃的喝的你都得注意。哎，尤其是蚊虫叮咬，你一旦感觉到身上哪不舒服了，
1: 你就找咱们的中国医疗团队赶紧去看看，
0: 别自己扛着，听见吗？
2: 啊，听见了听见了，我谨遵夫人命令。
3: 程大山。
4: 程大山。
3: 对，
4: 李汉。
3: 我梦见你，梦见你需要我，我就赶紧回来了。

0: 你和伟龙走到这一步，你心里苦，我都懂。
1: 哎呀，行了，不说这些了，这都过去了。说说孩子。
2: 浩泽我是一定要带走的，以前呢我条件不允许，没有办法，现在我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孩子继续过这种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的生活了。
0: 你真的爱浩泽吗？
2: 师母，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妈妈。我跟我丈夫也说过了，他能接受，就是他让我来接的浩泽，而且我俩也说好了，以后有了浩泽，我俩就不会要孩子了。
0: 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放开了手。这老黎啊，是常年不在家，其实我不习惯，但是孩子不行。那指挥告诉我他要去新加坡上学，我这心里一下就揪起来了。你想一个孩子天天跟我朝夕相处20年，哎，我就从这么大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到这么大，他说这一走，你说我这心里空不空？我那个时候每天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我就告诉自己，你要是爱他，你就不应该让他难过。你看这样好不好？一会儿等浩泽下来，咱们也问问孩子的意思，听听他怎么想，行吗？
1: 哎呦，瞧你出这些汗呢！哎呦，快擦擦！
0: 哎呀，出了这汗。
1: 今天玩的高兴吗？
3: 当然高兴了。我妈妈呢？
0: 哦，你妈妈去洗手间了，一会儿回来。浩泽，奶奶问你个事儿啊。如果爸爸妈妈只能选一个，你想跟谁一起过？没事儿，大胆的说，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3: 我谁也不跟，我要跟奶奶。陈奶奶，能不能去玩一会儿啊？
0: 啊，好，去玩去吧。啊，
3: 谢谢。哎。

0: 你别说，就是比圆圆手劲儿大，舒服。小汉，忙了一天了，坐来歇会儿。哎呀，
1: 没事，叔叔，我不累，真的。
0: 没事，没事，坐坐坐。小汉，嗯，你这工作真的天天都得待在国外啊？
1: 是，
0: 这要是将来圆圆跟你结了婚，不就长久的两地分居了吗？
1: 叔叔，其实我们那个地方他也没那么远，您看我是不是一有消息马上就回来照顾你了吗？
0: 我是替圆圆感到委屈，你看他为了你一个人跑到福州去，到现在还是人生地不熟的，再加上单位里又不顺心，这都什么事儿啊？
1: 是圆圆确实吃了很多苦，但是很快我很快就回来了。
0: 今天有假你能回来，明天呢？你们这个员外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知道吗？你能做主吗？
1: 我答应圆圆了，我不会让她等太久的。
0: 是什么太久是多久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圆圆本来就比你大，现在都招人闲话了，你又一直在外面不回来，这样拖着她不更难吗？再说了，你们俊草所呀效益一直都不好，就算所长是你大伯也没什么前途嘛。依我之见，你最好尽快在福州找个稳定的工作。
2: 我爸跟你说什么了？
1: 哦，没什么，就说让我对你好呗。
2: 真的？
1: 真的。
2: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呦，我这刚回来，你就让我好好陪你待两天吗？
2: 那边离的人能行啊？
1: 那也行，别说这个啊。
2: 你跟我说实话，我爸是不是逼你？
1: 什么你爸我爸的？那是咱爸，咱爸那就处于对咱俩美好的中间啊。
2: 我少避重就轻。
1: 其实呢，那天大伯跟我来电话说，哎，我大伯啊跟我说，我要是想回去就回去，不想回去就可以不回去了。但是我也没想好回不回去。其实我原本以为呢，这俊草对于我大伯来说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个工作而已。这工作嘛，在哪儿做都是做。但是你呢，你不一样，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最独一无二的。真的，我真的不想就因为这么个工作失去了这么多陪伴你的时光。没事，啊，来，
3: 好了，
1: 好了，嗯，四米一，好啊，昨天下了一场大雨。今天太阳又好了，这又长了11公分呢，
3: 太好了。哎呀，现在这生长速度终于长起来了，
1: 这个高度和成熟度应该都已经达标了。
3: 这之前天天盼天天盼，它每天就长个1-2公分，你说最近怎么就突然长起来了？
4: 它在拔节期，这几个月的气温上来了，很适合它生长啊。
3: 那李老师下面怎么样？
4: 割草，重新再做蘑菇的培育，我估计这批扫出来的蘑菇啊应该大差不差了。

多好啊，跟上次比啊，这就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上一期啊就像是

0: 哎，Mother，对，我回来了。哦，
1: from China，cooking machine。cooking
2: machine。Yeah。
1: Where's the guys？
2: 他们下地了，马上回来。然后李老师他给你做饭，我热一下。
1: 哦。好。It's okay。
2: 好。
1: It's good to see you。
2: Okay。

0: 这唱歌的不是偷咱们进宝箱那个吉尼吗？
1: 是，
0: 唱歌唱的还挺好听。
2: 瓦姨跟我讲了，这小子平时在部落里瞎混，但是呢，天生有富豪嗓子，所以呢，有什么活动围桑的叫还能赚点钱。
0: 有这么富豪嗓子，当混混，可惜了。
3: 看诺拉他们跳的多好，他们的艺术天赋啊，是天生的啊，零度。
4: 老师
0: 啊，
4: 上台呀，我不行，零度。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3: 咱们得做好思想准备，万一要出了个意外，路的人打进来，伟龙啊，就把门撞光。
4: 好，来，来，一人挑一件防身。
5: 来来来，
0: 你这温度越来越高了，还出这么多汗，确定能扛得住吗？
5: 相信我，没问题的，咱们赶紧走吧啊！
0: 等到了基地，我连你一块治了。
5: 好，走。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you brought disgrace to us.
1: Now get up!
2: Damn you, Nicola.
3: 林哥，你真是狮子啊！哥，你就剩这个被子了？
4: 那就这个了，你还嫌弃啊？
3: 不是，你说你这洗被子，巴马拉你卖谁呀？
4: 怎么卖不了啊？我到。

0: 我赶紧回去。
1: 好，伟龙哥，你们注意安全。
2: 好好好好。哟，
3: 喂，
4: 没事哥，出事了。
3: 哎，我说你能不能换个时间呀？我这儿正头疼呢，刚吃了药想躺会儿。
1: 真的出事了，两个部落打起来了。李教授目前的位置就在尼卡拉部落的基地。
4: 我担心他们会出事。
3: 赵一峰，你给我听好了，务必确保专家安全，我马上上报。
4: 好，我马上过去。
1: 我需要你帮我去协调巴马拉政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应付不来。
3: 行了，你别啰嗦了，我马上联系。来，你自己也注意安全。
4: 好的，我知道了。哎。
5: 怎么样，还能坚持住吗？
6: 没问题，让我歇口气缓缓就好了。
5: 你这温度越来越高了，还出这么多汗，确定能扛得住吗？
6: 相信我，没问题的，咱们赶紧走吧。啊，
5: 等到了基地，我连你一块治了。
6: 好，走。
7: 快点，站立，小心，小心。
1: 魏师兄，政府联系好了吗？我刚想了一下，李教授目前的位置靠近交战区，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希望。
0: 你刚才说我爸怎么了？
1: 指挥。
8: 你刚才说我爸靠近交战区，什么交战区啊？
1: 指挥，你听错了，没有交战区。
8: 我刚才听得很清楚，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了？赵清风，你说话。
1: 指挥。两个部落发生了激烈冲突，
4: 但是你放心，离基地还有一些距离。
1: 李教授目前是安全的。
8: 好，我现在在新加坡机场，我明天一早就到高地。
0: 我明天必须要见到我爸。
1: 好，那你落地以后不要离开机场，不要乱跑，等我来接你好吗？
8: 啊，好，我知道了。
9: Get better.
10: Don't worry.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Your dad will be fine.
11: Yo, 不好，发烧了，伤口要感染就危险了。小汉，你把你姐的那个给我拿的药包拿来。
12: 哎，好好。
13: 大伯，这吃药能行吗？
11: 总比不吃药强。这个退烧了，这是青蒿素，可以消炎。
9: What's that?
10: This is special medicine from China. It's very good. Don't worry.
13: 来人了！
14: 是不是他们那帮人？看一眼，看仔细了，是他们吗？
6: 是，是裴桑。
9: 裴桑，谁
13: 跑了？快把门锁上！李老师。
15: 我们这小身板能拼得过人家吗？
6: 那你说怎么办啊？总不能在这等死啊！
11: 听我的。
5: 你醒了？
6: 徐医生，
5: 还是有点烧。
6: 我眼镜呢？
5: 在我这儿。
6: 谢谢。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5: 我也不知道。你别乱动，你还没退烧呢。

0: Let's go！ 嘿，开门 ！Let's go！ 嘿、hey ，
1: 不用喊了，没有用，我都试过了。你快过来吧，你现在需要休息，快点过来。

on your knees now!

0: 哎，干嘛？
1: 我帮你们去啊，钥匙。
2: 八一，他们没有伤害我们，放他们走吧。
3: 不可能，他们是救人。
4: 这里是战场，
2: 这里不是战场，这是军草基地，是和平的地方。你们外面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说了算。
3: Let them go.
5: What?
6: Why?
5: Why?
3: Let them go.
4: No way!
6: No way!
4: No way! No way.
3: Said let them go.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这是大椎穴，我给你摁摁，能退烧。
2: 哦，谢谢啊。突然心一声，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
1: 我叫徐玉明。
2: 我叫郑伟龙。
1: 我知道。
2: 您怎么知道？
1: 您那天口琴吹得特别好，后来我就去问了那个李春华。对，
2: 李师傅。
1: 对、啊、
2: 那您喜欢口琴吗？
1: 喜欢。我小时候是学低音提琴的，就特别大特别沉，就乐队里面号最大的那种提琴。
2: 我知道那个比你人还高呢。
1: 对对对，我当时就可羡慕那些吹口琴的了，还跟我妈抱怨，你看我学的这乐器这么沉，我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
2: 徐医生，可以了可以了。
1: 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2: 好多了。这说起来还真是对不起你啊，若不是我把你请出来帮忙，你也不会被他们抓到这里来。
1: 你千万别这么自责，救死扶伤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被抓是个意外。还得谢谢你呢。
2: 啊，
1: 托你的福，我一直想当一名战地医生，却没有机会。你看，这是一次多好的体验。
2: 没想到徐医生如此幽默，如此乐观。
1: 出来员外时间长了，也就乐观了。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其实员外这些年遇到很多事情，我经常就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想去改变又做不了什么。
2: 你就没有想过回国吗？
1: 想过啊。但是每次看到病人从我们手中被救活，就会觉得还是得再坚持下去。虽然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地区的状况，因为这是需要时间嘛，一时半会儿肯定改变不了。后来我就想，那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救一个病人就能救一个家庭一个村子，一点一点的改变总会越来越好的嘛。所以为什么不乐观呢？
2: 说得太好了。哎呀，徐医生，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2: 你让我相信，只要在这里种下一粒种子，持续的耕耘，未来肯定能够收获一片草原。
1: 逻辑完整，思路清晰，看来你的烧应该是退了。
2: 哎，好多了。
3: 李教授，谢谢你收留我爸爸，我现在就送他去医院。
4: 我已让伟龙去找医生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回来，幸亏你来得及时，希望你父亲一切平安。
3: 老师，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
4: 你想要做什么？
3: 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部落酋长的儿子，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必须替父亲做出决定。我现在带人去维桑部落复仇。
4: 万爷，不能不打仗吗？打仗就会有伤员，你说过了，巴马拉需要和平才能发展，你一直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孩子。
3: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随时战斗才是现实，保护部落自治是我的责任。
4: 是这样的。

0: 开始工作，注意安全啊！
1: 您来的太时候了，
0: 老李。哎，我们来支援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哎，伟龙呢？
2: 哎，

0: 扣上了。
1: 他们让我的人在3个小时内退出他们的部落，并宣布战败，还赔偿他们5000支纳，否则会杀掉2位中国专家。
0: 啊！
2: 嘿，不要动！你赶紧走！
3: 张老师，你冷静一点。
4: 徐医生，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自救，再待下去肯定会有危险的。
3: 你冷静点，我觉得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
5: 不会把我怎么样？嘿，你看到了，这是一场战争，流血了，我怎么冷静？
3: 你听我说，我在这边已经很多年了，这种场面我见过，我觉得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更不会杀害我们。
5: 你怎么保证？
3: 你别忘了，我们背后还有中国大使馆、中国政府。
0: 必须想办法救人，伟龙还发着烧呢，太虚了，他不能待在那边。
1: 可是魏桑的条件太苛刻了。
0: 阿姨，你实话实说，你到底能不能投降？
1: 退兵可以，但是我不能宣布战败，我可以自己去把他们换回来。
0: 阿姨啊，尼卡拉部落只有你能指挥，部落不能乱。这样，我去把他们换。
6: 大伯，您说什么呢？您不能去。你这样，我去。
7: 哎，你们都不用去，你就让他自己去。
1: 他说对了，应该是我去。
0: 都不要跟我争了，维桑知道我比伟龙更重要，他应该能同意用我来换那两个年轻人。
8: 遭遇
5: 后，我说你逞什么能耐？派你去，那就是去也得我去啊。
9: 我来这里时间最长了，我最了解情况，我比你有经验吧？我知道你想救你的我，那我也想救我的孩子呀。我是队长。
0: 老周，老周，听我说啊，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菌草没有用，你这个手术刀才有用啊。
9: 兄弟，
0: 老哥啊，就这么定了啊。
10: 现在情况比较特殊，我要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11: 我要去见我爸，我再说一遍。
10: 不行，太危险。
11: 我爸现在生死未卜，你让我怎么待得住啊？
10: 他们在基地暂时安全。
11: 暂时安全，那以后呢？
10: 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大使馆就通知了巴马拉政府，告诉他们务必要保证中国专家组的安全。他们承诺会尽快制止冲突。
11: 尽快是什么时候？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我爸种草是为了谁啊？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一心一意帮助他们的人呢？
10: 你先不要着急，我去找警察局局长，带他一起过去。
11: 我也去。
0: 告诉你们酋长，抓我吧，放了我的2个同事。
1: Mr. Lee says that he's willing to trade his life for the 2 people there because his life is way more important.
12: You want to trade?
1: Yes.
12: Bring him in, and bring the 2 Chinese here too.
13: Chief,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hostages? This Lee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ose two. And I'm worried, not only will we won't achieve what we want in the end, but we'll end up in more trouble.
14: I know what I'm doing.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that mistake.
15: Hey, what do you want?
0: Take them away.
15: No. Listen to me. Release her. Arrest that. 102. It doesn't matter, right?
0: Leave them away. Take them out.
15: Hey, where do you want?
11: Where do you want to take them?
16: Stay back.
11: Hey, where do you want?

0: 老师，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1: 伟龙，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没事吧？
1: 小徐呢？
3: 他也没事。
1: 伟龙，你帮我翻译一下。
2: 哎，
1: 魏丧，放了他们。
2: 魏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We work Dr. Bill Mogla Avena. You're not making my way.
4: You fit there. What i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Naya? Are you sure you said it?
5: 那段经历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惊心动魄的回忆了。
3: 我也是，不过真是要谢谢你，那时候跟伟桑说放我走，你留下当然是
5: 应该是谢谢你。若不是你会说皮筋语，再加上会接生啊，我恐怕已经成烈士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版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河小黄袋。

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精耕细作，谋划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高度政治自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当新时代先锋，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张宇普主持。
0: 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宁夏各地组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红色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安排区直部门负责同志到学解读宁夏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通报自治区党委13届4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督查评估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深化改革创新，精耕细作，谋划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高度政治自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深化闽宁协作，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心抓好三下生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顺应人口发展新常态和人口变化新规律，因势利导，完善各级各类规划方案计划，科学精准布置，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实现资源要素效益最大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牢固树立大人口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增加全社会劳动力供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要着眼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科学优化城乡布局，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责任，建立完善规划政策体系和服务管理机制，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凝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强

0: 合力。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高度政治自觉扛牢安全发展责任，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穿透式拉网式风险隐患大排查，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用好督查成果，体系化评估自治区涉安全生产有关文件实施情况，对标对表安全标准规程规范，补短板、堵漏洞、建机制，厘清行业监管权责，紧盯问题突出、隐患集中的行业企业，纵深推进整治整改，从严从细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加强责任追究、行刑衔接，提升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要坚持系统施治，统筹当前和长远，压实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健全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全域协同治理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挑发展重担，鼓劲加力实干，争当新时代先锋，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宣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李亦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李亦非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定海神针，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李亦非指出，宁夏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宁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宁夏擘画了宏伟蓝图。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牢牢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推动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崭新局面。李亦非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始终如一。

0: 在自觉践行两个维护上当先锋。要服务中心大局，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改革开放第一线，生态保护最前沿，在精耕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要坚守为民初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当先锋。要坚持团结奋斗，争当思想政治引领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者，宗教治理推动者，在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上当先锋。要敢于善于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善治理，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当先锋。要勇于自我革命，抓好班子，建强队伍，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
1: 两用一先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面飘扬在宁夏大地上的鲜红旗帜。表彰他们，目的就是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党员，需要什么样的榜样，以此激励全党全社会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榜样引领方向，致敬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对标看齐。当我们每个人都向光而行，努力成为那道光，美丽新宁夏建设就有了最坚实的力量。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他们践行初心宗旨的为民本色，学习他们敢于迎难而上的实干担当，学习他们严守纪律规矩的清廉操守，在各自岗位上勇挑发展重担，争当时代先锋，在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风采，不断汇聚力量，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随着闽宁协作的深入推进，两地渔业协作从最初技术帮扶、种苗输送的浅层合作，逐步迭代升级为种质研发、养殖创新、产业链贯通、产销一体化的全维度深度融合，走出海鱼陆养、盐碱兴渔、山海共富的新路径。
0: 贺兰县是闽宁渔业协作的核心示范承载地，在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智能化养殖车间，工作人员正巡查鱼类生长状态，实时连线福建高校专家团队，全程护航养殖。
3: 白干，然后就是脂肪很堆积，很严重，肚子里面脂肪很严重。
4: 对于盐碱地，或者是跟就是我们不能用现有的饲料，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在盐碱地，或者是我们这个这边的宁夏这边呢，我们还要做不同的那个研究，主要的原因。
0: 依托山海资源互补优势，2023年起，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联合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福建多所高校，组建科研团队，开启本土化养殖技术改良创新。针对宁夏盐碱水土特性，团队精准调控盐碱水中钾、钙、镁等核心离子配比，人工复刻适配海鲈、大黄鱼等海水鱼种生长的原生态水环境，破解海鱼水土不服难题。
5: 我们是主要是从过去的一个半截虾，到现在的海鲈、大黄鱼，以后还有更广的一个这种合作的一些子平台，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子这种品种，咱们要陆陆续续要引进的。
0: 如今宁夏水产养殖品类日渐丰富，从传统普通淡水鱼拓展至海鲈、大黄鱼、南美白对虾等47个优质特色品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宁夏80%的水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集散中心。宁夏优质的资源条件和良好的产业营商环境，也吸引福建水产企业落地宁夏。由福建企业投资的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产养殖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采用节水智能循环养殖，突破了传统水产养殖高耗水等瓶颈，预计7月中旬建成投产。
6: 经过我们对水岸的一个检测，然后这边的水相对来说

0: 就更非常适合养虾。我们现在在建这个车间，目前是用来养南美白对虾，一季三个月，我们预计产量是20万斤。
1: 在多个品种和技术的落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整个的产业思路也逐渐清晰。我们主要还是发展一些能够带动老百姓增收的一些品种，形成品牌化的发展。
2: 据了解，15-15期间，闽宁两省区将继续在盐碱水养殖体制、智慧渔业发展、水产品牌打造、农渔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放大福建技术、宁夏资源的共赢优势。
3: 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红色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近日举办以赛促学强本领，以学笃行建初心知识竞赛活动。辖区党员、共建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社区工作人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民族团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基础党务常识等核心内容展开比拼，以赛促学筑牢思想根基，以榜样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4: 将继续带头深学习武，以学促干，带动支部党员勤学笃行，服务群众，把学习成果真正落到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实处。
5: 社区党委将持续以学促干，把理论学习成果融入网格治理，为民服务各项工作，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践行基层党员初心使命。
2: 固原市原州区北原街道近日举办党建风采展示活动，现场为6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新党员为老党员系绶带，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徽，两代党员在庄严仪式中完成红色接力。在活动风采展示环节，各社区党务工作者围绕网格管理、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亮出基层治理的实战经。
6: 今后我将以老党员为标杆，立足岗位，深耕基层，扎实做好党建服务、基层治理等工作，扎根一线的为民办实事，用实干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2: 当天，原州区古堰街道西城路社区联合党委开展文艺汇演送党恩暨表彰活动，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展现社区党员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拉近党群干群距离。
7: 既那个凝结了群众的凝聚力，又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我们起义献上一份力。
2: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长城街道近日举办“薪火初心映党徽，16同心筑长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辖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新发展党员及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共议峥嵘岁月，同步初心使命。活动中，老党员杨彩兰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舞蹈鲜艳的党旗，朗诵诗颂风华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让人们在文化共鸣中传承红色基因。
8: 6月27号，2026宁夏中卫沙漠星空半程马拉松在中卫沙坡头旅游新镇鸣枪开赛，5000余名跑者在大漠黄河间开启了一场从落日奔向星河的奔跑。
2: 本次马拉松赛道串联沙漠、黄河、田园与星空营地，一步一景，尽显中卫沙漠水城独特风貌。最终，宁夏本土选手田虎以1小时13分05秒夺得男子组冠军，秦维娜以1小时33分30秒获女子组冠军。
9: 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然后因为这次是沙漠星空马拉松，非常的有特色，然后非常吸引我。我个人也非常的希望在这个旅途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10: 以往的半程马拉松什么的就都在早上，这个马拉松我第一次跑嘛，就在下午，感觉毕竟是自己家乡的比赛嘛，激动开心。
2: 马拉松比赛结束后，中卫市还举办了星空音乐节，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多元体验。作为首批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中卫市正全力打造国家级大漠黄河户外运动目的地。 6月28号，2026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 A 全国总决赛宁夏固原圆洲赛区在固原市体育馆开幕，比赛将持续至7月1号。来自全国的8支顶尖县级篮球队以篮球为纽带，在竞技比拼中交流情谊，书写携手共赴生动篇章。比赛揭幕战由宁夏圆洲区代表队对战山西柳林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圆洲区代表队以69-64战胜柳林代表队。
11: 6月27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坐镇主场迎战石嘴山君越锦绣队。上半场客队率先破门领先，下半场长鹰队奋起反击攻入一球，最终双方1-1战平。7月12号，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将在第六轮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吴中黄河明珠队。在6月28号举行的2026宁超第五轮中卫赛区比赛中，中卫队主场1-2不敌银川队。开场8分钟，银川队周龙率先破门。第20分钟，中卫队夏星宇扳平比分。上半场1-1结束。一边再战，第53分钟，银川队获得点球，马嘉伟主罚命中，再度领先。此后，中卫队同样获得点球，但未能罚进。场上比分最终定格为1-2。6月27号，宁超第五轮，平罗昆城队主场对战05玲珑队。全场比赛，平罗昆城队全队配合默契，斩获2球，最终以2-0的成绩拿下本场胜利。在当天举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宁东新能源队以1-0战胜吴中黄河明珠队。
3: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各类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进入易发多发阶段。日常生活中哪些常见场景暗藏隐蔽隐患？人们又该如何科学防范、规范施救呢？
12: 不少人误以为有限空间隐患只存在工矿企业，但是按照应急管理部定义，通风不畅、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易缺氧窒息的封闭、半封闭区域都属于有限空间。地下室、下水道、污水井、地窖、化粪池、电缆井、沼气池等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有限空间场所。
13: 从这两年的事故案例来看，不少群众呢存在侥幸心理，误以为井池无异味、短时作业、憋气防护就是安全的。通常有未经许可私自下井、下池作业，多数事故伤亡扩大都是盲目施救导致，极易造成一人遇险、多人遇难的惨痛后果。
12: 宁夏应急部门强调，施工、运维等专业作业需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的安全准则，规范操作，严控风险。同时提醒市民务必严守安全底线，掌握科学规范的处置方式。
13: 普通群众严禁擅自进入各类密闭空间，如果遇到人员被控，要第一时间隔离现场，拨打报警急救电话，采取外部拖拽等安全救援方式，坚决杜绝无防护盲目下井施救。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4: 财汇家乡系列活动暨北京友谊医院专家团队义诊活动近日在吴中市人民医院举行。据了解，自2024年起，吴中市已连续3年举办财汇家乡系列活动，依托中组部博士服务团、京宁医疗协作等优质资源，常态化邀请专家开展讲座、义诊、技术帮扶，持续补齐医疗技术短板。
11: 银川市妇联2026年家教家风宣传贺兰专场活动日前举行，活动集中为贺兰县2026年1至5月新颁证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代表发放奖励金，并为60户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发放定制礼包。今年上半年，贺兰县共认定零彩礼26对、低彩礼66对，累计为符合条件的74户家庭兑换奖励资金26.6万元，并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落实金融扶持政策。上半年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99万元。 银川科技学院盈科明德大讲堂系列育人品牌活动6月27号启幕。大讲堂首场讲座上，宁夏文联主席郭文斌以用完整教育回答时代之问为主题开展专题分享。盈科明德大讲堂是银川科技学院落实立德树人工程、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文化铸魂办学理念的核心育人载体。
14: 盐池县近日启动夜间执法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对餐饮门店、夜市摊位、KTV、施工工地等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排查燃气气瓶超期存放、私接管线等安全隐患，严查渣土车超载、偷盗建筑垃圾等违法行为。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至7月31号。
3: 塞上六月，果蔬飘香，当下已经进入了采摘旺季。从引黄灌区的温棚到六盘山下的田野，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塞上江南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8: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丰收的宁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正值盛夏时节，气温持续升高，降水分布不均，出行备考都需要提前看好天气，安排行程。6月30号是中考最后一天，白天全区多云见晴，贺兰山沿山、龙德、金源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山区路面易湿滑，驾车出行放慢车速，警惕短时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考生和家长出行随身带雨伞，兼顾遮阳挡雨。中北部白天气温较高，大都在34度左右。7月1日白天全区多云，午后银川、石嘴山、利通区、青铜峡、沙坡头、中宁出现35度以上高温，闷热感明显。7月2日白天天气格局不变，龙德、金源再度出现雷雨天气，中北部高温持续再现。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做好全方位个人防护，正午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外出穿戴防晒衣帽，随身携带足量温水，少量多次补水。最后预祝各位考生从容应考，取得理想成绩。银川多云，19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8到35度。吴中多云，19到34度。固原多云，15到29度。中卫多云，16到35度。宁东多云，1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新闻话题。2025年起，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大课间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如何把这30分钟用好用实，让孩子们真正动起来？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开展了一场特别的中小学校大课间展评活动。这一次，不打招呼，不走过场，随机抽校现场考评，把以往排练好的展示变成了随时经得起检验的日常。这场大课间竞赛究竟检验出了什么？一起来看记者调查。早上9点半，记者和评审组的老师们一起来到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等待大课间开始。
1: 为了更常态化，然后呢，促进我们各个学校课间的一个落实，所以呢，我们采用抽取的形式。
2: 就是这个学校是随机抽取，
1: 对，是的，是的，
2: 而且学校提前也不值钱，
1: 是的，
3: 那今天就已经开始了，
1: 对，现在就开始，我们就可以看了，啊。
0: 铃声响起，各班学生依照地面路线箭头指引，排成两路纵队，有序走出教学楼。操场上，全体师生整齐列队。未来有你，节奏明快，大家跳跃热身，迅速进入状态。哈尼宝贝，旋律欢动。师生踏歌而舞，热情洋溢。最后八段锦音乐舒缓，大家调整呼吸，放松身心。三项活动动静结合，张弛有度。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常态化，一定是平时是什么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什么样，也不给学校添负担啊，这是第一个，拒绝形式化。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全员参与，我们鼓励我们全校的师生一起来运动，一起来参与。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大课间国家要求是30分钟，那么我们要在至少要保证20分钟有效的活动时间。那这20分钟一定要让孩子有足够的运动量，让他们真正的达到身上有汗。
0: 记者了解到，银川市第21小学湖畔分校共有74个班级，3600多名学生。针对学生人数多、活动场地有限的现实困难，学校科学规划进出路线和场地分区，实行4方联动管理模式，确保大课间活动高效有序。结合季节特点，春夏以趣味体能操为主，秋冬转为年级跑操，在编排上兼顾趣味性和科学性。
4: 其实这个大课间呢，只是我们教育教学当中一个每天落实2小时的这么一个活动内容。其实孩子们在这种参与的过程当中啊，精神面貌好了许多啊，那么他们脸上有微笑了啊，而且在这种学校的丰富多彩的这种体育活动当中呢，也培养了孩子这种抗挫能力。
0: 30分钟的大课间成为了孩子们放松身心的加油站，科学的体育锻炼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5: 我们的课间操丰富多样，感觉做起来活力满满，我们每次做完都非常的开心。
6: 我感觉非常的愉悦，因为大脑已经刚才做了充分的休息，所以我可以以非常好的一个心态来迎接下一节课。
0: 5年级3班的班主任吴慧玲一直陪伴班级学生参与活动。她告诉记者，不挤占体育课和大课间已经成为全体教师的共识。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她明显感觉到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7: 作为班主任呢，我也在每天的大课间活动的时候能够和孩子们全程进行这个体育运动，给孩子们起到这个示范引领作用。那么在我的带动下，我们班的孩子每天呢都能够全程的参与这个体育活动。
2: 老师会不会拖堂或者占你们时间？
8: 老师不会拖堂，每次快下课1分钟的时候，老师就组织我们两路纵队站在门口，然后呢等下课铃一响，我们就整齐的走到做操位置了。
0: 小学的大课间开展的有声有色。

0: 练习。九年级学生则结合中考备考实际，参与趣味运动项目。最后，全体学生分班开展静态拉伸放松，逐步平复心率。
1: 我们通常有项目式的模块化组合，比如说有氧跑步、广播体操、体能训练，还有趣味运动，那这几个方面的科学搭配，整个组成了就是整个这个大课间的系列的活动。第二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实行学段的差异化的安排。你比如说九年级在中考之前以练这个跳绳还有他们自选的项目这些为主。
0: 进入中学，学业负担加重，很多孩子久坐少动，小豆芽、小胖墩的现象更加普遍，坚持锻炼变得尤为重要。七年级十二班的吴悠然刚入校时最怕的就是大课间的铃声，才跑两圈就胸口发闷，喘不上气，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在同学们的陪伴和鼓励下，他慢慢跟了上来。如今跑操对他来说不再是煎熬，而是一种释放。
2: 我自己还是很开心的，毕竟感觉自己的体魄变好了，也可以更好的去适应现在的节奏了。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挺开心，说是我以前还经常吃药，现在都不怎么生病了。
0: 同样，同班的白丽涵在一年的坚持中完成了从小胖墩到运动少年的逆袭。
3: 因为六年级暑假的时候，整天待在家里，吃了很多好吃的，就是稍微长胖了一点。初一来到学校，跑这个大课间跑操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吃力。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后来我就坚持继续跑。渐渐的，我发现自己的体能慢慢变好了，跑完第一圈也喘得没有那么厉害了。
1: 比如说久坐导致这个颈椎的颈肩的不适合呀，那个不舒服，或者是含胸啊、驼背等问题都有了非常好的改善。从每年两次的这个体育达标测试来看，我们的这个达标率也在稳步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这种每天的体育锻炼的习惯。
0: 评审组在走访中也发现，大课间在保量的同时，提质仍是一道必答题。部分学校过于追求队列动作整齐划一，导致体能好的学生吃不饱，体能弱的学生又跟不上。有的学校内容单一，全校集体跑步、集体做操，缺少分层分类设计，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运动兴趣和需求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改进。
4: 有没有全员参与？第二，有没有按学生的运动兴趣进行分类？第三，有没有让学生用一至两项或者多项运动技能为载体去进行身体练习？第四，就是有没有落实体质、体能锻炼？男生女生不一样，低段和高段不一样，所以避免一刀切，这样的话每个学生才能受益。
0: 当然，此次活动的目标不只是评先选优，更在于推动各校将大课间真正融入日常，形成常态。据统计，本次大课间竞赛活动历时13天，覆盖5市48所中小学，9.5万余名学生直接参与其中。这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宁夏教育对健康第一理念的坚定回应。
5: 我们坚持以贫促练，以体育人，通过随机抽取、集中展示的方式，促进各地各学校不断丰富体育活动载体，拓宽体育锻炼形式，引导广大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在体育运动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舒缓身心，感受快乐，推动五育融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这次随机抽校实地考评迈出了检验常态、推动改进的坚实一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坚持不能止于一次评比，应当成为每所学校每天的常态。让运动陪伴成长，才能让每个孩子真正拥有健康的体魄和阳光的心态。好了，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1: 品

0: 研究不是要将历史尘封于展柜中，而是要让深藏在裂痕中的古老智慧注入到现代陶艺的血脉中。
1: 我们要让客户觉得来到霍尔果斯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2: 不管来哪个国家，花所有的精力真心来做这研究。
1: 你好，我去那个合作中心。

0: 丽丽，怎么了？
1: 姐，昨天有个客人要去注册企业，不会中文，着急找个翻译。
0: 没事没事，我马上就到了，我来帮他。
1: 哦，好的好的。
2: 在霍尔果斯出生长大的古丽，自幼浸润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流利的汉语与哈萨克语让她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眼中最温暖的存在。任何问题总能在她热心的帮助中找到答案。
0: Сәлем, Азат, қалыңыз қалай? Сіздің компания құру жұмыстарыңызға мен көмектесемін. Алаңдамаңыз, мен бітіріп берем.
2: 古丽既是酒店经理，又是招商专员，双重身份在她身上形成了互补。
0: 我跟你商量。
2: 她以热情的服务迎接每一位入住宾客，又以专业敏锐的眼光从远道而来的客商中发掘潜在的合作机遇。
0: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酒店，如果你们觉得合适也可以住我们的酒店。这个是我们的表准间，他们随时可以在这边做三顿饭。
2: 在古丽眼中，每一位来到霍尔果斯的客人都是远道而来
0: 的
2: 家人。他用哈萨克族与生俱来的热情为客人们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0: 这个是我们的商贸中心，我们想找一个哈方或哈萨克斯坦或土耳其的客户在这。
2: 由于古丽热情的服务和专业的素养，外商对入驻商贸中心表现出了浓厚的投资意向。
0: 其实我可喜欢玫瑰花，因为它是充满活力有热情，就像我们哈萨克语说的一样。
2: 古丽在哈萨克语中意为怒放的花朵，父亲为她取这个名字时，就期盼女儿的人生能像戈壁滩上倔强绽放的玫瑰，永远充满生命的热情和坚韧。
3: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谢谢谢谢。
2: 在霍尔果斯有着许许多多的古丽，他们如同丝绸之路上的针脚，虽不夺目却坚韧有力，虽不张扬却密实绵长。正是这些平凡而热情的建设者编织着新时代的丝路传奇，让霍尔果斯从昔日的末梢蜕变为今天连通四方的枢纽。临近下班，古丽接到了新任务，酒店要为接待一个大型活动参观团做准备。他找到了相熟的哈萨克斯坦商人加尼别克，希望他经营的驼队之家餐厅能够协助这次接待。这样的协作每天都在发生，既是

0: 生意更是有益。
1: 以前这儿就是一片戈壁滩，现在可不一样了，经营了火锅丝是发财宝地的意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像鼓励一样，霍尔果斯人的热心点燃了这片土地的活力，而远在3700多公里外的德化陶瓷人怀揣着虔诚的匠心，也同样续写着新丝路的精彩。
2: 这个七斗宫窑址呢，全长它有57米，是属于元代的分式龙窑。76年我们发掘的时候呢，从这里呢发现了800多件的生产工具，还有6000多件的瓷器。从这些瓷器的残片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历史的信息，可以为我们以后的瓷器的生产，包括文创，提供一些很多的历史的信息。
0: 郑炯兴数十年潜心研究，以复兴古瓷文化为己任，志在让千年窑火在新丝路中重获新生。
2: 我们这个文创作品呢，不只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3: 对
2: 啊，你看我们这里面就添加了很多的我们的赤铜花开、四夷文化，实际上可以再增加一些中东沿线国家啊这些不同的风格在里面。
3: 对对对对，我用我们这个一带一路，把中国陶瓷推广到世界各地。
0: 郑炯兴的提议为徐建勇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陶瓷市场提供了新思路，将陶瓷艺术和生活美学相融合，打造家庭瓷礼系列。这份匠心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与传承，更是对现代需求的创新回应。伟林窑是郑炯兴参与考古挖掘和研究的古窑之一。这座古窑的考古发现不仅直接促成了德化窑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力支撑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成功申遗。
2: 马可波罗当时到泉州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精美的像这种德化瓷器，所以马可波罗把这批瓷器带回到欧洲以后呢，欧洲人对德化白瓷的认识就从这时候开始。
0: 考古的意义从来不是将历史尘封于展柜里，而是要在当代的泥土中苏醒千年前的智慧。这一理念同样启迪着家庭瓷礼的设计创新。
3: 一些国外的人呢，更会喜欢一些有手工痕迹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这种 3D 打印呢，又太完美，
2: 机器太精密了，所以作品看起来会比较矮板。所以我们可以模拟这种手抖的方式，比如偏差0.1毫米，可能我们的作品看起来呢，会具有比较灵动啊。
3: 来看一下这个国宴葫芦，全部是葫芦的。
0: 泰国商人叶金珍和越南商人陈莱恩经常会到德化选购陶瓷，对于家庭瓷礼他们很感兴趣。
4: 老华侨喜欢这个颜色。
5: 说我在越南经商20多年，越南比较有一点生活品味的人也是对陶瓷这块也是很喜欢。
4: 我争取多下单，努力的去把我们
0: 德化瓷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宋元泉州港的商船到一带一路的集装箱，德化瓷续写百年辉煌，而这一切的根基是一代代匠人始终如一的匠心坚守。始建于1619年的月季窑是一座古法柴烧的龙窑，407年的岁月流转，众多的柴烧窑或停或废，唯有月季窑坚守至今。
2: 我常梦见古人烧窑的场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漂洋过海，就像我不知道今天的创新会影响哪个未来，但只要窑火不灭，匠心的针脚就永远在继续。
0: 一代代德化陶瓷人以泥土为墨，书写着贯穿古今的匠心。 而千里之外义乌的老娘舅们则以真心为火把，照亮中外交流的漫漫征途。七月的义乌天气闷热，在这座世界超市里，比天气更火热的是跨国生意的往来，而比生意更珍贵的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这份超越贸易的无价之宝，源于义乌国际老娘舅们最朴素的真心。
6: 各位好，今天这个案子由我们杰克老师跟我负责这个调解。
7: 我是叫杰克啊，今天来给你们调解的。
0: 尼泊尔商人杰克是义乌众多涉外纠纷调解员中的一位，他在忙碌生意的同时，还承担着义乌商贸涉外调解的重任。
7: 像我这样的两年就最起码三个语言以上的，然后了解这边的文化，还包括的生意各个方面的生意的基础，这个是最重要的。
0: 义乌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因文化差异、语言壁垒等问题，常让跨国生意暗生纠葛。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同年，义乌率先探索以外调外模式，设立了全国首个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架起文化调解的桥梁。这里不仅有专业的中方调解员，还有不少像杰克一样的外籍调解员，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国际老娘舅。
7: 你先说你的原事情是怎么样的事情。
8: 他拿了我125000的货。他拿了18张卡，付了18次。还没付清，再收到30000块钱。那我肯定生气啊，还把我银行啊，把我的卡动了，他以为我洗黑钱了。
7: 你好。Do you understand Chinese?
9: Yeah, I can understand.
7: Yeah, oh, that's good. 那你应该知道的，他是什么原因，什么事情他要跟你表达。
9: 这个问题不是我的，对不对？前面我就是一直在付，为什么你还没发货？
8: 但你的付款方式也不对，你一共啊的是125000的付款，也不是很多。你今天搞1000，明天搞个2000，后天搞个3000，你达到牛年马月，要这样想。
7: 像我这样的两年就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而且是不同的行业的，比如说我是做医疗的，也做玩具的，然后也有人在做物流的，不管来哪个国家，但是我们真心来做两年就。
0: 20年前，杰克从尼泊尔带着挣大钱的梦想踏进了这个对他来说连路牌都写满了陌生符号的义乌。
7: 但是我来的时候也是，我也有很多问题的，然后有人跟我说是有这种一个平台，那个时候解决了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想这样帮助我自己也帮助别人，所以他们接受我的要求，然后让我再作为一个调解员。
0: 为了弄清楚钱少考与巴基斯坦商人菲尔卡之间涉及18张银行卡、18次分批付款的异常交易，杰克和菲尔卡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9: 我们那边就是不太容易，就是把那么多钱就是打比其他的国家的银行里面，所以呢，我每次走进几个朋友。
0: 菲尔卡告诉杰克，在巴基斯坦部分商业银行对个人账户跨境汇款业务限定较为严格。为了避免触发银行的风控系统，菲尔卡采取了多次多卡的付款方式。
7: 你这边的事情也在我们理解，我也跟他解释了一样的事情，所以他要等6个月，他解开了以后，
8: 解开我马上拿走，
7: 马上给他发货。
8: 对对对，
7: 好吧，
8: 好，我收到钱就发货，下次再我的多下点单，介绍朋友再过来。
9: 谢谢你
7: 的。调解是不单单解决问题的，这个是一个国际桥梁，这样的话我们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让他们再顺利做生意。这个锦旗是当事人，他非常感谢了，送来一个锦旗，在挂了我办公室里，对我有一个感觉，一个鼓励。
0: 凭借着5年成功调解200多起纠纷的出色表现， 2022年，杰克被聘为义乌市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0: 好，
1: 你好。
2: 哎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那怎么样？你感觉你的结果怎么样了？现在已经
2: 拿
1: 到手了。
2: 对，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1: 但是你要还要注意，
3: 每次解决问题，当事人非常感谢我们，我们也帮助我们自己，不是帮助这别人。在义乌，我们不是在一个老外，我们姓义乌人，我们都跟义乌人一起建设美好的义乌。
4: 从义乌商贸城里用真心把自己从老外变成老乡的杰克，到千年窑火旁以匠心传承古老陶艺的郑炯兴，再到边境口岸用热心感染着每一个人的鼓励，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主角，却如同织物里微小而关键，却能无声无息地维系着整体韧度的针脚。新丝路上，这样的针脚越来越密，越来越坚韧，一幅崭新的文明图景正在我们眼前徐徐织就。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三十年，也是闽宁协作三十年。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全方位、多角度、深度解读闽宁协作三十年的实践成果、创新模式与时代价值，书写新时代山海情。
1: 6月21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山海携手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6月19号，人民日报刊发整版报道《笃行实干出政绩，塞上江南换新颜》，并刊发评论《书写新时代的德政新篇》。闽宁协作东西部协作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福建、宁夏两省区将立党卫工的初心融入协作发展的血脉，召开联席会议29次。山海情结硕果，闽宁镇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6月18号，新华社刊发《中国东西部协作推动促进共同富裕》。6月的闽宁镇生机勃勃，30年间，闽宁镇实现了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跨越，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开展东西部协作是中国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月17号，《光明日报》刊发《不以山海为远：闽宁协作30年实践与理论创新》出版发行。全书系统梳理闽宁协作30年发展历程，总结实践成果与理论经验，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实迈向共同富裕提供权威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0: 中央媒体聚焦贺兰山生态蝶变、特色产业崛起、劳务富民成效与数字智能升级，全景呈现闽宁镇的沧桑巨变和固原银川全域提质，见证了塞上江南的焕然新生，凝练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西部协作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鲜活实践经典样板。
1: 6月18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闽宁协作30年》，从单向到双向，形成多种产业协作模式。
3: 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福建籍企业商户目前有近6000家。从单向援助到双向互动，从扶贫协作到全面合作，两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探索形成了多种产业协作模式，共建闽宁产业园区12个，总产值突破94亿元，合力培育形成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直接带动10万多名群众稳定增收。
1: 6月19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闽宁镇从一根电线杆到绿电标杆》。
4: 王瑞芳是目前闽宁供电所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从1997年建所之初便扎根于此，一干就是近30年。他至今记得当年的光景：
5: 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就形容咱们这边的艰苦条件。后来就是政府在那个镇上建了一个水塔，就必须用电来抽，就是我们供电部门就在那个塔跟前 在了第一级干，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4: 一根电线杆带来了电，抽上了水，留住了人。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就发生在袁隆村的屋顶上。这里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了光伏板，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1: 同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东西协作筑智巢，优势互补共发展。
4: 在智慧温室内，光照、温度、湿度达到设定值，低键就会自动启动，把营养液精准送到每一株番茄根部，实现水肥一体化。天窗可以根据温度高低自动开合，锅炉尾气也被回收变成番茄的碳源，与水同样回收利用，既环保又增产。
1: 当天，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闽宁协作驱动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
4: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两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投用后，这座智能工厂的 3D 打印设备将从6台变成8台，产能也随之提升。
6: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排满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这个打印机。这2台打印机的这个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吨左右。像传统的铸造，它光一个开模就要30到45天的左右。但是我们现在 3D 打印呢，从工艺设计完以后，不管这个形腔有多复杂，8个小时左右就会打印完成。
4: 铸造 3D 打印技术把模具制备周期大大压缩，这也是宁夏共享集团的核心技术。宁夏共享集团总部位于宁夏银川，拥有领先的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泉州市拥有完整的机械装备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得益于闽宁协作，宁夏内陆的高端制造基因与东南沿海的澎湃动能深度融合，共享集团将当时最新一代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落地南安，2023年3月投产。
7: 共享铸造的 3D 打印智能工厂填补了我市铸造 3D 打印的技术空白，也补齐了精密铸件、智能模具、绿色铸造工艺这些短板。同时呢，这个项目还接触福建的产业资源，完善了宁夏装备制造的下游配套，真正实现两地产业资源互通，双向的补链强链。
1: 6月19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闽宁协作30年，宁夏外媒记者感受中国东西部协作的丰硕成果。
8: 在闽宁镇的沉浸式戏剧村落，外媒记者参观了地窝子、窑洞、土坯房等过去的复原建筑，感受闽宁镇的奋斗史。
9: I think our rural areas can learn from this cooperation, which is Fujian and Ningxia cooperation, how the model they represent, how they help, what kind of aid, what kind of.
8: 在闽宁镇菌草基地，外媒记者们对成片生长的鹿角灵芝十分好奇。
10: This is 菌草 and actually this is a technology that can be appli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I think Tanzania can use this model to develop a growing mushroom as Chinese.
1: 6月21号，人民网刊发宁夏西脊红色热土蜀香漫野，报道了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宁夏固原市西脊县做大做强温棚早熟马铃薯特色产业。这片浸染红色基因的土地持续探索马铃薯产业与文旅业态深度融合，让革命老区在新的长征路上迸发乡村振兴新活力。6月14号，经济日报刊发特色劳务品牌助力兴产富民，宁夏立足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将劳务品牌建设作为推进转移就业的关键抓手，全力打造贺兰山东路葡萄重酿工劳务品牌，培养酿酒师、品酒师等专业技能人才，每年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劳务总收入超过10亿元。6月1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习近平亲自命名的村庄从干沙滩变成金沙滩，30年间，闽宁村变成了闽宁镇，干沙滩变成金沙滩。一个村子的变化折射出30年来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发展跃迁，映照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的发展理念。
0: 三十而立，风华茂，山海逐梦，再扬帆。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全新起点，这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正持续激活宁夏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让山海携手的情谊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一家民宿，让他们给我们送过来吧。谢谢王哥。书记，浩子哥，周边村子的菜都进不来，那我们明天吃什么呀？我们那些上海、海南、广东来的客人，总不能天天吃土豆吧？
1: 再说了，咱们村子土豆也不够吃了呀。
2: 你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好吧？
3: 3000民宿，100多个客人。
1: 哎呀，不是，这个点咱们上哪儿弄菜去了呢？
4: 后来，那个去年承包村那个赶紧联系一下。
1: 哦，行，没错，书记，梅总，小溪，你们来了。
5: 路正收了，最快得后天才能通。
0: 后天？
1: 后天？那我明天怎么办呀？我那只剩土豆了，金美哥还说不行上点酸萝卜，人家来就冲我们的高原美食来的，一天土豆酸萝卜的不像话呀。
6: 哎呀，那怎么办呀？现在网上已经有人发帖说我们是美食荒漠了，如果再让他们吃2天土豆，那以后还有谁敢来？
1: 这样，我们现在赶紧再联系，再联系，咱俩来，
7: 赶紧联系一下。
0: 小溪，
7: 快，开门，来，搭把手。

0: 哎呀，这雪下的好大呀！
1: 老刘师傅，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啊，咱这民宿里那客人都没有菜吃了。
2: 我们还在联系吗？
3: 正在联系呢。
0: 我给你带来了。
1: 哎，赵总。老刘师傅，你这菜都没熟吧？
0: 啊，是差两天火候，但都能吃了。
2: 还没长好你就给拔了？
0: 拔就拔了吧，不拔过两天也得拔。
1: 可是您这些菜再多养个几天就能卖个好价钱，那现在……哎呀，
0: 现在价钱不价钱的无所谓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让民宿里的客人能吃到蔬菜啊。咱们村里发展旅游，这么多客人都来了，那到咱们村连个蔬菜都吃不上，那得是一户人谁还来，是不是啊？
1: 我的实验田出了问题，您这么帮我，那您的大棚还撑得住吗？
0: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哎，你那大棚可得好好照看，里边的菜金贵着来。别愣着了，哎，快快写啥写？
2: 来来来，
0: 书记啊，这些菜够不够？不够我再去拿。
3: 够了够了。老刘，哎，今天这件事情村里人都记着呢。哎
0: 呀，记着不记着都无所谓啊，大家伙吃着高兴，俺这心里边那就甜呀。我得赶紧走了啊，这乡亲们好多家里也都缺菜了，特别是咱那个小学食堂啊，今天要送不起，明天孩子们就得挨饿呀。啊，
3: 好的，
0: 我走了。
4: 多注意安全。
5: 我跟你一起。
0: 你去干什么？你赶紧的，你赶紧赶紧啊！我自己去就行。
2: 这么大的雪，你的老寒腿不要了，我送你去。
0: 你把这些菜赶紧送到客栈里去，让客人能吃上，这是最重要的。哎
2: 呀，我送完你再
0: 赶紧。那越长大越不听话呢。丫头啊，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啊！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知道吧？走了，哎，开门。
6: 慢点说，
0: 哎，走了啊！
1: 慢点，小心。

0: 就能遇见你。喧嚣暂停，心跳听见了安静。
1: 有人问什么是家，家就是风雪来了有人为你把瓦盖好，灾难来了有人把最后一口粮送到你手心。
2: 书记啊，这就是当年的土地租赁协议，这地俺退。
3: 老刘，五庄岗的标准我们还在争取。
2: 书记啊，你别忘了俺也是咱桃花村的村民啊，现在桃花村要发展要致富，俺可不能碍了大事啊。至于这补偿款，村里咋说就咋说，要是没有俺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别多想啊，俺没那么高尚。20多年以前俺刚来到咱们村的时候，是多吉阿爸给扛来了竹子，卓玛阿妈给缝的帘子，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全都出来了，有材料的出材料，没材料的帮俺出工出力，这才帮俺搭起了这几间大棚啊。最让俺忘不了的是你爷爷，你爷爷怕俺是从内地来的，受不了这里的冷啊，他就把你们家唯一的一床猫牛皮的褥子铺在了俺的床上。这份恩情俺老刘永远都忘不了啊。哎呀，小学堂有个老师讲了个故事叫农夫与蛇，这故事俺听懂了。俺呢这大半辈子吃的是咱们村的水，种的是咱们村的地，现在咱们村要发展要致富，这个时候俺要是挡了路，那不成了那条蛇了吗？
4: 你呀不说了，
2: 拆拆。您吧，
3: 走吧。您别走，您别走，您坐您坐您坐坐坐坐坐坐。您得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也报答您一回。哎呀，
5: 老刘，浩然他说的对，您帮了村里20年，现在该村里回报你了。既然地收回去了，但是咱们给老刘换个岗，村会研究决定聘请你当咱们红色文化馆的管理员，给游客讲讲咱们村史。
2: 书记啊，这俺得先谢谢你了，但是俺干不了这活啊，嘴笨能讲个啥吗？享福的活俺真是干不了啊！先回了，先回了。
3: 老刘叔，
6: 老刘叔，哎，
2: 展师爷你们来了，
3: 您别走啊！
6: 老刘叔，享福的活不干，那肯不肯干点累活？之前我的实验田差点全军覆没，是您帮助了我。高原种植，气候、土壤、微环境最为关键。书本上教了我们光照、水分，但是没教我们怎么在旋风里头打猪蹄扣，什么时候该泄劲，什么时候该堵风。
3: 没懂，那你的意思是？
6: 我申请结合乡村振兴资金，在向阳坡建高原特色种植资源谱。
3: 哎，可以啊，我马上打申请。
6: 老刘说，但是我缺一个首席种植员，不用开车，不用讲大道理，管好这些地的风水土，但是这个活儿有点累，需要在地里摸爬滚打，您看吧。
3: 我，哎呀，您知道吗，我其实一直都在想啊，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咱们争的是什么呢？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哎呀，老刘叔，您就说您干不干嘛？
2: 这辈子咱就会种地，那不种地了还能干啥？

0: 拉嗦。
1: 你们好棒呀，都学会了。
2: 壳最亮的星星是什么？
3: 启明星吧，我阿妈说的。
4: 启明星不是早上才有的吗？
2: 那这颗又是什么？
1: 那颗吗？
2: 对，
1: 那个应该是木星吧。
3: 阿佳，星星上住着人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5: 我知道。
6: 梅朵来了，快来到我身上来。
7: 有个传说啊，每颗星星都是一盏灯，专门点给走夜路的人。
3: 装马甲那颗一直在闪的是啥？
1: 那个是飞机。
2: 飞机也算星星？
1: 算啊，它载着人，把他们送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8: 那它能飞到木星吗？
1: 那飞不到，木星太远了。如果要去的话，得坐火箭。
2: 火箭我见过，电视里。
1: 你呢？想坐火箭吗？
9: 想。
1: 那你就得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呢，当航天员就能坐火箭看星星了。
2: 航天员是什么？
1: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来，我们把刚才的歌再唱一遍。来，咚。

0: 等完客人来了之后，我们热情一点，然后有礼貌一点，好不好？
1: 好。
2: 怎么还没来啊？
3: 你问了三遍了。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4: 你那个同学靠不靠谱？
5: 我一会儿就知道。
0: 来了来了来，我们上好上好，来来来
6: 来来来。泽清，
5: 梅朵，
6: 总算来了。
5: 你怎么还这么好看，这么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傅老师，专门研究航天课题的。
4: 你好，
6: 梅朵，你好。
4: 梅朵，傅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傅老师。
6: 入村干部张浩然，
5: 您好。
4: 你好，你好。
6: 本村向导张希，
5: 你就是那个欠18000的？
4: 哎呀，这都穿你那儿去了。哎，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哇！
3: 姐姐，这是什么？
5: 那是天文望远镜，能看月亮的。
3: 月亮？月亮上有什么？
5: 有山，有坑，还有咱们的嫦娥玉兔。
3: 真的？
5: 去看看吧。
3: 够吗？够吗？
5: 谢谢你啊，帮了这么大的忙。那我还客气什么？
6: 看得清吗？这样会不会更清楚一点？
5: 在太空啊，一天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因为飞船转得特别快，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地球绕一圈了。
3: 那你们什么时候睡觉？
5: 按北京时间算，不管我们飞到哪儿，都按北京时间。
6: 那个白色的袋子就是银河了。
4: 什么怎么样？
7: 我和苏青办的这场活动怎么样？
4: 还行吧。
7: 还行？你不知道任苏青平常有多忙，我可是费了老大劲才把他请过来的。
4: 我知道，我知道。
7: 你只是知道啊？
4: 我马上就让浩然打报告，题目我都想好了。航天科技进乡村，孩子们的眼睛亮了。
6: 还可以。
4: 啊，梅朵博士教。

0: 司跟村里联系，要了500件，还有网上那个直播下单了几十件呢。
1: 是真的吗？
0: 卓妈姐，这是好事儿。
1: 这何止是好事，这是大事。嗯，订单有了，成绩有了。
2: 那这么说的话，咱们桃花村的这个非遗加电商项目成了。
0: 成了。
2: 成了啊。
1: 这就成了。
2: 是啊，
3: 成了。那你们怎么感谢我呀？
0: 娜娜，你回来了。
3: 500件还只是首批，如果质量稳定，后期还可以长期合作。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我这次回去把你们织的普鲁的样品给我几个设计师朋友看了，他们非常喜欢，当场就定了。
0: 娜娜，你说回去备课就是为了这个呀？
3: 不然呢？躲债啊。
4: 娜娜回来了。
3: 啊，我有点累了，先回房休息了。
5: 哎，你等我一下，我去帮你。
2: 我也来帮忙。
0: 我也走。你女儿真有本事。
4: 她比我强。
0: 那是，不像她那个当爹的，话藏在心里，手悬在半空，干什么都让别人猜。你主动点能死啊？
4: 我不是在学吗？
0: 那我看你学得挺慢的。

0: 芊芊啊，
1: 嗯，
0: 最近订单有点多，我可能忙不过来，后面你可能要直播了。
1: 我可以当那个助播，我听说就是专门活跃气氛的，我到时候就拿个大喇叭，我就那三二一射钉剑，
0: 适合你啊。
2: 我忙着呢，来看看这是什么。区里特批了关于扶持桃花村非遗编织技艺的专项产业政策，看看
1: 什么政策。会给钱吗？
2: 你怎么净想着钱呀？你不光是钱，还有场地支持。咱们村口那个老房子区里出资来修缮，还有最重要的是品牌孵化，区里啊把咱们呢纳入这个重点旅游的推荐项目，游客一来第一站就是咱们的工坊。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借桃花村非遗工坊成立，将所有订单改为工坊统一发出，然后每一件都加上官方认证的收藏证书。
2: 那老师你这反应太快了，这招绝了。
3: 那个浩然啊，要是开工坊的话是不是得招人呢？而且还得用机器吧。
2: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来您看看这个文件上有一个保护性开发，还有这儿其核心工序必须坚持纯手工制作。我们建工坊呀不是为了让机器来取代您的手，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地方坐下来跟您学这门手艺。
3: 那这个工坊能教会大家吗？
2: 只要您愿意教，我就保证它能开下去。咱们不仅为了卖货嘛，咱们想把这门手艺变成咱们桃花村的一个特色，传承下去，对吧？
0: 那我以后就不叫你卓玛姐了，我就叫您卓玛老师。
1: 啊，对对对对，卓玛老师、娜娜老师、
4: 浩然老师、芊芊老师，我有一天也能又叫老师。
2: 恭喜咱们村的非遗工坊正式成立。

0: 卓玛老师，这批线什么时候能好啊？大家都等着上机呢。
1: 快了，快了啊！卓玛姐，卓玛姐，你快看啊！这批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全都染花了。
0: 这线怎么不上色啊？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凤玲儿，哎，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累不累啊？这么晚了还在练？没事儿，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的。听国华说的吧？
1: 用不着他跟我说。
0: 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凤玲儿，5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
1: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 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 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想心里有愧。你站住！你考虑过我吗？ 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
2: 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把5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你就是这十大海冰上一条龙，跟你比啊，我最多算一条虫。我告诉你，人生可不只是一片什刹海，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那我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1: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0: 那不就得了？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1: 行。

0: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林正，这里，李斌，
2: 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
3: 好。
4: 头式考核，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开始。
5: 头式准备。走。要遵守，
6: 兄弟。
7: 是。
5: 头式准备。走。
8: 承让了，春生。
1: 我自有一套，有方，目标循环马，考核开始，
9: 准备射击。
10: 开始射击。

0: 磊九发成绩86环，二号把位肖志洲九发成绩88环。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成绩82环，四号马位钱安谋九发成绩82环。
1: 这怎么好？这怎么好？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0: 去。立正！
1: 同志们，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2: 要是排长这场东风，
3: 这第一名可不轻轻松松到手了。
1: 钱阿谋，第二名。孟金柱，第三名。
4: 报告叶排长，我再次郑重请求加赛一程五公里负重越野。
5: 加一程，
6: 加一程，
7: 加一程，
8: 加一程，
9: 加一程，
10: 加一程，
11: 加一程，
12: 加一程，
13: 加一
1: 程。安静，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我这里就是起点，也是终点。你们确定要这么比？
1: 好看他。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
0: 为了你哥们儿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2: 台长说的对，
1: 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
3: 没错，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
1: 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
3: 开始，
1: 走着。
0: 预备。

0: 小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你，
0: 没有取消五公里负重运，我孟金柱第一个服他。
2: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
0: 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眼看人家月牙顶着月啊，
2: 其实我知道，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他取消五公里负重越野。
0: 你怎么知道？
2: 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人做事儿敞亮，跟我段磊头脾气，而且你别忘了，咱们俩那可是生死兄弟。

0: 好了。
1: 嗯。
2: 张小姐，您弟弟来信了。
0: 来了，牛大叔。牛大叔。
3: 哎，小梅啊，春扔的信。
0: 谢谢。
4: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0: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4: 春生是谁？
0: 您儿子啊。
5: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6: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肖春生鼓动，她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7: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8: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
9: 挺好的，我这一望怎么
8: 样？我们要坚定的

0: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是他把我从茶架、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大学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他是那个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的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春雷炸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1: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啊？
2: 来，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3: 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
2: 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看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2: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起步有些晚了。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2: 那您就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0: 小梅。

0: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1: 夏儿，啥事儿？
2: 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
1: 夏儿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2: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1: 笑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你这觉悟可怎么办？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2: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

0: 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1: 现在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哎笑儿，你就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
2: 还能怎么说呀？
0: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2: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谅体谅咱工人啊？
4: 对呀，
2: 你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4: 是吧？
2: 你这不是没出门
4: 吗？这怎么走了，厂长？
5: 我过去一下，那个有熟人啊。
2: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儿，厂里那泼辣的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也就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还是咱们太老实。
4: 七天二，
3: 开锅了你！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先干活去。
5: 老主顾给我介绍了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
2: 吃饭了吗？
5: 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儿吃。哎，
2: 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儿吧。啊。
5: 够了够了，你别都给我呀，你自己
2: 吃不下留点多啊。你是干体力活的，你多吃一点啊，要不然没力气了。干嘛呀？
5: 哎，我刚刚都听见了，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担心。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2: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5: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哎呀，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往我攒着。

0: 莲，
1: 春生，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着你爱吃，又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家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2: 还有我们的，
0: 必须的呀。
1: 红玲，这位是，
3: 这是。
0: 报告黄团长，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新兵连解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我是红玲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1: 你们俩是发小？
0: 对啊。哎，黄团长，你也尝尝。哦，
1: 过来，谢谢。
0: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哎，红玲，给大伙分分。哎，大伙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玲，辛苦。
1: 那你们聊着。
0: 行。
1: 陈三，跟我过来去。哎，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
0: 啊？男朋友？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2: 革命友谊？
4: 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0: 您说的可太对了。
4: 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

0: 是。
1: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
0: 哎。
1: 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
0: 怎么？你怕我瞎想啊？我是谁啊？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
1: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0: 明天。
1: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
0: 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
1: 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维他们才算发小。
0: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1: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0: 嗯。

0: 哎，说，
1: 刘厂长，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过来？
0: 我跟你说，上次就是我手软，我没听你那张牌，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
1: 哎，那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哎，你快点啊，哥几个都等着呢。
0: 哎，来了。

0: 小子没出息劲儿，想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哎，电话一个一个催催催催，着什么急？
1: 您才来啊，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接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来来来来来来，嘿，今儿好好赢回来。
1: 你上回还像，走错门了吧，哥们儿？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厂子里的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人家娱乐可一点都没耽误，打牌的钱一分没少，
3: 这是公款吧？
0: 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1: 哥们儿，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了我们的局啊！
0: 我跟他没恩怨，这是，这我，哎不是，
1: 刘站长。这谁啊？
0: 他往厂拉货的，你真有病啊！
1: 你拉活的，你跟那搞什么乱？
0: 哥，兄弟，别动手，别动手，打人了！哎
4: 呦，帅哥，您怎么得空到我们这儿来了呀？啊，
5: 天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松开，误会，哎，
1: 误会吧。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0: 他真是我们大老板。哎呦，大华扶上您，谦儿哥。
2: 明儿到厂里头，哎，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哎，跟你管事儿说，你们的活我不干了。哎，
0: 好说。啊，
6: 哥，他欠钱是吧？我替你抽他。
2: 回头聊，出来。
6: 得嘞，哥。
0: 慢走，田哥。
2: 你招他干嘛呀？
0: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哟，肖儿啊，来，
7: 你找我呀？
8: 厂里欠你那工资，

0: 点点，哦，哎呀，小叔啊，小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哦，那我那个，啊，我那。
1: 没事，没事，没事。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
0: 小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哥认识？
1: 您说的是齐天呀？熟，朋友。
0: 也是我哥们儿。
2: 自己人啊，你会有事说啊，自己人，忙去吧，忙去吧。
3: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哎，你这话说的真好啊，终于把这勾结了。
1: 齐天呢？
4: 天哥说事有事不来。
1: 告诉爸，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还认识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对了，我还被光荣的选入了精兵班。
5: 这个臭小子。
1: 有你爸，
6: 我当年的风采了。哪儿
1: 能啊？他哪能跟您比啊？哎呀，
6: 你接着念。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我们几个……
5: 哎，小梅来了，哈哈，我是吧？嗨，
6: 雨天儿，
1: 爸。 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哼，他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他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哦，
6: 天儿啊，
5: 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6: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哼，
1: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6: 哎呦，他可真够操心的。
5: 哎。
1: 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啊！好，齐天，啊，谢谢啊。什么事儿？
5: 刘厂长的事儿。
1: 嗨，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5: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齐天，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
1: 哪有我的事儿？油也都是老黄历了。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那也叫工作，
5: 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
1: 齐天，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
5: 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1: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就数他话密，也不嫌废纸。
5: 我跟你说真的，
1: 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峰利刃。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审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童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0: 总是有理。
1: 妈，你让让。哎呀，哎，阿姨，
2: 美发，嗯，
3: 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0: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
4: 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
0: 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0: 我去跟他聊聊。小梅啊，叶芳来了。小梅，妈，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老童，老童，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1: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莲已经在一起了。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
2: 方子。 谢谢你，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肖春生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我们只是朋友，一起彼此鼓励，实现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看见他。 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他身上的那种自由、坦荡、善良，对理想世界的坚持，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他哪有那么好呀？跟我还嘴硬。我知道，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你最看得起他。
0: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
2: 最近这段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0: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1: 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小心，刘正。
1: 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丽、段磊、肖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钱阿毛
2: 到。
1: 福利
3: 是
1: 死了吗？
3: 大号排长没死。
1: 撑得住吗？
3: 马马虎虎。
1: 什么？
3: 撑得住，没问题。
1: 主力
4: 是
1: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5: 听清了。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
1: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常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拳了，自己一回枪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过你放心，我在新兵连那会儿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80环不在话下。
0: 行。
2: 哎，我听去年老兵说，这叶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
3: 你说他哪儿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0: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哦，
3: 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0: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4: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0: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段磊，凤金柱，出列。是。示范射击。报告。说，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
1: 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0: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
1: 想
0: 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我们想请。
1: 排长为我们示范。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你又不是排长，凭什么做示范？就这种小事儿，
2: 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
1: 再说了，我的射击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0: 段磊、孟金柱，入列。
3: 是。
4: 然后段。

0: 把好包绑。九发成绩，89魂。
1: 好。
2: 国华前一阵子射击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华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3: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虑。
4: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2: 侯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是，我和国华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3: 可你还是……
2: 霍莲儿，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5: 国华是我排长，
2: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侯灵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3: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板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他就复杂了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好。
3: 就怕他不这么想，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之前在什刹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顶替他的名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可最后结果呢？春生，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可别人不是傻子。
2: 红莲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3: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2: 可是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3: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的位置一样，那么你罩着他，他甘愿矮你一头，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也必须得有欲望。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6: 你轻点，我给我衣服都搓坏了。
2: 嘛呢？嘿嘿嘿，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啊？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得熨。
2: 你还熨衣服啊？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
6: 知道你不是那意思，你呀，就是吃了炮仗，气儿不顺。春生，你是不是很烦呀？
2: 烦？烦什么呀我？
6: 其实你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不愿意面对。
2: 什么意思啊你？
6: 我问你，咱们叶排长 是不是好几天都没跟你说话了？
2: 人家可是叶排长，哪能天天跟我说话呀？
6: 小珊珊啊，别看你平时冲锋陷阵的比谁都勇敢，但是你心里啊，比谁都怂。
2: 行，你说说，我怎么怂了？
6: 你比谁都害怕失去，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从一开始就走到最后？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哎，你看，这部队文化人一多，他到底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你瞧你人真有意思。
2: 我说钱阿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
6: 是是是。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那要是换到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
2: 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6: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2: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江猛，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6: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哥们儿。
2: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6: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喜欢。

0: 坐到船上，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
1: 没事了，小感冒。船长，这就咱哥俩，你这么拘束干嘛？哎，
0: 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
1: 还搞大院那一套，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
0: 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2: 船长，哎。
1: 叶排长，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改正我自己。
3: 肖春生同志，
1: 好好干。
3: 是，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
1: 哎，孟建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干什么的？
0: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1: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

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

0: 对，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入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
1: 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2: 是。
1: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强化。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
1: 嗯。
0: 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钱阿毛。
0: 阿毛啊。啊。请问你是他的？
1: 我是他
0: 老婆。
1: 嗯。
0: 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嗯。

0: 阿毛，阿毛，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好了，
1: 你老婆孩子来了
0: 啊？哪儿呢？
1: 你放门口呢，快去。
0: 哦，你，哎，秋生，帮我请个假。
2: 知道，你快去吧。
3: 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1: 啊！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0: 我跟你一块。你怎么来了？
4: 让林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啊。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叫着信上的弟子带着孩子来看你了。
1: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4: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这信上的弟子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1: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
0: 别动，来，老毛，
5: 您怎么来了？
1: 你放心啊，立夏，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0: 不用这么客气，
1: 别啰嗦了，孩子走这一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0: 那走吧。
1: 嗨，来，
0: 嫂子给我。哎，
4: 你
0: 那走吧，走走走，啊，坐坐，来，走。啊。
1: 嫂子喝茶
0: 没有？
4: 哎，谢谢啊。啊。
1: 想办法没有？哎，
0: 磊哥，
1: 哎，喝茶，来。哎呀，说说，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哎呀，来，黑豆，想办法吃糖啊啊！来，叔叔这儿。哟，哎，哎，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
6: 可以啊，春生，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
4: 还是我爸爸。
1: 不碍事儿，孩子喜欢我高兴。嗯，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4: 黑豆，叔叔问你话呢。阿拉从村里来的。
1: 哼，那是媳妇儿，来，吃点。
4: 这是什么呀？
1: 这里特产蘑菇，你快尝尝。
4: 哪能跟阿拉那里不一样呀？
1: 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就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嗯，来来来，吃吃吃吃点。嗯，
4: 好吃啊。嗯，有眼吃你。
1: 好好好，我吃，
0: 多吃点，多吃点啊。
1: 嗯，黑豆，你坐一坐。阿宝啊，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
0: 安顿好了，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太累了，已经睡了。
7: 要我说呀，你这该。

0: 多陪陪他们，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再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
1: 是。
2: 阿毛，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春生，
2: 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0: 行，那个黑豆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
2: 啊，
0: 嫂子年纪。 看着也不小了，这么说你们俩是？
2: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却有了黑豆了。
0: 嗨，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但你们两个人。 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说吧，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 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了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后来我的父母。 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大哥，他只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受的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的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 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踩空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
1: 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这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啊！我当时就跟在灵前，认了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 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那黑豆呢？
0: 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莲芳是他的妻子。那，你是？
2: 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
0: 是条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 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春生，
1: 我和你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

0: 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人。
1: 我怎么听着我像个傻子啊？
0: 不是英雄。
2: 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还英雄。
1: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脏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
0: 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
3: 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0: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叶排长。
1: 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0: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1: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2: 红玲，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3: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地主之谊，招待一下他们吧。
1: 你看这阿毛啊，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2: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什么的。
1: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3: 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1: 你心细，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3: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
4: 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5: 好呀好呀，西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
3: 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
1: 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3: 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嗯，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好呀。阿宝，啊，嫂子头回出来了。啊，就研究到个六四里地外的公司。
6: 好看吗？漂亮，不漂亮啊？喜欢哪个？
7: 这料子怎么样？你拿块那个看看。
6: 好嘞。
7: 这好料子，就多少钱？9毛一尺，自己扎染的。你看看，都上脑袋好布料吗？
1: 哎，老邢，裁身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7: 70就够了。
1: 加做呢？
7: 再加2块。
1: 行，给我来一块。
7: 哎，这不行，不行，船长，我这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船长，布票，来，给您。这还不合适啊！哎呀，您甭管了啊，找你2毛啊。哎，
6: 找您2毛，
7: 得嘞，麻烦您给量量尺寸。
6: 好嘞，
7: 量量吧。
3: 过去哪儿？
7: 谢谢，
1: 去哪里？
7: 谢谢你哦。
1: 没事，应该的。
7: 到这边量一下，去。
1: 谢谢船长，谢谢人家。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次又要麻烦你身上。哎，
7: 不麻烦。哎，对了，钱带够了吗？
1: 带够了，我老本都带着呢。
7: 要买东西太多了。嘿呦，
1: 早有准备啊。
3: 风车。
1: 风车。
7: 风车
1: 啊，黑豆，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啊，
7: 来。

0: 哎，大哥，听说话，听到没有？行了，放心吧，走了。行，走走走了。哎呀，杨楠，好了，可以了。车快走了。哎呀，哎，这衣服好看，这衣服。
1: 国良，你看什么呢？啊，
0: 没看什么。原来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对啊。
1: 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四里八乡的都来这买东西，
0: 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这个很适合萌萌哎，
2: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0: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
2: 好。可以比身上试一下。
3: 这个行不行啊？嗯。来试试看。哎呦，真行。
4: 小兔子。
3: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小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啊？那个黑的喜不喜欢？
5: 那小兔子多少钱？
6: 一块钱。
5: 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6: 小的十三啊。
3: 小的，黑豆喜欢。
7: 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啊？哎，
3: 不好意思啊。黑豆，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爸妈交代啊？啊！
0: 你熊孩子干嘛呀？
3: 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集市你家开的，就兴你逛，不兴我来。还愣着干嘛呀？没看小孩想吃吗？
3: 黑豆，你想吃那个吗？啊，想啊。来两块，啊，来，坐，过来坐，坐这儿。
0: 这小孩真可爱，谁的呀？
3: 阿毛他们的。吃吧。
8: 好不好吃？
9: 好吃。
8: 好吃啊，好吃，多吃点。
3: 是啊，红莲，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说为什么来呀？
3: 为我呀。
8: 哎，正好。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
0: 嗯，好啊。
8: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
0: 不着急。
8: 不着急。你个人出来的？
0: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8: 行，没事，我试试。
10: 黑豆，乖，跟木马回家去啊！
4: 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
11: 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我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啊，
8: 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11: 嗯，你是不是说什么了吗？
10: 啊，来，
11: 好吧，来。
10: 哎，不要。
11: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嗯，
8: 嫂子，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阿毛，你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们呢。
11: 对。
10: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哎，
8: 哪儿的话、啊！
10: 白黑豆，跟叔叔们说再见。
4: 再见。
8: 黑豆，再见啊！
11: 再见，
12: 再见。
11: 行，那我先送他们。来，慢点吧。
10: 谢谢你们啊！
8: 慢走啊，嫂子。
10: 哎，再见。哎。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都做好准备。
1: 是。
2: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同理啊，这个地方
1: 是一片。
0: 讨论的怎么样？
3: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
0: 继续。
1: 是。
0: 来。
4: 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肖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肖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肖春生的关系

0: 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我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啊。
1: 陈章，我得提醒你一句啊。
0: 你说，
1: 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变。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
0: 那你觉得这个人该封蒙蔽路吗？
1: 也不行。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在锋芒毕露，轻了让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
0: 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呗。
1: 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陈商，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他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
2: 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1: 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儿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儿，可是心气儿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0: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到真心。
1: 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
0: 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
1: 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泡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
0: 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
1: 你呀，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
0: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这天儿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多睡会儿，你瞎捣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捣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1: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倒爷，有病！哎
0: 呀，我当倒爷怎么了？啊？这礼尚游那老小子去趟南方，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带去了。哎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倒腾东西吗？哎，我黑子要倒起来，不比他强啊？
1: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呢、啊？你，
0: 哎呀，也不是跟他较劲，谁跟钱过不去是吧？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睡会儿。哎，你这消息靠谱吗？
2: 哎，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猫的围窝，消息绝对准确。
1: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放？
2: 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医生局的，要不他能上百货大楼里站柜台来？
0: 孙雷，你说实话。

0: 是不是追人家来着？
1: 啊，我追他，
2: 都怕的都那样，这调料都怕把地给震塌喽。
3: 哎呦，你都吹吧，
4: 黑哥，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
1: 我跟你说，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
5: 哟，黑子哥，懂挺多呀。
1: 那可不
5: 啊。
1: 我就顺口一说嘛。
6: 说实话呀，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了。
1: 别的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6: 没有。
1: 嘿，你要我说呀，干脆啊，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
6: 哎，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成人，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而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

0: 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锣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了想呢，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3: 考这个能够让你
0: 从这里。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
3: 第一个地质锤，第二个就是这个锣。
0: 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1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架

0: 石开矿。李志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1: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三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2: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1: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3: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质，没有地质不知道矿在哪，他又改学了地质。
1: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3: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3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

0: 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呢，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1: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0: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1: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2: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3: 竹子，
2: 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词。左边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有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一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1: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2: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啊。
4: 对，它这样倾。
5: 我们观察的角度。
2: 对，角度有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4: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1: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2: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0: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20世纪20年代，李斯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停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步骤。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停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停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停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停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停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停属命名为包尔顿停。如今，包尔顿停已经成为停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

0: 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1: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2: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3: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14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4: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5: 这两个比较典型，
4: 有两个很典型。对，
5: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3: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2: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6: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7: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6: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8: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9: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

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弟子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弟子力学的诞生。
1: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1: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1: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石记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2: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就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1: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 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

0: 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1: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2: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2: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1: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2: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1: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0: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2: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1: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0: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1: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0: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

0: 一阵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1: 李世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2: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这么框框。
1: 李世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0: 1954年，李世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世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鸡3号探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景。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

0: 时，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1: 就说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儿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这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2: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3: 喂，你好，我是李思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呢，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2: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2: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4: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5: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1: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到我调查结果，整整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呢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思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思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思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思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1: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式的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0: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思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思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6: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思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

0: 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时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是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1: 在李时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0: 李时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七个地热发电国家。
1: 多年来，李时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时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2: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3: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时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3: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2: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4: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0: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1: 李时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时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时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for a cup.
1: Mm-hmm.
0: Thank you.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我们走出来了之后，我的 working partner Frank 就跟保罗说，你用自己特殊的本领改变了他对你的认知。保罗说，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把他当作我在乡村的那个汤姆大叔，当作他的亲戚，当作他的乡邻。他说，我仅仅就只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件事情让我的感触非常的深，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可以跨越语言啊，跨越肤色，跨越很多我们看起来就是不能跨越的障碍。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深深的感受到了那句话的力量，就是 People are destination.
3: Can you get down? Ready?All right, Frank, this is it, man.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尽，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我们今天的故事呢，要从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说起，一个是妊娠糖尿病，另一个是贪阳脂肪率。正是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在张桂杰的脑海当中碰撞出了火花，一个大胆的猜想由此诞生。也正是因为这个猜想，开启了他与贪阳产业之间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技术革命。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一起走进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桂杰的故事。2011年，对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张桂杰来说是特殊的一年。他的妻子正经历着妊娠糖尿病的困扰，他每天小心翼翼地为妻子控制饮食，监测血糖。与此同时，宁夏贪阳产业正经历着一场阵痛。自2002年全境封山禁牧后，贪阳从放牧转为设饲，随之而来的是羊群代谢问题的集中爆发，贪阳越来越肥，皮下脂肪越来越厚，原本的风味和口感直线下降。一边是母体营养对胎儿发育的影响，另一边是贪阳品种优势的退化危机。张桂杰开始大量翻阅文献，一个大胆的猜想在他心中逐渐成型。妊娠期母羊的营养状况会不会直接决定了子代贪羊的肉质？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

0: 将为解决滩羊品质问题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科学问题的具体的一个落地还有很多的路程要走。我们做动物实验需要一个能够满足你实验条件的基地，我们说一个场地的问题，经费的问题。因为我博士刚毕业到了宁夏大学工作以后，也是在自治区科技厅的支持下得到了20000块钱的一个经费。
0: 您当时提出的滩羊母子一体化营养调控技术的灵感哈，源自于您爱人怀孕期间的妊娠糖尿病。
1: 对，
0: 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不搭盖的。您跟我们还原一下当时那个场景。
1: 滩羊从2002年宁夏全境实施封山禁牧以后，就是整个它的饲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从那个放牧条件下转到设饲以后，表现出来很多一个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的一个滩羊那个变肥，对吧？因为当时我是，因为我爱人怀孕的时候，怀我儿子的时候，他有些妊娠糖尿病，所以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一个就是母体效应对一个子代持续性的一个发育的影响，我就也是偶尔的一个灵感，就是以滩羊饲养方式发生的改变，是不是滩羊母羊在妊娠以后对一个子代滩羊的肉质会产生一个持续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有效的嫁接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方向上面。
0: 当时提出来有没有人觉得您是异想天开呢？
1: 没有，因为当时说实话，因为当时国内也有一些团队来做，但是国外也有很多这个团队来做。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他把羊作为一个动物模型，就看这个母子一体化。因为现在，因为十年之前大家早已经关注到，因为现在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肥胖率，甚至开始出现青少年这个出现这个糖尿病，因为这些一个代谢综合征的话，和他在妈妈里面的一个发育直接相关。所以当时因为母子一体化，因为我只是关注的一个妊娠期的一个母体的一个状况，滩羊子代的一个它的一个肌肉和这个脂肪这两个方面，对，我感觉一个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坚实的。是呀，去年你们去年那个实验那个数据分析怎么样了？现在
2: 就是数据后面都在收尾了，就正在撰写后面的文章部分。
1: 今天涉及到放牧，就要科学的放牧。
0: 为了验证猜想，张桂杰带着两个学生住进了吴忠市红四堡区天源两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最初的实验条件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他们自己动手搭羊舍、拌饲料，为了精确配比，每种添加剂都要亲自称重、粉碎、混合。一个简单的动物实验，从准备到屠宰至少需要3个月。而这样的实验他们需要反复做。
1: 因为刚开始我们整个一个实验过程应该充满了很多挑战，我感觉这些挑战反而是一个能做出一个成绩的一些铺垫。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非常一帆风顺的，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科学研究，所以说我们前面做了很多次实验都是失败的。
0: 失败是家常便饭，最初实验的失败率高达70%，团队一次次调整配方，一轮轮分析数据，仅有的20000元启动资金很快就花完了。
3: 张老师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课题，之前没有任何人涉足过这个领域，从营养方面进行营养宏观调控来改变滩羊肉的品质，就像任何一个实验项目一样，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是否会成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每一次失败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不放弃。
0: 那几年张桂杰压力很大，他清楚如果长时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结果，这个研究课题就可能夭折。
1: 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失败了70%以后，那个实验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样的企业他也看到了希望，相当于我们这个科学问题这个研究方向也是充满了信心。信心是应该战胜一些问题的一个关键。
0: 他们成功筛选出了有效添加剂，初步证明了通过调控母羊妊娠期营养可以影响子代羊肉的脂肪分布，从而改善肉质。
3: 他们发现了一块符合他们理想的、符合他们当时目标的这块雪花滩羊肉的里脊肉，当时一下子他们就觉得所有之前受过的苦、经历的失败全部都值得，就为这一块羊肉。

0: 实验的失败率达到了70%以上，就是在前期，也就是说做10次试验可能有7次都是白干的。
1: 没错，
0: 这么大的时间成本，您是如何说服您和

0: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就是什么君子之交吧，因为他们企业也想做这方面的工作，我的研究思路也是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就是双向奔赴。但是说实话，一方面是我是来深入的合作比较多，很多的动物实验是在厂子来做。说实话，动物实验的一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因为理论基础是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途径上面可能还没有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在慢慢的摸索。科学研究就是这样。
1: 我们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我们最难的时候应该是也是实验刚起步的时候，因为实验刚起步的时候，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两个本科生进行了一个开展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因为学生因为本科生嘛，他毕竟是在这个做实验各方面还是有一些需要培养的一个空间，我们自己要配料，我是带着本科我带着学生去配料，因为我们如果料都配不准的话，可能你很多数据可能就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料都是我自己称完重以后自己去粉，粉完以后然后按照比例进行混合，甚至我们有选择一些，当时因为选择有不同的添加剂，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添加剂它的一个比例包括混合均匀度，所以当时粉料时候我们经常全身都是啥都是一种，因为它那个灰尘比较大，刚开始很多这个问题是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动物实验就是这样，如果你控制不了的话，一个环节它可能就那一个小的环节会带来整个一个实验的失败，所以整个过程还是很困难，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让自己的精力很饱满，所以在这个解决困难的过程当中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记得很清楚，因为2016年的一个11月27号我要去国外访学一年，所以也在2010年的10月份我们屠宰了一批，那时反而是出现了结果。如果那一批如果我们那个时间还没有结果的话，我感觉应该那时应该是就要放弃掉的。对，因为我是面临着马上要出国，
1: 要出国学习，
0: 对，所以说没想到出国之前那个结果出来以后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结果，
1: 也是因为出的这个结果让您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0: 没错，
1: 继续下去。那后来您提出了在这个滩羊母羊的妊娠中后期添加蛋氨甲酰谷氨酸来调控子代的脂肪分布，您跟我们通俗的来讲这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滩羊的一个身体上面它一个脂肪的分布分四个部位，首先是一个皮下脂肪，再就是内脏脂肪，再就是肌腱和筋内脂肪。但是我们做这个蛋氨甲酰谷氨酸，俗称是 NCG， 因为这个 NCG 它是一种氨基酸的一个内源促进剂，它叫精氨酸。精氨酸可以通过一个信号途径可以扩充血管，所以说扩充血管怀孕期间，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供足更多的营养给胎儿，可促进这个胎儿的一些
1: 生长发育，
0: 一些它的一个对它的一个营养吸收。所以当时也是在这个我们博士攻读博士团队的一些成果嫁接的一个那个滩羊上面，它是在中期，但是我们现在后面的发现，其实一个和肉质相关的一个肌内脂肪，它的启动并不是在中期，它是在分娩前后。对，
1: 就是离他生这个小羊的时候更近的这个阶段哈。
0: 对肉质起决定作用的肌内脂肪，它的一个脂肪细胞的启动开始发育，是在这个分娩前后一直在断奶。
1: 张老师，我这鼻子特别敏感，要是闻到这个刺鼻的异味之后，就会立马打喷嚏。但是我来到这儿，我没想到居然闻不到什么味儿。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因为它的一个绿化率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建厂的时候外面又建了将近80米的一个隔离带，在这个牧场里面，所以味道是比较小的。另一方面通过我们这个营养调控尽量的减少一些氮的排放，提高饲料的一个蛋白的利用效率，也是排放减少，所以两者的作用。
2: 2021年，张桂杰与吴中市红四捕区天元两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长期合作的基地升级为宁夏红四捕滩羊科技小院，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实验场，而是集科研攻关、技术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新平台。
0: 你们 现在测的啥？采的是要分离血精还是血浆啊？对，这个啥，这个越放松越好。采了血以后，小的是2000转的那种什么。

0: 每周，张桂杰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把学生撵进羊圈，让他们亲手解决产业里的真问题。
1: 平时我们在课堂上，我们只是看真实的看到一些，我们说具体研究它这个物，它这些物质是什么作用，然后它在生产上如何的去参加去配比。但是只有真正的来到了小院，来到了一线，我们才知道这些具体应该如何配比，我们的具体的配比的方式是什么。
0: 十几年来，张桂杰团队建立的滩羊肉质提升技术体系，累计改良羊只270多万只。从羊圈里走出来的科技，真正变成了农户手里的收益。
2: 还记得10多年前你刚来这儿的时候，他们的滩羊养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吗？
3: 部族他们一直就像在做这个核心育种场，养殖水平应该在当时的话，应该还是很可以的。我只是说在15年之前的一个水平，对。但是和现在比起来的话，我们现在提升的应该是用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从养殖规模，我感觉应该是至少翻了几番，3番4番是有的。对，再从这个科技的这个含金量来讲，因为他这边已经做到从那个啥，从自然选育做到了，比如说我们原来滩羊产1个羔，怀孕到100只母羊产103个羔子，但是现在他的一个经过自然选育的一个双羔羊，可以产到163以上，所以同样的100只母羊，可以多产将近60几个羔子，这一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2: 张老师，您带学生也特别有自己的方法哈，就是您不让学生只是去看文献做实验，而是把他们撵进了这个羊圈。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特别是畜牧业，一定要啥？一定要立地的。因为尤其我们现在国家也这个对研究生的一个培养导向，特别是专业硕士，一定要解决产业问题。所以说，在自治区科协等各个层面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个滩羊科技小院。我们专业小一定要对这个产业有了解，要有动手能力，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是简单的只是做做实验，做做实验室的工作。
2: 您希望您带的这些学生能够从您这儿带走什么？
3: 刚才说的一个专注，目前我们只做了一件事，也说一定把你的一个专注力一定要放到什么？放到一个你的一个学一个专业上面，再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因为我感觉上学的话，不简单的是一个只是带走你的专业素养、与人沟通的能力、你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组织协调的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滩羊的品质问题解决了，但另一个困扰宁夏养殖户多年的难题又摆在了张桂杰面前。冬春季节，饲草料短缺，而与此同时，大量的葡萄酒渣、枸杞碎叶、玉米秸秆、柠条等农业废弃物却被白白丢弃。这个矛盾让张桂杰找到了科研的新方向。
3: 刚开始有做的话，我们就是在也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一个支持下，我们做的是一个柠条，就是一个盐池的柠条，收上来的柠条进行前处理以后，我们经过生物发酵，发酵以后反而我们研究的发现，它可以替代部分的全株玉米青苎，羊采食以后对一个羊的生产性能，它那个肉的品质都能够得了很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一点又启发了我对这个饲草料这个研发。
0: 2016年，张桂杰赴美国和日本系统学习了先进的牧草加工技术。回国后，针对宁夏本土资源，他探索生物饲料化开发利用的新路径这项技术，很快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研究。
2: 您2016年到美国去学习的时候，美国中西部农场的这些经验，怎么就和我们宁夏的这个葡萄酒渣呀，还有玉米秸秆给它结合起来了？
3: 因为宁夏这个，我们说它的一个牛羊的饲养量、养殖量很大，但是现在草的缺口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当时因为也是结合到宁夏的一个产业的实际，然后结合到我在美国的一个访学的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内容的一个实际，有效的结合起来，对一个粗饲料的一个有效的营养价值评价，所以解决一部分我们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草的利用效率，另一部分一个通过什么，通过我们一个生物加工的手段，把宁夏一些地缘性资源，你比如说我们宁夏流传面积很大的一个柠条，
2: 柠条，
3: 对，里面它这个当然它物质纤维素含量

0: 比较就是一些木质纤维素含量比较高，但是它里面含有一定的蛋白，甚至单宁，甚至黄酮的一个物质，但是它的饲料化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有效的开发出来，可以补充这个饲料一个缺口。另一方面，又把它可以利用了。
1: 嗯，也算是一种变废为宝。
0: 也对，也是一定形式的变废为宝。对，当然除了凝条之外，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红酒的一个酿酒葡萄渣的一个这些资源，甚至我们葡萄的藤蔓，甚至还有那个我们枸杞的一个加工的副产物，这些资源都可以利用。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科研工作最终还是要跟产业紧密结合，或者说助力产业更高质量的去发展。
2: 对，
1: 那您的这些研究成果落到养殖户身上来讲，更是他们是希望有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
0: 养殖户的话，现在我们主要做的技术还是围绕着滩羊这一块，因为滩羊，说实话，滩羊的一个其实在很多很多程度都在讲，因为滩羊的一个品质非常好，但是如何比如说我们让滩羊的一个附加值要增高，一定要让它肉质要提升，所以这个是一个产业链条的事情。养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养殖水平的提升，这是可以一个世界塔的一个肉质的一个提升可以实现，但是后面的话我们能不能让好的东西卖上好的价格，产生实际的价值，可能需要一些我们说一些渠道的一个延伸，包括一些品牌的一些营销，这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只能是现在我们只能把上游这一端我们把它能养好，养得更健康，让它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和风味更好。我觉得科研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就想解决滩羊肉质下降的难题，遇到瓶颈不要轻易放弃。我们查阅了海量资料，尝试了无数种方案之后，才能有所突破。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形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0: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2: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茶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3: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研究不是要将历史尘封一盏柜中，而是要让深藏在裂痕中的古老智慧注入到现代陶艺的血脉中。
1: 我们要让客户觉得来到霍尔果舍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2: 不管来哪个国家，花所有的精力真心来做雕酿酒。
1: 你好，我去那个合作中心。

0: 喂，丽丽，怎么了？
1: 姐，酒店有个客人要去注册企业，不会中文，着急找个翻译。
0: 没事没事，我马上就到了，我来帮他。
1: 哦，好的好的。
2: 在霍尔果斯出生长大的古丽，自幼浸润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流利的汉语与哈萨克语让她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眼中最温暖的存在。任何问题总能在她热心的帮助中找到答案。
3: Сәлем, Азат, қалыңыз қалай? Сіздің компания құру жұмыстарыңызға мен көмек десемін. Алаңдамаңыз, мен бітіріп берем.
2: 古丽既是酒店经理，又是招商专员，双重身份在她身上形成了互补。她以热情的服务迎接每一位入住宾客，又以专业敏锐的眼光从远道而来的客商中发掘潜在的合作机遇。
0: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酒店，如果你们觉得合适也可以住我们的酒店。这个是我们的表准间，他们随时可以在这边做三顿饭。
2: 在古丽眼中，每一位来到霍尔果斯的客人都是远道而来
0: 的
2: 家人。他用哈萨克族与生俱来的热情为客人们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0: 这个是我们的商贸中心，我们想找一个哈方或哈萨克斯坦或土耳其的客户在。
2: 由于古丽热情的服务和专业的素养，外商对入驻商贸中心表现出了浓厚的投资意向。
0: 其实我可喜欢玫瑰花，因为它是充满活力、有热情，就像我们哈萨克语说的一样。
2: 古丽在哈萨克语中意为怒放的花朵，父亲为她取这个名字时，就期盼女儿的人生能像戈壁滩上倔强绽放的玫瑰，永远充满生命的热情和坚韧。
4: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谢谢谢谢。
2: 在霍尔果斯有着许许多多的古丽，他们如同丝绸之路上的针脚，虽不夺目却坚韧有力，虽不张扬却密实绵长。正是这些平凡而热情的建设者编织着新时代的丝路传奇，让霍尔果斯从昔日的末梢蜕变为今天连通四方的枢纽。临近下班，古丽接到了新任务，酒店要为接待一个大型活动

0: 参观团做准备，他找到了相熟的哈萨克斯坦商人加尼别克，希望他经营的驼队之家餐厅能够协助这次接待。这样的协作每天都在发生，既是生意，更是友谊。
1: 以前这儿就是一片戈壁滩，现在可不一样了，经营了火锅丝是发财包地的意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像鼓励一样，霍尔果斯人的热心点燃了这片土地的活力，而远在3700多公里外的德化陶瓷人怀揣着虔诚的匠心，也同样续写着新丝路的精彩。
2: 这个七斗宫窑址呢，全长它有57米，是属于元代的分式龙窑。76年我们发掘的时候呢，从这里呢发现了800多件的生产工具，还有6000多件的瓷器。从这些瓷器的残片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历史的信息，可以为我们以后的瓷器的生产，包括文创，提供一些很多的历史的信息。
0: 郑炯兴数十年潜心研究，以复兴古瓷文化为己任，志在让千年窑火在新丝路中重获新生。
2: 我们这个文创作品呢，不只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3: 对
2: 啊，你看我们这里面就添加了很多的我们的刺桐花开、四夷文化，实际上可以再增加一些中东沿线国家啊这些不同的风格在里面。
3: 对对对对，我用我们这个一带一路，把中国陶瓷推广到世界各地。
0: 郑炯兴的提议为徐建勇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陶瓷市场提供了新思路，将陶瓷艺术和生活美学相融合，打造家庭瓷礼系列。这份匠心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与传承，更是对现代需求的创新回应。伟林窑是郑炯兴参与考古挖掘和研究的古窑之一。这座古窑的考古发现不仅直接促成了德化窑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力支撑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成功申遗。
2: 马可波罗当时到泉州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精美的像这种德化瓷器，所以马可波罗把这批瓷器带回到欧洲以后呢，欧洲人对德化白瓷的认识就从这时候开始。
0: 考古的意义从来不是将历史尘封于展柜里，而是要在当代的泥土中苏醒千年前的智慧。这一理念同样启迪着家庭瓷礼的设计创新。
3: 一些国外的人呢，更会喜欢一些有手工痕迹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这种 3D 打印呢，又太完美，
2: 机器太精密了，所以作品看起来会比较矮板。所以我们可以模拟这种手抖的方式，比如偏差0.1毫米，可能我们的作品看起来呢，会具有比较灵动啊。
3: 来看一下这个国宴葫芦，全部是葫芦的。
0: 泰国商人叶金珍和越南商人陈莱恩经常会到德化选购陶瓷，对于家庭瓷礼他们很感兴趣。
4: 老华侨喜欢这个颜色，
5: 说我在越南经商20多年，越南比较有一点生活品味的人也是对陶瓷这块也是很喜欢。
4: 我争取多下单，努力的去把我们
0: 德化瓷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宋元泉州港的商船到一带一路的集装箱，德化瓷续写百年辉煌，而这一切的根基是一代代匠人始终如一的匠心坚守。始建于1619年的月季窑是一座古法柴烧的龙窑，407年的岁月流转，众多的柴烧窑或停或废，唯有月季窑坚守至今。
2: 我常梦见古人烧窑的场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漂洋过海，就像我不知道今天的创新会影响哪个未来， 但只要窑火不灭，

0: 匠心的针脚就永远在继续。
1: 一代代德化陶瓷人以泥土为墨，书写着贯穿古今的匠心，而千里之外义乌的老娘舅们则以真心为火把，照亮中外交流的漫漫征途。七月的义乌天气闷热，在这座世界超市里，比天气更火热的是跨国生意的往来，而比生意更珍贵的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这份超越贸易的无价之宝，源于义乌国际老娘舅们最朴素的真心。
2: 各位好，今天这个案子由我们杰克老师跟我负责这个调解。
3: 我是叫杰克啊，今天来给你们调解的。
1: 尼泊尔商人杰克是义乌众多涉外纠纷调解员中的一位，他在忙碌生意的同时，还承担着义乌商贸涉外调解的重任。
3: 像我这样的两年就最起码三个语言以上的，然后了解这边的文化，还包括的生意各个方面的生意的基础，这个是最重要的。
1: 义乌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因文化差异、语言壁垒等问题，常让跨国生意暗生纠葛。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同年，义乌率先探索以外调外模式，设立了全国首个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架起文化调解的桥梁。这里不仅有专业的中方调解员，还有不少像杰克一样的外籍调解员，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国际老娘舅。
3: 你先说你的原因，事情是怎么样的事情？
4: 他拿了我125000的货。
3: 嗯，
4: 他拿了18张卡，付了18次。
3: 嗯，
4: 还没付清，再收到3万块钱。
3: 嗯，
4: 那我肯定生气啊，还把我银行把我的卡动了，他以为我洗黑钱了。
3: 嗯，你好 ，Do you understand Chinese?
5: Yeah, I can understand.
3: Yeah, oh, that's good. 那你应该知道的，他是什么原因，什么事情他要跟你表达？
5: 这个问题不是我的，对不对？
3: 嗯，
5: 现在我就是一直在付，为什么你还没发货呢？
4: 但是你的付款方式也不对，你一共啊才是12.5万的付款，也不是很多。你今天搞1000，明天搞个2000，后天搞个3000，你打到牛年马月啊，要这样想。
3: 像我这样的两年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而且是不同的行业的，比如说我是做医疗的，也做玩具的，然后也有人在做物流的，不管来哪个国家，但是我们真心来做两年就。
1: 20年前，杰克从尼泊尔带着挣大钱的梦想踏进了这个对他来说连路牌都写满了陌生符号的义乌。
3: 但是我来的时候也是，我也有很多问题的，然后有人跟我说是有这种一个平台，那个时候解决了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想这样帮助我自己也帮助别人，所以他们接受我的要求，然后让我再作为一个调解员。
1: 为了弄清楚钱少考与巴基斯坦商人菲尔卡之间涉及18张银行卡、18次分批付款的异常交易，杰克和菲尔卡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5: 我们那边就是不太容易，就是把那么多钱就是打比如其他的国家的银行里面，所以呢，我每次走几个朋友。
1: 菲尔卡告诉杰克，在巴基斯坦部分商业银行对个人账户跨境汇款业务限定较为严格。为了避免触发银行的风控系统，菲尔卡采取了多次多卡的付款方式。
3: 你这边的事情也在我们理解，我也跟他解释了一样的事情，所以他要等6个月，他解开了以后，
4: 解开我马上走，
3: 马上给他发货。
4: 对对对，
3: 好吧，
5: 好，
4: 好，我收到钱就发货，下次在我的多下点单，介绍朋友再过来。
5: 谢谢你。
3: 调解是不单单解决问题的，这个是一个国际桥梁，这样的话我们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让他们再顺利做生意。这个锦旗是当事人，他非常感谢了，送了一个锦旗，再挂了我办公室里，

0: 对我有一个感觉，一个鼓励。
1: 凭借着5年成功调解200多起纠纷的出色表现，2022年，杰克被聘为义乌市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0: 你好。
2: 哎 ，Hello，Hello， 你好。
0: 你好，你好。嗯，那怎么样？你感觉你的结果怎么样了？现在已经拿到手了。
2: 对，我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0: 但是你还要注意，每次解决问题，当事人非常感谢我们，我们也帮助我们自己，不是帮助这别人。在义乌，我们不是在一个老外，我们信义乌人，我们都跟义乌人一起建设美好的义乌。
1: 从义乌商贸成立，用真心把自己从老外变成老乡的杰克，到千年窑火旁以匠心传承古老陶艺的郑炯兴，再到边境口岸用热心感染着每一个人的鼓励，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主角，却如同织物里微小而关键，却能无声无息地维系着整体韧度的针脚。新丝路上，这样的针脚越来越密，越来越坚韧，一幅崭新的文明图景正在我们眼前徐徐织就。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你想干嘛？
4: 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5: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4: 是真的吗？是什么？
5: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4: 这是什么？
5: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4: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5: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6: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5: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4: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5: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6: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5: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女孩子对于美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对于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女孩来说，她的美就注定让人心疼。银川女孩刘志一边顽强地抗争着病魔，一边追求着生命的美丽。她常年做志愿者工作，曾先后前往玉树、舟曲灾区救援，一次次的付出使她罹患病疾的生命之花在无私的奉献中美丽绽放。
1: 你想家吧？
2: 想呢，我就在。
0: 2012年，34岁的刘志从青海玉树回到了银川。作为志愿者的他，在玉树待了5个月，为那里的学校义务当老师。朋友们都为他担心，因为刘志曾经是一名白血病患者，身体状况并不太好。
1: 当时我一听说他去做救援工作，我真的也是能理解他，但我也理解不了，我就觉得他自己自身的那个身体啊，怎么能承受这些。
0: 1993年，还在上中学的刘志被确诊为患有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北京去治病。那年他只有16岁，医生说刘志只能活2年。2000年，刘志做了自体骨髓移植手术，并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当起了记者。虽然这些年刘志的病没有再发作，但医生还是一再地提醒他要时刻注意。2009年，刘志从北京回到了银川，他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台球室，生活过得很有规律。2010年4月14号，青海玉树发生了7.1级地震。刘志每天都会从电视里看到灾区的情况，他决定为灾区的孩子们做点事儿。4月20号，刘志不顾别人的劝告，独自一人开了一辆皮卡车，拉着自己给孩子们买的200多套学习用品，向玉树出发了。
3: 因为我当时上玉树的时候，离地震已经过了差不多有1个多星期了。那么我也是就是从各个方面新闻呀，各个方面也看到了国家还有政府对面的扶助力度挺大的。那么当时在想的那边孩子们可能已经就是各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衣食住行呀、温饱呀都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上去的时候就唯一想的时候给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品。
0: 原本打算放下东西就返回的刘志，却在到达玉树的第一天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定留下来支教。
3: 看见他们那些孩子们搭帐篷，很小，这个杆子插在这儿，那个杆子插到那儿，篷布在往上翻，屋子到了，1年级孩子在背着大包，一下一下的往那个库房里面送，就会觉得那边的孩子真的很淳朴。因为小学嘛，我觉得应该可以胜任这个教师的这个工作了，我就跟老师们商量，我看我能不能给孩子们代课。我想留，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我要留下来了，那个孩子我已经舍不得了。
0: 在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一般人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高原反应。刘志却跟救援队员一起扛麻袋搬物资，和学生们玩游戏跳皮筋儿，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患白血病多年的病人。这个小女孩叫做金州卓玛，她刚来到世界的第12天，地震就夺去了她亲生母亲的生命。刘志第一眼看到金州卓玛，就决定做她的妈妈，尽自己的能力去守护她。
4: 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
3: 当时看完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写过一个随笔，化作天使守候你。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真的应该有自己的守护天使，那就是他的妈妈。那么在不幸的灾难中把你的天使带走了，我愿意去做这个天使。
5: 大夫说2年，结果你把2年活成了16年，而且活得这么有质量，这么健康，这么有意义啊！
6: 我觉得，如果我想可以，他就一定可以。

0: 知道你在玉树的时候收养了一个藏族小女孩，金周卓玛，
1: 对，金周
0: 卓玛，
1: 多大了？她4月2号出生的，地震那天才12天，
0: 所以现在她已经快1岁了，
1: 不到1岁，快了。
0: 想她吗？
1: 想
0: ，想女儿。学生呢？
1: 学生也想，我147个孩子，我天天都在想这些孩子们，因为3月份该开学了，那个学校里面会不会冷啊？然后棉衣这一个冬天过去了，棉衣还能不能再穿了？
0: 惦记他们。我们知道你想女儿，所以特别为你请到了几位特别的客人往那儿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志的女儿金周卓玛和她的姥姥还有小姨上场。
2: 阿妈，
0: 抱抱孩子，
2: 周妈，
0: 你是最想的，等什么呢？快抱抱孩子，
2: 阿妈不哭，想不想阿妈？啊？想不想阿妈？
3: 现在宣读评选委员会给刘志的颁奖词。血总是热的，在这个人身上，血是热的，又是欢快的，像一团火苗，对抗着病魔，燃烧着希望。他的职业选择了阳光的方向，他的心灵向着阳光歌唱。
4: 2010年8月8号，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刘志又从玉树来到舟曲参加救援工作。
5: 我当时本来应该是初步决定是12月份回来的，但是舟曲救援的时候腿部受伤了，就没办法。回来以后这段时间，没事就在想，尤其是我把这些照片挂在家里的时候，就在想。天冷了，那边下雪了没有？孩子们住帐篷冷不冷？阿妈家搬没搬？政府那边帐篷有没有发下来？他们过冬怎么过？取暖能暖不暖和？现在玉树已经下了很多场雪了，气温已经很冷了，真的想回去。
6: 请进。
5: 金部长你好。
6: 对对对，今年主要是不是团中央这块儿？
5: 我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是属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的。那么现在我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也想去帮助更多的人。就是金周卓玛，我那个女儿，然后现在今年已经7岁了，然后时不时的就会，她只要小姨回家了，就会那个通过微信给我发点语音，然后告诉我她想我了，然后每次听到她说她想我，我就想回玉树了。
4: 刘志一边忙着自己在宁夏的公益事业，一边不时的回到玉树看望女儿卓玛和那里的孩子们。
5: 这个包呢，就是麦丽燕基金会给那个山区女童准备的那个爱之牙的卫生包。咱们在它的这个包的基础上呢，我又选了这样的几个，大家看一下。那么咱们现在就是要讨论的是这个包里面放的这些东西还差什么。以前吧，好像是一个人在做，就是挺吃力的。你像包括上玉树啊、上舟曲那会儿，都是一个人在做。然后后边呢，虽然说后面要是有很多人，比如说寄一些物资啊，但是好像感觉还是一个人在努力。现在慢慢做了这么多年了，从我们最开始的快乐天使公益队，到现在宁夏妇女儿童公益慈善协会，然后有很多人在帮，就在一起做这个事情，就会觉得公益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一群人才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她是一个有着七个孩子的妈妈，在争取她是传递爱心的桥梁和天使。一步一个脚印，刘志和他的伙伴们在这条公益的道路上走得踏实、幸福。

0: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3: 黄河余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3: 黄河余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精耕细作，谋划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高度政治自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当新时代先锋，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张于普主持。
0: 银川市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宁夏各地组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红色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安排区直部门负责同志到学解读宁夏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通报自治区党委13届四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督查评估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深化改革创新，精耕细作，谋划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高度政治自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深化闽宁协作，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精心抓好三下生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落实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顺应人口发展新常态和人口变化新规律，因势利导，完善各级各类规划方案计划，科学精准布置，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实现资源要素效益最大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牢固树立大人口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增加全社会劳动力供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人口工作由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要着眼人口与经济

0: 社会发展相协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科学优化城乡布局，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责任，建立完善规划政策体系和服务管理机制，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凝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高度政治自觉扛牢安全发展责任，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穿透式拉网。要用好督查成果，体系化评估自治区涉安全生产有关文件实施情况，对标对表安全标准规程规范，补短板、堵漏洞、建机制，厘清行业监管权责，紧盯问题突出、隐患集中的行业企业，纵深推进整治整改，从严从细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加强责任追究、行刑衔接，提升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要坚持系统施治，统筹当前和长远，压实责任链条，夯实基层基础，健全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构建全域协同治理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挑发展重担，鼓劲加力实干，争当新时代先锋，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毅宣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庄严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奋战在全区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定海神针，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李亦飞指出，宁夏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宁夏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宁夏擘画了宏伟蓝图。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牢牢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推动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崭新局面。李亦飞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深化理论武装，对党绝

0: 生态保护最前沿，在精耕细作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要坚守为民初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当先锋。要坚持团结奋斗，争当思想政治引领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者、宗教治理推动者，在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上当先锋。要敢于善于斗争，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善治理，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上当先锋。要勇于自我革命，抓好班子，建强队伍，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
1: 两用一先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面飘扬在宁夏大地上的鲜红旗帜。表彰他们，目的就是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党员，需要什么样的榜样，以此激励全党全社会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榜样引领方向，致敬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对标看齐。当我们每个人都向光而行，努力成为那道光，美丽新宁夏建设就有了最坚实的力量。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他们践行初心宗旨的为民本色，学习他们敢于迎难而上的实干担当，学习他们严守纪律规矩的清廉操守，在各自岗位上勇挑发展重担，争当时代先锋，在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风采，不断汇聚力量，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随着闽宁协作的深入推进，两地渔业协作从最初技术帮扶、种苗输送的浅层合作，逐步迭代升级为种质研发、养殖创新、产业链贯通、产销一体化的全维度深度融合，走出海鱼陆养、盐碱兴渔、山海共富的新路径。
0: 贺兰县是闽宁渔业协作的核心示范承载地，在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智能化养殖车间，工作人员正巡查鱼类生长状态，实时连线福建高校专家团队，全程护航养殖。
3: 白干，然后就是脂肪很堆积，很严重，肚子里面脂肪很严重。
4: 对于盐碱地，或者是跟就是我们不能用现有的饲料，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在盐碱地，或者是我们这个这边的宁夏这边的，我们还要做不同的那个研究，主要的原因。
0: 依托山海资源互补优势，2023年起，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联合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福建多所高校，组建科研团队，开启本土化养殖技术改良创新。针对宁夏盐碱水土特性，团队精准调控盐碱水中钾、钙、镁等核心离子配比，人工复刻适配海鲈、大黄鱼等海水鱼种生长的原生态水环境，破解海鱼水土不服难题。
5: 我们是主要是从过去的一个番茄虾，到现在的海鲈、大黄鱼，以后还有更广的一个这种合作的一些子平台，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子这种品种，咱们要陆陆续续要引进的。
0: 如今宁夏水产养殖品类日渐丰富，从传统普通淡水鱼拓展至海鲈、大黄鱼、南美白对虾等47个优质特色品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宁夏80%的水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水产品集散中心。宁夏优质的资源条件和良好的产业营商环境，也吸引福建水产企业落地宁夏。由福建企业投资的宁夏绿耕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水产养殖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采用节水智能循环养殖，突破了传统水产养殖高耗水等瓶颈，预计7月中旬建成投产。
6: 经过我们对水样的一个检测，然后这边的水相对来说就更非常适合养虾。我们现在在建这个车间，目前是用来养南美白对虾，一季3个月，我们预计产量是20万斤。

0: 多个品种和技术的落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整个的产业思路也比逐渐清晰。我们主要还是发展一些能够带动老百姓增收的一些品种，形成品牌化的发展。
1: 据了解，十五五期间，闽宁两省区将继续在盐碱水养殖提质、智慧渔业发展、水产品牌打造、农渔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放大福建技术、宁夏资源的共赢优势。连日来，宁夏各地组织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红色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银川市金凤区贺兰山中路街道近日举办以赛促学强本领、以学笃行建初心知识竞赛活动，辖区党员、共建单位干部职工、退役军人、社区工作人员围绕党的创新理论、民族团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基础党务常识等核心内容展开比拼，以赛促学筑牢思想根基，以榜样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2: 将继续带头深学习武，以学促干，带动支部党员勤学笃行，服务群众，把学习成果真正落到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实处。
3: 社区党委将持续以学促干，把理论学习成果融入网格治理，为民服务各项工作，夯实基层党建根基，践行基层党员初心使命。
1: 固原市原州区北原街道近日举办党建风采展示活动，现场为6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新党员为老党员系绶带，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徽，两代党员在庄严仪式中完成红色接力。在活动风采展示环节，各社区党务工作者围绕网格管理、矛盾化解、便民服务等，亮出基层治理的实战经。
4: 今后我将以老党员为标杆，立足岗位，深耕基层，扎实做好党建服务、基层治理等工作，扎根一线的为民办实事，用实干践行党员初心使命。
1: 当天，原州区古堰街道西城路社区联合党委开展文艺汇演送党恩暨表彰活动，歌颂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展现社区党员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拉近党群干群距离。
5: 既那个凝结了群众的凝聚力，又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我们起义献上一份力。
1: 石嘴山市大屋口区长城街道近日举办薪火初心应党徽、16同心筑长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辖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新发展党员及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共议峥嵘岁月，同悟初心使命。活动中，老党员杨彩兰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舞蹈鲜艳的党旗、朗诵诗颂风华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让人们在文化共鸣中传承红色基因。
6: 6月27号，2026宁夏中卫沙漠星空半程马拉松在中卫沙坡头旅游新镇鸣枪开赛，5000余名跑者在大漠黄河间开启了一场从落日奔向星河的奔跑。
1: 本次马拉松赛道串联沙漠、黄河、田园与星空营地，一步一景尽显中卫沙漠水城独特风貌。最终，宁夏本土选手田虎以1小时13分05秒夺得男子组冠军，秦维娜以1小时33分30秒获女子组冠军。
7: 我是来自浙江宁波的，然后因为这次是沙漠星空马拉松，非常的有特色，然后非常吸引我。然后个人也非常的希望在这个旅途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8: 以往的半程马拉松什么的就都在早上，这个马拉松我第一次跑嘛，就在下午，感觉毕竟这自己家乡的比赛嘛，激动开心。
1: 马拉松比赛结束后，中卫市还举办了星空音乐节，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多元体验。作为首批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中卫市正全力打造国家级大漠黄河户外运动目的地。6月28号，2026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 A 全国总决赛宁夏固原圆州赛区在固原市体育馆开幕，比赛将持续至7月1号。来自全国的8支顶尖县级篮球队以篮球为纽带，在。

0: 竞技比拼中交流情谊，书写携手共赴生动篇章。比赛揭幕战由宁夏袁州区代表队对战山西柳林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袁州区代表队以69-64战胜柳林代表队。
1: 6月27号，宁夏旅投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坐镇主场迎战石嘴山君越锦绣队。上半场客队率先破门领先，下半场长鹰队奋起反击攻入一球，最终双方1-1战平。7月12号，固原六盘山长鹰队将在第六轮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吴中黄河明珠队。在6月28号举行的2026宁超第五轮中卫赛区比赛中，中卫队主场1-2不敌银川队。开场8分钟，银川队周龙率先破门。第20分钟，中卫队夏星宇扳平比分，上半场1-1结束。一边再战，第53分钟，银川队获得点球，马嘉伟主罚命中，再度领先。此后，中卫队同样获得点球，但未能罚进，场上比分最终定格为1-2。6月27号，宁超第五轮，平罗昆城队主场对战05玲珑队。全场比赛，平罗昆城队全队配合默契，斩获2球，最终以2-0的成绩拿下本场胜利。在当天举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宁东新能源队以1-0战胜吴中黄河明珠队。
2: 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各类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进入易发多发阶段。日常生活中哪些常见场景暗藏隐蔽隐患？人们又该如何科学防范、规范施救呢？
3: 不少人误以为有限空间隐患只存在工矿企业，但是按照应急管理部定义，通风不畅、易积聚有毒有害气体、易缺氧窒息的封闭、半封闭区域都属于有限空间。地下室、下水道、污水井、地窖、化粪池、电缆井、沼气池等都是身边随处可见的有限空间场所。
4: 从这两年的事故案例来看，不少群众呢存在侥幸心理，误以为井池无异味、短时作业、憋气防护就是安全的，通常有未经许可私自下井下池作业，多数事故伤亡扩大都是盲目施救导致，极易造成一人遇险多人遇难的惨痛后果。
3: 宁夏应急部门强调，施工、运维等专业作业需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的安全准则，规范操作，严控风险。同时提醒市民务必严守安全底线，掌握科学规范的处置方式。
4: 普通群众严禁擅自进入各类密闭空间，如果遇到人员被控，要第一时间隔离现场，拨打报警急救电话，采取外部拖拽等安全救援方式，坚决杜绝无防护盲目下井施救。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财汇家乡系列活动暨北京友谊医院专家团队义诊活动近日在吴中市人民医院举行。据了解，自2024年起，吴中市已连续3年举办财汇家乡系列活动，依托中组部博士服务团、京宁医疗协作等优质资源，常态化邀请专家开展讲座、义诊、技术帮扶，持续补齐医疗技术短板。
1: 银川市妇联2026年家教家风宣传贺兰专场活动日前举行，活动集中为贺兰县2026年1至5月新颁证的零彩礼低彩礼家庭代表发放奖励金，并为60户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发放定制礼包。今年上半年，贺兰县共认定零彩礼26对，低彩礼66对，累计为符合条件的74户家庭兑换奖励资金26.6万元，并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落实金融扶持政策，上半年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99万元。银川科技学院银科明德大讲堂系列育人品牌活动6月27号启幕。大讲堂首场讲座上，宁夏文联主席郭文斌以用完整教育回答时代之问为主题开展专题分享。银科明德大讲堂是银川科技学院落实立德树人工程、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文化铸魂办学理念的核心育人载体。
6: 盐池县近日启动夜间执法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对餐饮门店、夜市摊位、KTV、施工工地等场所进行检查，重点排查燃气气瓶超期存放、丝接管线等安全隐患，严查。

0: 渣土车、超载、偷盗建筑垃圾等违法行为。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至7月31号。
1: 塞上六月，果蔬飘香，当下已经进入了采摘旺季。从引黄灌区的温棚到六盘山下的田野，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塞上江南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丰收的宁夏，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的用电是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6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和关于人口

0: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安排区直部门负责同志导学解读宁夏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影响，通报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督查评估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深化改革创新，精耕细作，谋划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以高度政治自觉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固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挑发展重担，鼓励加力实干，争当新时代先锋，在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
1: 吴忠市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了一批特色鲜明的劳务品牌，这些叫得响、做得实、带动强的劳务品牌，为城乡劳动者铺就了一条凭技能增收、靠手艺致富的宽广道路。
0: 马玉虎曾因缺乏技能待业在家，如今靠着吴忠厨师劳务品牌的专项培训，成为餐饮门店的掌勺主力。
2: 政府免费给我们开展吴忠厨师专项培训，系统学习手艺，学成之后直接入驻店里上班，不仅工作环境好，每个月收入也十分可观。
0: 如今餐饮门店也成为吴忠特色劳务品牌建设的受益者之一，通过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为员工提供稳定的岗位和收入，形成反哺本地餐饮产业和就业市场的良性发展趋势。除了餐饮，吴忠市的家政类劳务品牌同样响亮。宁夏爱之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携手人社部门打造爱源妈妈家政服务品牌，十余年来累计培训8000余人次，实现就业6200余人次。
3: 我们主打母婴护理、养老护理、全屋保洁等多元化服务，联合人社部门面向闲置妇女、待业群体开展免费系统化的技能培训，帮助群众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异地务工。
0: 一个个响当当的劳务品牌正成为吴忠劳动者闯荡四方的就业名片。目前吴忠市10个劳务品牌累计带动就业超16万人，年经济效益保持在18亿元以上，为促进劳动力稳定就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6月24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与区内企业座谈，聚焦企业真实需求、产业实际发展、对外务实合作，为企业拓展中亚市场、输出治沙技术和特色产品、打通平台资源、政策信息、金融服务、对外渠道全链条服务体系，对接中亚荒漠化治理市场需求与宁夏技术产品服务优势，推动生态合作与经贸交流双向融合，形成可落地、可检验可复盘的务实成果。沃尔森、绿丰源、威力传动、国储新能源等区内企业代表参加。
4: 依托交行境内外、离在岸、本外币一体化经营优势，为宁夏企业走出去提供全周期多场景的综合金融支持，推出运通四库服务体系，大力推动 EZ 系列线上服务，涵盖汇、兑、存、贷、证全流程，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跨境支付、结算融资等服务，
5: 把企业真正的需求摸清楚，痛点难点摸清楚，然后更高效地服务企业出海发展。通过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呢，拓展到文旅、保险、人文、新能源等等各个领域。
0: 2026宁夏中卫沙漠星空半程马拉松日前在中卫沙坡头旅游新镇鸣枪开赛，5000余名跑者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在大漠黄河间开启了一场从落日奔向星河的独特奔跑。赛道串联沙漠、黄河、田园与星空营地，一步一景，尽显中卫沙漠水城的独特风貌。

0: 是融入骆驼陪跑、黄河水车展示等特色环节，奖牌以沙漠星空为设计元素，赛后星空音乐节更将氛围推向高潮，最终本土选手田虎以1小时13分05秒夺得男子冠军，秦维娜以1小时33分30秒获女子冠军。
1: 非常的有特色，然后非常吸引我，然后个人也非常的希望在这个旅途过程中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
2: 毕竟这是自己家乡的比赛嘛，激动开心。
0: 作为首批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中卫市正全力打造国家级大漠黄河户外运动目的地。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标志着追着星星跑 IP 的成熟落地，也为全民健身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注入新动力。
3: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都到中卫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中卫旅游的这份独特的魅力。
4: 银川市兴庆区深耕书香城市建设，通过盘活社区闲置场地，高标准打造城市书房，构建15分钟阅读生活圈，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
5: 位于大新镇的新月城市书房面积420平方米，100个标准化阅读席位，可同时满足100余名居民沉浸式阅读、集体学习、文化交流等需求。
6: 非常近，节约时间，就可以把这个碎片时间充分利用。
5: 该城市书房不仅藏书资源丰厚、品类齐全，还常态化开展文化讲座、公益培训等文体活动。走进富华社区城市书房，居民可第一时间品读优质读物。社区还紧扣重要节点，持续开展读书分享会、亲子共读等阅读活动，汇集周边20000余名居民。
7: 向市民提供免费的公益活动，让大家共享公共文化建设成果，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8: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报单。平罗富硒麒麟瓜再拿1元大单。
9: 平罗的这边呢，它很多生产地种出来的这个西瓜呢，品质、口感、甜度非常好，所以说能达到我们高品质麒麟瓜收割的标准，而且这几年呢一直在宁夏地区，一直从头到尾都会收到最后啊，每一年大概采购量在1000到10000吨。
10: 今年的这个西瓜的品质要比去年再高一个等级。咱们宁夏的平罗这个富硒麒麟瓜呢，它是口感酥脆甜，糖度都在13.5到14.5之间，好多消费者都对咱们这个口感非常的满足。然后去年呢，我们签约是签了一个1400吨左右，那么今年我们可能会突破5000吨。
4: 彭阳县红梅杏7月3号开园迎客，地理标志鲜果枝头现摘，

0: 宁夏枸杞鲜果亮相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
1: 我从宁夏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大戈壁上种植的枸杞，我们种植了这个枸杞之后，沙漠变成了绿洲。
2: Everybody benefits, people benefit, and the environment benefits. So I'll eat to that.
1: 给詹姆斯挑战送枸杞，我特别的激动。未来呢，我希望能够把我们宁夏更多的这些好的产品、农产品分享给大家，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3: 银川科技学院银科明德大讲堂正式启幕。
4: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首先身心健康，而要青少年身心健康，我们必须用完整教育。希望家长能够改变教育观，就是说正确的教育观它来自于一个正确的幸福观，正确的幸福观呢，它来自于正确的文化观，而我们中华文明的文化的特质就是整体性，能投射到对应在教育上，它一定也是整体性。

0: 教育，我把它叫完整教育。所以对今天青少年来讲，我们急需要补齐生存教育、心性教育、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劳动教育这五个板块。
1: 盐池县花马池镇开展2026年庆祝建党105周年主题活动。
2: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我们开展花马池镇党建领航和民花马主题活动，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党龄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党章，集中表彰先锋党员，致敬老干部。这是一次更需红色促进的党性教育，也是一次提振士气的出征动员。
4: 各地网友纷纷晒图，花式点赞银川路况。
5: 我爱宁夏，这条小路居然是4个车道，单向的，它不是双向的，太牛了，这就是

0: 2026揽山音乐季全新升级，7月4号至7月11号与你不见不散。
1: 为大家隆重介绍下咱们7月4号的阵容：黎明、陈慧琳、海拉阿木、Wonder。咱们7月11号的阵容也是相当的顶，天王罗富城、苏有朋、严仁中、蔡健雅，每组艺人都有出来歌唱的能力，能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相当不易。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6月28号，宁夏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尉武士学子奔赴考场，其中银川市近6.9万名，石嘴山市1.5万多名，吴中市4.4万多名，固原市近4万名，中尉市2.9万多名。各地公安、医疗等部门暖心护航。吴中市引进6家科研团队20余名专家，在红四补区开展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集成，采取一田一测方案，成立宁夏吴中次生盐自化耕地综合利用研究中心，推动解决盐碱地治理难题，支持人才专项资金160万元。今年1至5月，中尉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0%，连续17个月保持20%以上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1.2%，农业投资增长261.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649.7%，375个重点项目开工率达91%。石嘴山市启动首批社会工作骨干小团队培养计划，50名社会工作者入选培训，同时依托政府补贴培训师带图行动等，已累计培育高技能人才1028人。扎实推进351人才培养工程，有序选拔第7批180名培养对象。近日，2026东北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沈阳开幕，宁夏22家企业组团亮相，携葡萄酒、枸杞、滩羊肉等塞上好物集中展出。特装展区以绿色高端品牌为核心理念，吸引采购商和观展者广泛关注。宁夏总工会选派23名塞上工匠培育对象，分赴山东、江苏、甘肃等8省。走进大国工匠车间工作室跟班学艺，8位大国工匠全国劳模担任专属导师，以送出去模式让学员零距离学真本事，为冲击大国工匠储备种子人才。近日，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潘场村西兰花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采收后快速发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目前银川市已累计建成标准化蔬菜基地56个，蔬菜种植面积9.4万亩，年产量达28.3万吨。6月28号，第3届贺兰山自行车赛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落幕，220名山地骑行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男子精英大师老将及女子山地四大组别，全程15.53公里戈壁赛道，兼具越野难度与视觉冲击力。赛事同步开设特色市集，实现文体健旅商融合。近日，延池县人民医院举行师带徒拜师仪式，10位来自北京、西安三甲医院的专家收下10名当地青年医师为徒，现场成立专家工作站，通过定期巡诊。

0: 远程会诊实现长效带教。医院挂牌先心病合作医院获捐医疗物资近160万元，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唐赖渠灌区80万亩玉米投水浇灌任务日前完成，累计饮水2.39亿立方米，灌区平稳度过用水高峰，稳定充足的水源让庄稼喝上及时水，也为流转土地的农户带来稳定租金收入。科技赋能灌溉让农民省心又增收。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当前，金融监管总局正引导保险业加大基层资源投入，加大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
2: 据介绍，该电站所在地最低气温达-37.3摄氏度，最大风速可达9级，同时面临盐碱地质等多重工程挑战。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形成了一套可在北纬45度以上严寒地区恶劣地质条件下复制推广的标准化解决方案。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3: 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4: 夏天一到，蚊子总盯着你，光靠花露水可不够。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防蚊的正确方法。
5: 蚊子不仅会带来让人痒得抓心挠肝的包，还可能传播很多病毒。日常我们主要会遇到三类蚊子：衣蚊、裤蚊和暗蚊。衣蚊包括埃及衣蚊和白纹衣蚊，能传播登革热、寨卡和鸡孔肯亚病毒。裤蚊主要携带日本脑炎和西尼罗病毒，暗蚊传播疟原虫，引发疟疾。防蚊的有效方法包括：在室内装纱门纱窗和蚊帐，清理室内积水，有水培植物最好换成土培，如有蚊香或电蚊香也可以使用。在户外的时候，穿浅色长衣长裤，尽量避开草丛和水边，以及日出和日落前后的蚊虫活跃高峰期，喷上含避蚊胺的驱避剂效果最好。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宁夏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一直以来，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通过苦干实干，积累了丰富的治沙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果。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人尽沙退、绿满塞上的宁夏力量。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

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蓝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研究不是要将历史尘封一盏柜中，而是要让深藏在裂痕中的古老智慧注入到现代陶艺的血脉中。
1: 我们要让客户觉得来到霍尔果斯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2: 不管来哪个国家，花所有的精力真心来做张良居。
1: 你好，我去那个合作中心。

0: 喂，丽丽，怎么了？
1: 姐，酒店有个客人要去注册企业，不会中文，要去找个翻译。
0: 没事没事，我马上就到了，我来帮他。
1: 哦，好的好的。
2: 在霍尔果斯出生长大的古丽，自幼浸润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流利的汉语与哈萨克语让她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眼中最温暖的存在。任何问题总能在她热心的帮助中找到答案。
0: Сәлем, Азат, қалыңыз қалай? Сіздің компания құру жұмыстарыңызға мен көмек десемін. Алаңдамаңыз, мен бітіріп берем.
2: 古丽既是酒店经理，又是招商专员，双重身份在她身上形成了互补。她以热情的服务迎接每一位入住宾客，又以专业敏锐的眼光从远道而来的客商中发掘潜在的合作机遇。
0: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酒店，如果你们觉得合适也可以住我们的酒店。这个是我们的表中间，他们随时可以在这边做三顿饭。
2: 在古丽眼中，每一位来到霍尔果斯的客人都是远道而来
0: 的
2: 家人。他用哈萨克族与生俱来的热情为客人们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0: 这个是我们的商贸中心，我们想找一个哈方或哈萨克斯坦或土耳其的客户在。
2: 由于古丽热情的服务和专业的素养，外商对入驻商贸中心表现出了浓厚的投资意向。
0: 其实我可喜欢玫瑰花，因为它是充满活力、有热情，就像我们哈萨克语说的一样。
2: 古丽在哈萨克语中意为怒放的花朵，父亲为她取这个名字时就期盼女儿的人生能像戈壁滩上倔强绽放的玫瑰，永远充满生命的热情和坚韧。
3: 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办好了，谢谢谢谢。
2: 在霍尔果斯有着许许多

0: 多多的鼓励，他们如同丝绸之路上的针脚，虽不夺目，却坚韧有力；虽不张扬，却密实绵长。正是这些平凡而热情的建设者，编织着新时代的丝路传奇，让霍尔果斯从昔日的末梢蜕变为今天连通四方的枢纽。临近下班，古丽接到了新任务，酒店要为接待一个大型活动参观团做准备。他找到了相熟的哈萨克斯坦商人加尼别克，希望他经营的驼队之家餐厅能够协助这次接待。这样的协作每天都在发生，既是生意，更是友谊。
1: 以前这儿就是一片戈壁滩，现在可不一样了，经营了火锅丝是发财宝地的意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像古丽一样，霍尔果斯人的热心点燃了这片土地的活力，而远在3700多公里外的德化陶瓷人怀揣着虔诚的匠心，也同样续写着新丝路的精彩。
2: 这个七斗宫窑址呢，全长它有57米，是属于元代的分式龙窑。76年我们发掘的时候呢，从这里呢发现了800多件的生产工具，还有6000多件的瓷器。从这些瓷器的残片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历史的信息，可以为我们以后的瓷器的生产，包括文创，提供一些很多的历史的信息。
0: 郑炯兴数十年潜心研究，以复兴古瓷文化为己任，志在让千年窑火在新丝路中重获新生。
2: 我们这个文创作品呢，不只是一个标签，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3: 对
2: 啊，你看我们这里面就添加了很多的我们的赤铜花开、四夷文化，实际上可以再增加一些中东沿线国家啊这些不同的风格在里面。
3: 对对对对，我用我们这个一带一路，把中国陶瓷推广到世界各地。
0: 郑炯兴的提议为徐建勇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陶瓷市场提供了新思路，将陶瓷艺术和生活美学相融合，打造家庭瓷礼系列。这份匠心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与传承，更是对现代需求的创新回应。伟林窑是郑炯兴参与考古挖掘和研究的古窑之一。这座古窑的考古发现，不仅直接促成了德化窑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力支撑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成功申遗。
2: 马可波罗当时到泉州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精美的像这种德化瓷器，所以马可波罗把这批瓷器带回到欧洲以后呢，欧洲人对德化白瓷的认识就从这时候开始。
0: 考古的意义从来不是将历史尘封于展柜里，而是要在当代的泥土中苏醒千年前的智慧。这一理念同样启迪着家庭瓷礼的设计创新。
3: 一些国外的人呢，更会喜欢一些有手工痕迹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这种 3D 打印呢，又太完美，
2: 机器太精密了，所以作品看起来会比较矮板。所以我们可以模拟这种手抖的方式，比如偏差0.1毫米，可能我们的作品看起来呢，会具有比较灵动啊。
3: 来看一下这个国宴葫芦，全部是葫芦的。
0: 泰国商人叶金珍和越南商人陈莱恩经常会到德化选购陶瓷，对于家庭瓷礼他们很感兴趣。
4: 老华侨喜欢这个颜色。
5: 说我在越南经商20多年，越南比较有一点生活品味的人也是对陶瓷这块也是很喜欢。
4: 我争取多下单，努力的去把我们
0: 德化瓷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宋元泉州港的商船到一带一路的集装箱，德化瓷续写百年辉煌，而这一切的根基是一代代匠人始终如一的匠心坚守。
6: 冰心，简易。